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4。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各位早上好，今天啊是2026年的5月20号，可以说啊，在温柔初夏的这样一个日子里，我们也迎来了一个充满爱意和温柔的网络情人节哈。可以说呢，这是一个属于告白、陪伴和美好的一个浪漫日子啊。
0: 是的，岁岁初夏，温柔如常，万物向阳，爱意绵长。五月二十号呢，因为谐音赋予了温暖浪漫的特殊意义，如今呢，早已成为了大众传递爱意、珍惜陪伴、奔赴美好的专属节日。这份爱意不止于恋人之间的深情告白，当然也藏在家人相守的温暖、朋友相伴的赤诚里，更藏在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山河的眷恋之中。在这个满是温柔的日子里，每一份真诚的心意都值得被好好的珍藏，每一次奔赴美好的热爱都格外的闪闪发光。
1: 那此外啊，随着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火热开赛啊，乌鲁木齐是持续深耕赛事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正和商贸、餐饮、住宿、文旅等多元业态资源推出了系列的惠民促销，还有包括呢观赛配套及商家赋能举措，持续将赛事人气转化为城市消费。

0: 费活力，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
1: 在赛事的期间，乌鲁木齐呢是推出了七薅羊毛共享生活主题促销活动，以真金白银惠民让利的方式激活城市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夏日的消费潜力。
0: 烟火像星辰，所爱皆温柔，山河皆浪漫，岁岁皆安康。在这个满是爱意的美好清晨，愿我们啊都能够心怀温柔，向阳而行，珍惜身边的每一份陪伴，热爱当下的每一寸时光。
1: 最后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心中有爱，眼底有光，岁岁欢愉，万事顺遂。愿你不负时光，不负热爱，既能奔赴山河辽阔，也可以守护人间的温柔，日日美好，岁岁安然。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啊是18度，最低温度呢是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南部山区、丹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其中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哈密市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10到11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南江盆地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部分区域啊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江北部、南江大部、东江等地的森林、草原、城市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范。
0: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啊有大到暴雨，其中啊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新疆盐田山东部地区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青海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民航方面的最新的航班的动态信息。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呢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目前流量正常，正常率是达到了85%。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航班的静态的一些动态。首先呢跟大家提示一下，那么今天呢预计啊是已经提前取消了26架航班，已直飞了87架航班，那么预计呢晚点是5架航班，待直飞呢是478架航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有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 预计呢在今天早间呢是8点34分将会提前21分钟进港，由于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91 将会在8点42分提前13分钟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CZ6822 是在8点42分提前28分钟进港，那么飞乌鲁木齐的 MU2730 将会在9点10分提前5分钟进港，由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 将会在9点12分提前18分钟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0 啊将会在9点23分，还有呢就是飞乌鲁木齐的 JS7539 将会在9点17分分别进港，那么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8 预计呢是提前33分钟，那么将会在9点27分钟进港，阿勒泰飞乌鲁木齐的 CZ6846 将会在9点26分进港，那么库尔勒飞乌鲁木齐的CZ6672 将会在9点39分，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JS7534 将会在9点54分进港。那么这是在北京时间10点之前的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

0: 像这个大多数的这航班呢将会提前进港，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那么通过建立定点医疗的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
2: 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0: 在昨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
2: 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相关单位已研究制定算力并网、池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及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力协同等标准研究10余项，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数据根基。
0: 在昨天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那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会期1天半。那么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其中大会的主论坛呢将会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上，爱达邮轮宣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的船票将于5月20号起开售，为消费者带来高品质的邮轮度假的新选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2: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2: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这俗话说早餐吃好一天不累，尤其呢是进入到5月下旬的初夏，咱们新疆的早晚呢会微凉，中午呢会燥热，那么昼夜温差呢会比较大，很多人呢早起胃口会比较差，嘴巴淡，想吃点清淡开胃又可以扛饿的早餐。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家家户户都爱吃的清爽不油腻、超级适合初夏的家常早餐是什么呢？就是番茄鸡蛋清汤面。
0: 嗨，这个啊，说实话，这个确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比较拿手的。
2: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家常版哈，而且呢，就特别适合早餐赶时间的朋友。那么先把这个番茄啊，这个顶部用那个小刀划上一个这个小十字的这样一个形状，然后呢，用开水啊直接去烫一下，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把那个番茄的皮儿去掉。之后呢，把番茄切成小块，在锅里面放一点点底油，把番茄啊炒出浓郁的番茄汁，那么加上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那么在水沸之后啊，下入挂面，中小火煮上2-3分钟。

0: 唤醒早间的肠胃。
1: 嗯，而且啊，咱们说啊，鸡蛋呢是优质的这个完全蛋白质嘛。
0: 嗯，
1: 早上吃鸡蛋呢，能够快速的为身体补充能量，补充这个能量，然后呢增强体力，然后一上午啊精力充沛，不容易犯困乏力。搭配细软易消化的挂面和清爽的绿叶蔬菜。碳水、蛋白、维生素搭配均衡，温和养胃，老少皆宜。
0: 夏天呢，很多人都会比较喜欢吃生冷冰凉的食物，会容易伤脾胃。而这道清汤面啊，既温润暖胃，又可以酸甜开胃，清淡不刺激，还可以解馋，也不会给我们的肠胃造成负担。不管是大人上班、孩子上学，还是家里的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
1: 嗯，
0: 简简单单的一碗家常面，藏着最踏实的烟火温暖，当然也最适合出下清晨的养生美味。
1: 对，清晨好好吃饭也是对生活最好的热爱。愿大家在温柔的初夏时节，三餐规律，脾胃舒畅，日日吃得舒心，时时过得安然，带着满满的元气和暖意，奔赴每一天的温柔与晴朗。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

0: 北京时间的8:30，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出门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呢，会明显的感觉到有一股这个冷风啊扑面而来。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的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那么低温呢会保持在8度，高温呢会控制在18度左右，西北风转南风4到5级，转3级。所以呢，这个风会比较大，这个低温的温度呢也会比较低。一些朋友呢，在早间出门的时候，要多添上两件衣物了。
1: 对，这个天气呢，温度啊有点偏凉，
0: 是
1: 啊，但是个日子是一个偏暖的日子啊，所以说呢，希望给大家，现在不是叫流行什么网络什么情人节
0: 是吧？
1: 对。
0: 虽然呢，这两天的天气的话会有点忽冷忽热的，但是呢，今天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一定会填满你心中的温暖，对不对？今天是520嘛，要向你身边的这个爱人、朋友、家人都可以来表达一下你对他们的这个爱意。
1: 对，他们分别是。
0: 这个只有唯一嘛，是不是？
1: 你应该要念到节目结束是吧？好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啊。那到了这会儿啊，也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来互动一下了。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考一考大家。请问大家，我国首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个纵穿沙漠南北，起点为阿朗尔市，终点为和田市的沙漠公路的名称，您知道是哪一条沙漠公路吗？今天呢，给到大家4个选项哈。A 呢，选项是塔中沙漠公路。B

0: B 选项安和沙漠公路、
1: 嗯、
0: C 选项呢是轮台民丰沙漠公路、
1: 嗯、
0: 那么 D 选项呢是且末玉梨沙漠公路。
1: 哎，那所以说呢现在啊这个四个选项已经给出了、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您认为这个正确的答案呢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送上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老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昨天啊，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在初夏绿草如茵的七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启幕。活动现场啊，这个发布了引客入江优惠政策，并为11家新创建的国家4A 级景区、4家全国甲级旅游民宿授牌。
0: 与此同时，洞天山环线旅游联盟同步成立，50辆自驾车队与长三角之星首发新疆旅游列车等共同鸣笛启航。今年全江累计推出578项文旅惠民措施，释放补贴1.04亿元。自治区文旅厅表示，将从完善基础配套、严管市场秩序等方面全面提升游客的体验。
1: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全局工会基层工作会议上的消息显示啊，新疆工会会员总数啊是突破了500万人，其中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已达到34.1万。
0: 近日，新疆伊宁航空口岸迎来了正式通航1周年。截止到5月17号，伊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到4万余人次，保障国际航班200余架次。阿拉木图往返伊宁航线由开航初期的每周2班加密至每周4班，出入境的旅客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口岸人员往来活跃度持续攀升。
1: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库尔勒黎城机场是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时刻，年度旅客吞吐量是突破了100万人次。那么这次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不仅是对库尔勒黎城机场运营服务能力综合保障实力的充分印证，更彰显了库尔勒航空经济的蓬勃活力以及区域交通、文旅、经贸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对为8州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文旅振兴搭建了更广阔的空中桥梁。
0: 以前呢，觉得来新疆一趟需要攒很久的假期，做很久的攻略。但是现在啊，多家航空公司在新疆新开了航线。来新疆其实呢，就是说飞就飞的事儿了。
1: 嗯，是啊，5月13号啊，桂林航空是开通了7台至济南航线，还有呢，就是5月16号开通了7台至太原航线。那么5月27号啊，将会新开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的航线。
0: 嗯，5月15号，吉祥航空呢将会开通这个已经开通了南京至乌鲁木齐的航线。此外，5月17号，南航是新开了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车的航线。相比此前经西安、兰州等地中转往返武汉、库车的出行方案，该航线呢仅这个短时的经停乌鲁木齐，显著减少了旅客中转等待的时间，提升了出行体验。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那么根据相关的消息显示啊，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类专业测试成绩查询系统将会在今天的12点正式开通。那届时啊，考生可以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本人的成绩及这个位次。那么特别提示啊，为了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考生在查询成绩完毕之后，请及时关闭浏览器窗口，避免信息泄露。
0: 嗯。截止到昨晚的20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1条1处，详情呢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1: 嗯，同时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这两天呢还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啊，部分路段呢也是实施了交通管制。那么根据托克逊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消息，受大风沙尘天气的影响，那么昨天啊，托克逊县的境内风力强劲，能见度极低，为了确保司乘人员的安全，交管部门呢是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那么截止到今天的凌晨2点25分，那么这些部分路段的实施了这个分车型的临时交通管制。
0: 嗯，这些路段呢分别有 G30 连霍高速小草湖30里封区的路段乌鲁木齐方向和吐鲁番方向，及集装箱的货车以及高抛货车、大巴车以及房车是禁止通行的。还有呢，G312国道小草湖三十 十里分区同路段同方向，同样呢对上述的车型是实施管制。省道301线托克逊往返大河沿方向也对上述的车型采取了管制措施，请相关的车辆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3: 半点气象，
0: 8:3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转南风4到5级转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7度到1度。塔城晴，20度到4度。伊宁多云，25度到11度。伯乐晴，23度到7度。克拉玛依晴，23度到10度。奎屯晴，22度到9度。石河子晴，22度到9度。昌吉晴，21度到9度。亨利小雨转晴，24度到6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0度到1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0度到14度。阿克苏多云，31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33度到17度。喀什多云，32度到18度。和田多云，32度到19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3: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为您送上全国总工会带来的百年工运故事产改，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202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看到消息后，来自中国一众集团的技术工人桂玉松兴奋地说，相信咱们产业工人的职业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时间的指针拨回2017年4月14号，一份凝结了亿万产业工人心愿的重磅文件，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一场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事关制造强国战略实施、事关产业工人素质提高的重大改革的帷幕就此拉开。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指导的重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改革不适应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专家解读改革方案时认为，产改不仅关乎产业工人前途命运，更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的高度，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对建设一支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提供了线路图、时间表。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国总工会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中央各成员单位积极推进落实分工任务，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据统计，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需要大批能够适应现代高端先进设备、熟练运用现代技术、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这对深化产改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时隔7年印发的意见明确提出了9个方面、27条重要举措，工会要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各司其职，形成多方联动紧密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国有、民营等各类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改革，广大产业工人要强化终身学习自觉性，提升技术技能和创新意识，共同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必将打造出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激励广大产业工人全身心投入伟大事业，以劳动创造书写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亲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4。现在是早间的8:4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问到大家一道拼手速的题目。我国首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那么纵穿沙漠南北，起点为阿拉尔市，终点为和田市的沙漠公路的名称，您知道是什么吗？
1: A.
0: 塔中沙漠公路 ，B. 呢是阿河沙漠公路 ，C 选项呢是轮台民丰沙漠公路 ，D 选项呢是且木玉里沙漠公路。四个选项，这会儿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来了这个答案哈。我们看到了，比方说这个如虎添翼的消息收到了，还有这个 PA 的消息收到了，海棠雪交六。那看到了这位叫做小峰的朋友等等的一些朋友在今天早间呢给我们发送来的互动的消息已经全部收到。
1: 对，小小孩说的说这条路我熟啊。
0: 哎，有没有就是特别厉害的比较喜欢自驾的一些朋友，这四条公路都去过？
1: 那确实，那就是比较厉害。
0: 哎，是啊，
1: 就是包括我曾经就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呢，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就他是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他拍了一张这个照片，我觉得当时

0: 就特别美，我就想，我说一定要有机会，他去走一走。
1: 小说地方太多了。
0: 沙漠公路啊，它夕阳西下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感觉啊，就是这种在穿越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会觉得内心特别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就希望，就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是去感受一下吧。
1: 哎，确实，行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心境会不一样。那到了这个应该是下周。放古尔邦节，哎，下周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五天的一个这个小长假哈。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是可以走一走我们新疆的这些美丽的公路，去看一看。
0: 嗯，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身边事儿。嗨，资讯来了。乌鲁木齐市成功办结全疆首笔不动产带风带押过户业务。
1: 此次业务由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协同办理，通过流程再造多部门联动，有效破解了司法拍卖不动产交易的痛点难点，以政务服务创新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升群众和市场主体办事的便利度。
0: 昨天啊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那么主题为啊签约有时感，服务有温度。上午啊，则需主会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十月小区举行。那现场呢，设有中医药文化展示区、AI 智能体验区、专家义诊区等功能区域，为市民提供健康服务。
1: 在519中国旅游日之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发布了温度假精品线路，乘着地铁游天山、逛巴扎、看熊猫。该线路呢，是覆盖了地铁1号线的北门站、南门站、二道桥站、新疆大学站和三屯碑站，乘客呢在本门站是可以游览文昌阁文庙以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在南门站啊是可以探访大银行旧址、毛泽民故居、新疆人民剧场以及永和巷的美食，二道桥站呢是可以直达大巴扎景区、新疆大学站，可以参观这个余秀松故居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三屯碑站啊是可以前往水上乐园欢乐世界，观赏大熊猫、德瑞宝园以及乌鲁木齐海洋馆。市民表示，这条线路啊是省心又舒适，涵盖了历史、民俗、美食和娱乐，非常适合短途的出游。
0: 同样在昨天晚上，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乌鲁木齐分会场启动仪式啊是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石榴子广场盛大举行。
1: 活动的开场呢就亮点十足，极具特色的汗血马的表演是率先登场，搭配文旅宣传片，直观的可以呈现乌鲁木齐马上旅游的叙事开篇。仪式的正式开启之后，悠扬的交响乐奏响了开场的乐章，多样的文艺节目可以说是轮番的登台，既有骏马与模特联动的长流走秀，也有唢呐、秦腔、青春舞曲等节目，传统古韵碰撞现代潮流，带来了别样的视听享受。
0: 那同样这几天大巴扎尔步行街上人气拉满，热闹非凡，姜超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和星星带着最爱的足球是来到了步行街入口，引发打卡热。可以说姜超联赛 IP 的人气实力开始发力了，漫步大巴扎步行街，烤肉的阿凡提、卖水果的哈密瓜人等众多形象是迎接着八方来客。新落地大巴扎步行街的彤彤和星星同样富有新疆味道，是由两颗小石榴籽演变而来的。男娃彤彤头戴饱满的红石榴头套，身着红上衣和蓝短裤，那女娃星星则会搭配红裙和双马尾，传递青春活力。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到这会儿我们要给大家来公布一下，就是今天早间这个互动问题的这个正确答案了赶紧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很多朋友呢都选择了 B 这个阿河沙漠公路啊。
1: 是，今天呢这个答案正确答案呢就是我们的 B 选项阿河沙漠公路。
0: 对。
1: 哎，是。其实今天这道题目非常简单，我们都问到了大家起点呢是为阿拉尔市终点的为和田市的沙漠公路，其实就是阿河公路。看到了微信平台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送来了正确答案，包括刚才的这个 JA 的消息也收到了，梦的消息也收到了哈，愿世间春风，还有呢小月美好、小点儿等等的朋友的答案在刚刚发送来也已经全部收到了。
0: 在这我要稍微纠正一下，就是刚才呢应该叫做阿

0: 阿河沙漠公路
1: 是啊，
0: 是吧？嗯，因为阿河公路啊，很多人就要联想到，哎，阿勒泰到河漠。
1: 对，阿河沙漠公路，
0: 它是阿河沙漠公路啊。
1: 有时间的话，大家都可以去打一打卡，领略一下我们新疆的不同的这种风景，来感受一下我们大美新疆的美好。
0: 一定要感受一下，一定要感受一下。当然，其实说到这个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有关于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啊。近日啊，由吐鲁番市文旅局主办，吐鲁番市文化馆承办的夏夜晚风乡音乡情夏季春晚展示展演暨2026年吐鲁番市文化馆宣传服务周启动仪式在苏公塔景区启幕。这场兼具乡土气息和艺术质感的文化盛宴，以歌舞传情、游戏互动聚气，将文化大餐啊送到了群众家门口，点亮火昼夏夜。
1: 近日，中华社艺相约伯乐2026伯乐市第二届芍药花杯传统社艺全疆邀请赛在伯乐市乌图布拉格镇芍药花基地开工。来自全疆11支代表队110名射箭的爱好者齐聚花海，以箭会友，共同开展了社艺风采。
0: 嗯，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这个8:58了啊，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稍后的9:00到10:00，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有市民咨询说，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小区内有些公共设施和区域是可以开始维修了，请问怎么样可以申请公共的维修资金？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请咨询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新疆电信 5G A 全。

0: 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方向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您有事儿要问，有问题要咨询，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关注929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诉求、您的需求、您的观点和您的妙招。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所以建议大家早间出门还是要添衣保暖。此刻首府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7度。再来关注此时的道路通行变化，今天的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还算不错，像田字形东西外环、南北环和河滩快速路现在基本上还能保持畅通，但在这几条路呢，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指数是 3.0， 时速是13码左右。另外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指数是 2.7， 通行时速是16码左右。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如果说需要通行这些路段，提前规划好路线。

0: 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我们首先来关注在节目当中之前听众咨询的问题。有听众咨询呢，在天气热了之后，小区有些公共设施和公共区域可以开始维修了，怎么样申请公共维修资金呢？乌鲁木齐市公共维修资金监管办的郑敏介绍说，在维修资金的用途和申请途径方面呢，那建议大家可以在自己小区和物业以及社区协商的情况下，由社区或者物业帮助小区居民提出申请公共维修资金的这个申请，之后呢经过审批，动用小区公共维修资金来维护小区的公共区域。但是有一点呢，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共维修资金监管办也提醒大家，每一年呢在基本上六月份之后就是进入维修的高峰期，所以大家需要在五月份或者五月份之前提出申请，来动用公共维修资金的申请。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您在现在发现咱们小区的一些公共位置、公共区域需要维修，那么抓紧时间及时和小区的物业以及辖区社区联系之后申请公共维修资金。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公交出行的问题。咱们出行乘坐公交呢，候车的舒适度一度是大家关心的小事儿，也是关乎民生的实事儿。最近一段时间，有微信听友王先生向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反映了一个候车座位的问题。王先生说呢， BRT 7号线、8号线两种站到红山方向的站点，冬天呢为了保护座椅，给候车室的这个市民呢保暖，站点的凳子都收纳放置到了暖房里。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暖房里的座椅闲置，但是室外候车的乘客呢没有落座的地方，希望相关部门能把暖房里的座椅全部搬到室外，方便大家等车休息。收到这位听友的诉求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对接了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快速公交公司运营服务科工作人员呢，立即前往两种站实地勘察了现场情况。目前呢站点的暖房里所有闲置的座椅已经全部搬到了室外，候车区里摆放整齐，方便大家使用。后续呢公交部门也将会根据季节温度的变化，动态调整便民设施的摆放，优化乘车的体验。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关注，或者是您想问的、您想知道的，只要是您想问出您能问出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帮大家对接相关的部门。参与的方式呢，您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之后的微信开放的互动方式，线上线下无缝链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 3218999。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

月二十一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出行，了解路况调整的情况。为了进一步优化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车辆通行效率，缓解道路拥堵的问题，近期呢，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头区交警大队针对辖区车流人流实地调研，对通行效率偏低、交通拥堵发生的路段进行交通设施的优化整改。这一次整改当中呢，交警部门正式取消了六处路段的路侧停车泊位，具体的路段是香山街到燕山街路段、阿里山街、维泰南路到丹霞山街的路段、阳澄湖路段等等重点的一些路段。取消车位呢，主要是为了拓宽通行路面，避免路侧停车造成车道的压缩、刮蹭事故、通行缓慢的问题，保障主干道车辆畅通通行。同时呢，为了兼顾咱们市民的停车需求，经开区交警大队在辖区呢又新增了一处路侧的停车泊位，而且实行这个限时停放管理，规范停车秩序。关于新增车位的具体位置和详细停放路段，还有一些通行的注意事项，以及我们说的才说这个取消的具体车位的位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区大队高铁片区中队中队长李红杰，给听众朋友做详细的介绍。李队，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辛苦李队了啊。那么李队，首先在节目开始，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一次取消的这个六条路段路侧停车泊位具体的一些情况？
1: 好的，我首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阳澄湖路、阿里山街，包括华山街、香山街路段，就由于之前咱们这个经开区放万达周围这个通信流量不大。在咱们这个道路右侧画了这个免费的停车泊位，后期因为这个有市民长期占用咱们这个停车泊位不挪用，造成咱们这个停车泊位不能很好的进行利用，然后经过我们实地调研以后，将上述六条路段进行这个停车的泊位的取消。
0: 那么这个泊位取消之后，对于咱们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是不是大大缩减了？
1: 对，尤其是咱们阳澄湖路段，现实咱们很多企业，包括一些很多办事税务局啊，一些银行呀、一些宾馆，全在咱们这个阳澄湖路附近，包括阿里山街也是一样的。咱们停车泊位取消以后，有效的能够这个减少咱们这个阳澄湖路的事故发生，因此咱们之前很多接到一些这个事故，都是因为咱们在停车过程当中，或者在停车这个从泊位开出去当中，因为本来咱们这个阳澄湖路它就双向两个机动车道啊，也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咱们这个人少啊，车少，它是咱们这个实化的停车泊位，但是经过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发展，这个该路段也不适合，就是它在道路一侧实化停车泊位。
0: 那么在同时呢，咱们经开区交警大队也在辖区里又新增了一个路边的停车泊位，那这个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李队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再介

0: 一下。
1: 好的，这次我们新增的是实地调研以后，在万达商圈周围啊，新增的是彭湖路、阿里山街到云台山街路段，是由之前的双向两个机动车道，现在变成这个南向北啊、南向北是改成了这个双向通行，然后北向南是单向通行，就从原来的两个车道变成三个车道。考虑到咱们这周围的商圈的需要啊，就是在彭湖路、这个东侧是画了这个限时停放的这个停车泊位，也就是咱们这个中午时段1点半到3点半和咱们这个18点半到20点半这个区间进行一个限时停车，其他时间是不允许停车。
0: 嗯，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李队长，就是咱们现在辖区范围内，比如说在早高峰的这个时段，大致有哪些路段有可能出现车辆比较多的情况？那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也给一个提示？
1: 嗯，好的。主持人和各位观听众，就是咱我们辖区之内，就是早晚高峰流量比较大的是咱们庐山街，包括万盛大街。庐山街早高峰是东向西双向啊，东西双向这个车辆比较大。万盛大街也是东西双向，包括咱们万盛大街和这个西外环交界处。就是早晚高峰也是排队比较长的，一个右转是因为车辆比较多，包括咱们右转上咱们西外环，进造成西外环的一个排队，可能咱们这个造成咱们这个万盛大街尤其向东啊，可能排队稍长。
0: 嗯，好，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区大队高铁片区中队长李洪杰对我们听众朋友呢，详细介绍这个片区辖区的停车以及路况状况。谢谢您，李队，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其实我们每一位市民啊，在外出通行当中呢，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观察眼。如果说您对于您所通行的路段有哪些建议，或者是及时发现哪些情况需要向我们反馈，也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及时对接各个部门。同时呢，您还有哪些问题要问，有哪些事儿要办时候，具体想知道这件事怎么办，只要是您想到的，您想问的，我们都会积极的帮助大家来通过节目搭起这个沟通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我们听众朋友呢关注您所关心的事儿。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呢，伴随江超赛事的火热进行，全民的足球氛围浓厚，借着职业赛事的东风，如何深耕校园足球，挖掘青少年足球人才，打通人才培养通道，成为了教育部门重点关注的方向。最近一段时间呢，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在第82小学开展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式培养路径研讨活动。这一次活动聚焦了青少年足球科学训练、人才梯队的搭建、校园和职业赛事衔接等等核心内容，不断地完善校园足球的培养体系，让热爱足球的孩子们拥有更好的成长平台，为新疆足球储备优质后备人才。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此刻来连线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体育与健康教研员张小军。张小军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就这个，咱们在校园开展这个深耕校园足球的这个活动，您在这儿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2: 好，这样子，在这个恰逢咱们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的时候呢，这个足球的热潮呢席卷了全疆，同时也为我们高新区校园足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那么在昨天呢，我们齐聚咱们82小，聚焦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式培养这一核心命题，举办了这个一次专题研讨活动。我们高新区呢有这个9所市自治区国家级

0: 八所自治区级和两所市级的这个足球特色学校。
1: 嗯，
0: 在2026年，咱们乌鲁木齐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式培养这个试点校当中呢，我们高新区有7所学校入围。
1: 嗯，
0: 在这个大的环境下，我们高新区呢，这个立足于这个普及基础，然后呢，普及。

0: 高中一体化的一个结构来开展，目的是在于呢，就是为了就是扩大这个足球这个人数参与啊，让更多的孩子体验这个足球乐趣。
1: 嗯，
0: 啊，这样子。
1: 那在这一次这个活动当中，可以说咱们早早就搭建了一个平台和人才的梯队，是这样吗？
0: 是的。因为这个在咱们那个关于那个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这个实施意见的这个颁布以后呢，我们高新区就开始每年举办一届这个中小学生区级的那个比赛，然后呢倡导咱们各个学校开展班班赛和年级赛啊，还有在集团校内，然后呢还有就是开展那个区域之间的，我们去年呢举办了这个南京、伊犁和乌鲁木齐三地的足球这个交流研讨活动啊，然后呢带领咱们高新区的这个足球特色学校去咱们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实地进行学习啊，然后呢从跟那个39小学还有天山区的五小啊都经常开展区域之间的这个校园足球的交流活动。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体育与健康教研员张小军对以上情况接受我们的采访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张小军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在了解了身边事儿之后，您想问哪些事儿，您想知道哪些事儿，都可以继续聚焦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大家有问题及时给我们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听友的问题。微信听友潘潘说，想咨询一下刚才节目当中所说的申请住房维修资金是去哪里申请，是针对什么样的房屋进行申请。这个问题呢，我们分两部分来回答潘潘这位朋友啊。第一个问题呢，是您刚才说的哪些情况是可以申请住房维修资金的。维修资金呢，是咱们其实也是咱们房子的养老钱、维修钱。这笔钱呢，咱们在住房支出，也就是咱们办理了各种入住手续之后，就缴纳了公共的维修资金。那顾名思义，缴纳公共维修资金指的是咱们维护小区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区域，比如说咱们的公共道路需要维修了，咱们的屋顶防水，就是咱们楼顶这个防水呢需要维修了，还有咱们小区里的一些公共设施需要维修了，这些时候呢都是可以申请公共维修资金的。那申请呢，是它涵盖的范围，只要缴纳了公共维修资金的小区，尤其是一些商住小区。那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乌鲁木齐市公共维修资金监管办公室呢，它是专门针对商品房住房的公共维修区域来进行监管。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经济适用房等等这些房屋呢，只要是缴纳了公共维修资金，咱们在维修之前，比如前年的冬天咱们发现屋顶的防水漏水了，需要维修，那到第二年开春之后，大家就可以联系辖区的社区包括物业，帮助我们大家申请公共维修资金。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区是有业主委员会的，那咱们也可以通过业委会来进行申请。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儿，就是您在购房的时候，在缴纳了公共维修资金之后，您需要把缴纳公共维修资金的凭证一定要留好。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个房屋交易了，进入了这个二手房的流通领域，那这个时候大家也需要把这个公共维修资金过户之后呢，在继续购买这套二手房的住户当中，那公共维修资金的户名就变更成了其次买二手房的这位业主，这样。

0: 那我们在启动和使用公共维修资金当中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在购买商品房、一手房和这个二手房过户的时候，这些问题一定要积极的进行办理。这个问题就跟大家提醒到这儿，潘潘这位朋友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需要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其他朋友如果说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了想问的事儿、想知道的事儿，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实现您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方式，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全称加入进来。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9:30，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先，依然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8度。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关注百姓热线，有事儿您及时联系我们。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

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现在呢是9:3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林芳。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生活中您遇到的事儿，您碰到的想问的问题，都可以及时跟我们联络，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的这个财产保护啊提一个建议。在这儿要提醒所有经商的商户朋友，一定呢要提高警惕，因为现在订单类的电信诈骗又开始了。最近一段时间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成功拦截了一起涉诈的交易，为辖区商户全额挽回了经济损失74200元，牢牢地守住了群众的财产安全。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那商户常见的接单诈骗又有哪些套路呢？遇到这些可疑的交易该怎么处置呢？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连线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中队张旭警官，跟听众朋友呢来关注拆解这个诈骗的问题。那么同时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讯息。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在这个今天这个日子520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会选择一个特殊而且有意义的一天，选择登记结婚。为了给新人营造浪漫温馨的氛围，那天山区民政局特别举办了情定520新风伴相守的主题婚恋活动。这一次的活动呢，不仅包含了常规的婚姻登记便民服务，还设置了很多特色的环节。那具体的活动现场的情况亮点和婚姻登记便民政策一些信息，现在呢我们就具体来了解，连线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曾凡进，详细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曾局，早晨好。
5: 早上好。
4: 早晨好。曾局呢，在这个时间您能不能把这次活动的简要情况先大致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5: 好的，今天是520

0: 林，啊，因为谐音是我爱你，有着特别美好的寓意。遗嘱一直是新人登记结婚的热门选择，今天也不例外。大家好多新人都特意选择在今天来领证，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目前呢，现场呢人流量比较大，预约在100对左右，但是呢，现场因为我们组织有力，现场次序井然有序。我们今天的活动呢，主要有两个大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围绕婚姻登记保障和婚俗新风弘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高效完成婚姻登记业务办理，提前优化流程，预审材料，保证每一对新人都能够顺利领证。另外一方面呢是开展主题活动，包括新婚生活智慧专题知识讲座，树立正确婚姻观、家庭观和婚俗改革政策，同时还庄重的举办一个颁证仪式啊，由军领导为部分新人颁证送祝福，传递婚姻的神圣意义。今天的便民活动呢，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邀请了市妇幼保健院专家现场坐诊，提供婚前医学检查、优生优育、健康保健等专业咨询。二是开展新婚家庭教育讲座和婚俗改革宣传，为新人普及家庭相处的技巧、文明婚俗的知识。第三次优化登记流程，提前通过网上预约并预审材料、设备检修，大幅压缩现场等候的时间，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登记。最后呢，我们还是安排了志愿者全程为领证的新人免费拍照啊，定格浪漫瞬间啊。活动就这么多。
1: 曾局，在这我想咨询一下啊，您刚才说通过这个网上预约的方式，那今后咱们准备领证的新人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种网上预约的方式来提前预约呢？
0: 这个工作是可以做的，我们下一步也是逐步推广。
1: 咱们网上预约的这个方式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在咱们的微信小程序，还是公众号，还是在这个网上操作，在电脑上操作预约这个方式？那么您在这简要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网上预约我们主要是通过哪这个小程序？
2: 新疆掌上
0: 新疆掌上的是
2: 公众号。
0: 公众号。进行预约
1: 新疆掌上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预约了。好的，
0: 对。
1: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听到现场非常繁忙啊，那我们就不再耽误曾局的时间了，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民政局党总副书记局长曾凡进接受我们的采访，介绍现场的详细情况。谢谢您曾局，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其他听众，如果说此刻您想了解现场具体的情况，您也可以到现场呢去感受这种温馨浪漫的氛围。同时呢，您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事儿，遇到了想问的想说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您的困惑。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5: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听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防诈的信息。在这儿呢，刚才提醒大家了，商户朋友呢，现在要谨防一种订单类的电信诈骗。那具体的情况，订单类的电信诈骗它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它背后隐藏的实际的黑手会伸向哪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中队的张旭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张警官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晨好。张警官呢，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什么是订单类的电信诈骗，这个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所谓咱们所说的这个订单类的诈骗啊，通常就是境外诈骗分子呢啊，可能会在咱们从事贵金属买卖、贵金属行业啊，或者来说是咱们这种高端手机店甚至是鲜花店进行下单呢，将诈骗资金流入到了啊咱们这个店铺的账户里面之后，来换取咱们这个高价值的这种商品，实施来洗钱这种行为。比如鲜花店呢，它可以购买鲜花礼盒，比如意思说是结婚订单，然后呢把涉案资金呢让店主把这个涉诈的资金装入到鲜花礼盒之后，安排跑腿将这个鲜花礼盒取走，实施达到他们洗钱的目的。
0: 嗯，这个可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因为开始可能商户会觉得这是一笔正常的交易，但是到最终一步一步落入陷阱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起涉诈的这个交易，是这样吗？
1: 啊、嗯，是的，是的。
0: 嗯，那么咱们最近呢也拦截了一起这个涉诈的交易，为咱们辖区的商户呢全额挽回了他的经济损失有74200块钱。那么这个情况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可以，简单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在咱们2026年5月15日下午16时49分的时候呢，我们反诈中心接到了这个辖区的手机商户报警称呢，他们公司的这个对公账户被司法冻结了。那么接到报警呢，我们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个公司的对公账户被冻结的原因呢，是刚刚呢有网上的人手机联系手机商家购买了七部手机，这个七部手机呢价值74200元，支付的对方呢是天津的某一家公司的对公账户。那么账户支付之后呢，大概2个半小时呢，这个手机店这边收款的对公账户就被司法冻结了。那商户遇到这种情况，看到这个手机呢也被安排的跑腿取走了，然后就第一时间就打了110报警。那么我们接到警情初步核实到，这个跑腿上门来取走手机，当时呢佩戴的又是头盔、面罩和面罩，根本无法确定人员的身份信息。然后店主留取的对方购买手机的这个联系方式呢，买家的联系方式再次拨打也无法取得联系。针对上述情况，我们立刻就分析出这种就是目前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洗钱的这种惯用手法。但是呢，由于咱们手机店家呢他没有留取跑腿的任何的身份信息，而且呢跑腿哥的这个身份信息也无法通过图像去做，我们只有安排辖区的民警，我们一块儿对辖区的图像进行追踪。那么经过大量的图像的追踪呢，发现先是第一个跑腿人员呢上门将七部手机取走之后呢，最后将手机放置到了咱们农十二市金天润的一家酒店。放到酒店前台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上家呢就是诈骗团伙又安排了另外一名跑腿从这个酒店呢将手机取走。

0: 继续呢将手机运至了咱们乌鲁木齐辖区的另外一家酒店。其实呢，大家一听好像很简单，但是因为没有这些人的身份信息，而且呢没有全部戴着头盔，我们经过大量的图像的摸排，经过了几个小时图像摸排，最终才查到这个第二家酒店的信息，然后我们立马上门啊，上门继续去调查。那么发现嘛，这个手机到了第二家酒店之后呢，又过了将近半个小时，诈骗团伙又安排快递员上门揽件，就把这个七部手机呢快递包裹寄出。那么由于当时我们拦截的技师第一时间警企联动啊，和快递公司进行联动，当时晚上已经将近一点钟了，我们紧急联动，当时在咱们乌鲁木齐的航空港及时的将这个准备装车的这个装有七部手机的快件给拦截了，为咱们辖区的商户成功挽回了损失74200元。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情况。
1: 嗯，那如果今后咱们的商户遇到一些可疑的交易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置呢？在这儿，张旭警官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提个醒？
0: 像咱们商户跟咱们传统来说，个体的受害人被骗是一样的，这个资金完损的可能性和概率，更多的是取决于咱们快速的这种意识到反诈这种清醒。这种清醒状态，你比如这个被司法冻结，也就是被账户转账之后3个小时，被冻结之后，账户清醒，第一时间取得了报警，让我们有时间能第一时间去侦查。所以说提醒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特别是咱们开店的，不要被这种意外之喜冲昏了头脑，遇到较大的订单或者网上的这种订单，支付方和来店里面取物的并不是非本人的，不是本人的这种，一定要留下这个相关的身份信息或者联系方式，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
1: 嗯，
0: 为防止后面出现这种问题呢，为警方呢争取一些破案的更有价值的线索。
1: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中心的张旭警官，针对这种新型的订单类的电信诈骗问题呢，给听众朋友提出的建议。谢谢您，张警官。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先到这儿。
0: 好
1: 了，
0: 再见。
1: 嗯。很多这个诈骗分子啊，往往就打着司法查封、司法冻结等等这样的一些名目来骗取大家的这个资金。那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其实现在咱们网上办事的流程呢也非常方便了。如果说您接到了这样的电话，或者是发现了这样有短信发送给您的和一些其他讯息发送给您的这种说司法被冻结了，您的这个资金涉案涉诉了，这个问题查询起来也非常方便。咱们现在呢，可以在手机上去搜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新疆，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新疆这个官方的这个小程序呢，通过认证完毕之后呢，查询是不是您本人涉诉了。因为这个在网上联网之后呢，可以涉及到所有在您名下的一些涉诉的信息。如果说在这个上面反映出来了，您及时的和相关提示您的法院去联系。千万不要接到一个电话或者是收到一条短信就慌了手脚，就觉得我可能真的有这个涉诉或者是被账户冻结的这些风险，那么及时的通过正常的程序来查询，通过正常的程序，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以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最后的时间当中再来关注一下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跟听众朋友介绍的，现在呢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那现在眼下正是咱们考生冲刺的关键阶段，不少家长很焦虑很紧张。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邀请来自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乌鲁木齐友爱医院心理科的杨耕林主任，跟听众朋友尤其跟我们的高考考生朋友呢介绍了在

0: 现阶段下，咱们的考生如何去接纳自己的紧张焦虑的情绪，如何去缓解焦虑的情绪，但是家长的过度紧张也会反而导致孩子出现更加焦虑的问题。那么家长如何缓解这些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杨主任沟通一下，请杨主任跟大家支支招。杨主任早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杨主任呢，接下来的时间您能不能给我们家长朋友提一些建议，在这个高考之前的时间，家长怎么去缓解自身的焦虑，如果是发现孩子有焦虑的情况，怎么去帮助孩子放平心态来科学应考呢？
1: 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考即将来临，我们的孩子呢现在都是属于这种紧张的备考当中，那同样其实家长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家长可能比孩子更焦虑更紧张。但在这个时候，我们上一期给大家说了我们孩子如何去应对自己的紧张情绪，那今天呢我想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下，那我们家长在我们孩子出现紧张，我们可能作为家长更紧张的时候，我们家长该怎么办？那首先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们肯定是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啊，只有稳住自己的情绪以后，我们才能帮助我们孩子来减压。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对于家长来说，我们在照顾孩子的时候要对孩子少施压，多陪伴，少说教，多共情。那具体怎么做呢？首先家长要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那家长要放下焦虑，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紧张情绪呢传递给孩子，因为我们家长经常过度焦虑，过度关注孩子的分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反复去想，哎呀，万一考不好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家长的唉声叹气，你的失眠，你频繁的念叨，其实孩子他都是可以感受到的，虽然你不说，他孩子可以感受到，那在这个时候反而会去影响孩子。还有呢，就是我们父母要降低期待，接纳平常心，不要执念我必须要让孩子考多少分，上什么大学。这个时候我们要接受孩子的真实水平，避免给孩子一种就是你是全家人的希望这种沉重感，因为孩子感受到这种沉重感以后，他也只会增加他的压力。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正常的生活，不要过度的特殊化。我不要好，高考马上来临了，我们要开始全家静音，不看电视，不说话，然后吃饭呢是动动大补。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生活还是要和平时一样。你越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越刻意的紧张，那孩子的压力也就会越大。哦，那我们在跟孩子对话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不要去给孩子去添压哦，我们多说一些鼓励的话，比如说，不管考成什么样，爸爸妈妈都爱你，都支持你。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把爸爸和妈妈这种爱，挂在口头上，要给孩子去表达出来，还要给孩子说，这么多年辛苦了，放松心态，正常发挥就行了。那累了就休息，不要硬扛着，身体最重要。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就是表达我们对孩子，我更希望你健康。这种鼓励的话要多去说。那我们在减压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些共情的话说，比如说孩子在很紧张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说，哎，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也很不容易，爸爸妈妈呢都看在眼里的，紧张它是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有人都会紧张，不是你一个人，不用和别人去比，要和自己比，发挥自己真实水平就可以了，你已经很棒了，等等这样一些话。好，然后我们家长在日常行为当中呢，我们要就饮食尽量去清淡，不要去大补，也不要吃一些陌生的补品。我听别人说什么什么补品能提高记忆力呀，不要啊，避免肠胃的不适。就说鼓励孩子呢，要多喝水。再就是呢，我们孩子如果出现一些不好情绪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如何应对？其实这一点也很关键。比如说孩子，尤其是在高考，越接近高考，孩子可能越容易出现这种烦躁呀、易怒呀、发脾气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父母就接住他的情绪，不要去指责，要安静的包容，只是说压力大可以发泄，爸爸妈妈理解你。当孩子出现这种心慌呀、失眠呀、学不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果断的停止话题，陪孩子呢散散步、听听音乐。聊一些轻松的话题，那还就是当孩子出现自我否认，害怕考砸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回忆一些平时的成绩，优势科目，强化自信，就你看，你平时考的都学成绩都很稳，正常发挥就没有问题了。那最后呢，就是当孩子如果过度的摆烂、躺平、不想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你千万不要去批评咱们的孩子，要温和的沟通，累了可以休息，

0: 不用逼自己，适当的放松以后呢，我们再调整我们的状态。
1: 以平常的一种生活方式去对待这件事儿，不要大家都上紧弦儿，最后可能弦儿就有崩断的那个时候。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乌鲁木齐友爱医院心理科的杨耕林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关于家长在高考前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针对焦虑如何去帮助孩子缓解焦虑的心情。那也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
1: 针对孩子的一系列情况，比如说在高考前的睡眠如何来调节，营养如何来搭配，这些问题呢，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首先会请到睡眠专家，跟我们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以及这个高考的考生呢，来说一说睡眠调节的问题。近期呢，我们也会请营养学专家，针对孩子在高考期间的营养搭配问题，给大家一些建议。那您还有哪些事儿想问，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分享。想给我们到这儿呢，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明天早间9点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早上好，我是维晨。
1: 嗯，今天早晨冷吧？
2: 嗯，可以啊。
1: 这一到这个办公室，一到直播间，所有的同事都在说，今天咋这么冷，都想穿毛衣了。
2: 今天反而降温了嘛？
1: 嗯，
2: 8到18度啊。
1: 对。
2: 明天有点，明天升温了，8到26度。后天呢是多云，15到26度。
1: 嗯。
2: 纵观啊，整个乌鲁木齐未来一周的天气呢，基本上都是不是太热啊，不是太热。看一下吧，我们看一下未来一周，
1: 基本上都在25到28度之间高温啊。
2: 周六周天19到12度，22到13度，下周反正都是差不多就是10度到25度之间啊，但是也没有降雨，挺好的。
1: 对，
2: 在周六晚间可能会有一点淅淅沥沥的降水，降水概率60%，其他时段也挺好，我觉得挺舒服的啊。
1: 对，月底，5月30号、5月31号有这个降水的概率
2: 啊，就月底了啊。
1: 对，反正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月底，一直到这个6月初，咱们的温度都是在这个区间内徘徊。
2: 哦呦，这么一看也的确是、
1: 的确是的吧、所以感觉好像不太热也挺好的，蛮舒服的。
2: 那么小长假这几天呢，我看啊，5月27号到5月31号，乌鲁木齐天气前两三天是多云的天气，到了中间，从5月29号到31号呢，就是降雨。阿勒泰那边呢，哇，挺好的天气，因为一般有降雨都是阿勒泰那边的云飘过来的啊，西北风嘛，啊，西北风
1: 飘过来了，它就不下了。
2: 对，飘回来，阿勒泰那边放晴了，我特别适合出去玩。刚好我们现在纵观一下，总览一下，整个啊小长假期间的5天，要说风景哪里独好，那必须是阿勒泰啊一家。特好，
1: 一家很好，另一家也很好，
2: 都不错，都不错啊，
1: 很好之一，
2: 都不错。你想去哪去哪玩，真的想去哪，但是，你非要说去哪看一下这个鲜花，漫山遍野的野花，就5月的中下旬一直持续到6月，就是5、6月两个月，从5月的中旬一直到6月的中旬、中下旬，这么一个半月的时间，阿勒泰的这个山里的花啊，真的，哇，漫山遍野的，慢慢的。都开放了，全部绽放了。所以呢，这回我们也是5月27号到5月31号的节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继续带您游新疆，重磅推出的是铁甲公路加阿克公路加阿克公路的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这回我们玩点不一样的啊，像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在山林秘境体验这种啊野奢的自驾体验。晚上住酒店啊，各位晚上住酒店不用担心。让大家沉浸式体验啊，草原山野的这种美食盛宴，同时呢，还可以看到黄金海岸的橙色果冻海，以及啊，这回全段阿克公路反向的穿越，我们从铁甲登峪出发啊，

0: 贾登玉出发，沿着我们的喀纳斯河到吉克普林河墓，再到我们的这样，这个先到的是野卡峡，对，野卡峡啊，通巴原始森林，从野卡峡下山呢，到小东沟，小东沟啊，小东沟原始森林，然后再到阿勒泰市，这么一路是下山前往阿勒泰市，阿克公路双向通行嘛，我们这一回也是晚点不一样的，我们从和睦到阿勒泰市，完了以后呢，再从阿勒泰市走阿可公路，这是一段啊，去年刚刚开通的一段西边的秘境，非常不错。相比起铁甲，以及相比起阿河呢，走过的朋友们，大家上网去搜一下阿勒泰的阿，科克托海的科，科克托海的科，可以去搜阿可公路的这个自然风光啊，真的是不亚于整个阿河以及铁甲。它要论这个差别呢，它还有一些差别。如果说阿河和铁甲相对来讲是这种啊比较连绵起伏的秀美的话，那阿可公路就是这种啊在峡谷里穿行的这种，怎么说呢，狂野一些，真的是狂野，怪石林立啊，河谷是交错，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现在很多朋友都走过这条路了，路况条件非常的好，我觉得以后自驾整个阿勒泰地区啊，要把这三条公路啊串起来走，纵向的穿越，你可以东向西，也可以像我们这次西向东，反正我觉得是个大环线，整个穿下来。5月27号到5月31号，我觉得大家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了解我们这一趟整个阿勒泰之行的一个整体的安排。除此之外，重磅的消息就是啊，但凡是报名的所有的车友呢，我们再赠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全部都送，包含了往返的交通以及当天的住宿。这回呢，要送我们就送的大气一点，您只需要报名啊，报名跟着我们玩完回来之后呢，从6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在年底之前跟我们的领队去预约日期核销，即刻出发，好不好？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自动获取我们的详细的行程安排吧，记得一定是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嗯，好的，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输入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了解行程，另外呢就是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可以报一报，然后呢就是这几天的好吃的好玩的你的新发现可以推荐。对了，昨天在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说今天要给大家看一个菜吗？
0: 嗯，
1: 让大家猜猜是什么菜。
0: 对，
1: 竟然我在超市买菜的时候看到了啊一个菜，然后呢上面就写了一个字菜，什么菜确实不知道，
0: 他就是写了一个菜，
1: 就一个字菜，是吧？
0: 我感觉像是折耳根，不是吗？
1: 不是，你给大家看看，大家猜一猜什么菜，谁认识？
0: 我怎么看？
1: 你把图片设置回复，大家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
0: 那你得等我等会儿出去啊。
1: 嗯，
0: 咱这里面不让带手机。
1: 马上啊，等一下啊，给大家设置一下。
0: 对啊，可以大家看一下，再猜一下那是什么菜啊？我看着像是这个折耳根。
1: 不是。
0: 这样，给我给个2分钟时间。
1: 嗯，
0: 我来设置一下啊。
1: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马安平说，嗯，总的一句话，吃美食，逛美景。然后呢就跟929自驾游，对，就是这一次自驾游呢确实风景非常的好，美食安排的呢也是非常的独特，有特色啊，有当地特色，还有这个平时大家可能不常体验的这种野炊，所以呢这一次的行程安排的呢也是非常的用心，关键是报名呢还给大家会送咱们的这个天山胜利隧道的两日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想要报名了解行程的听众，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这个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看行程了。就是好多听众说现在也不能确定去不去，如果说这个不确定的，大家先看行程嘛，什么时候你有时间，你自己想去走这条路也都是可以的，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推荐和借鉴啊，就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吃饭，在哪里住宿，行程要怎么走比较合理，时间刚刚好，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是什么时候想自由行的话呢，按照这个行程去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听众发看看了，现在还目前看不见，因为围城正在设置，等设置好了大家再发啊，再发才能看得到，确实非常的奇怪啊。我给大家先形容一下那个菜长什么样，就是我在买菜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盒菜，
0: 我看的像是折耳根，大家看

0: 不是折耳根，
1: 就是他这个的确啊，我估计打标签的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他也不知道什么菜，但是他知道是菜，
0: 他就写了一个菜，这个菜就长得还很漂亮，就是绿叶子上面还有红色。
1: 好吧，各位现在可以发送看，
0: 现在发送了，
1: 啊、
0: 已经给大家设置好了啊、
1: 嗯。
0: 这样吧，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菜，吃过吗？怎么吃？谁知道都能说啊。然后微信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看看两个字，现在发看看。刚才咱们已经发看看的听众没有得到自动回复，因为刚刚设置好。麻烦你再发一下看看，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1: 这个菜最后你吃了没？你没买是吧？
0: 没买，我不知道什么菜，我也不知道怎么吃啊。
1: 这个菜我感觉是那种就是打汤用的。
0: 是吧？
1: 它我觉得炒菜不是太好。
0: 凉拌吗？
1: 嗯，凉拌也不行，就打汤。你比方说，下个汤面条，做个揪片子。这个菜我觉得在川渝那一块很常见，真的。如果下个小面儿，啊，下个小面儿，这里面啊，老板多片的菜啊，这个多煮点菜，就是用这个菜，也有点像木耳菜。
0: 我不知道什么菜，
1: 啊、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什么菜、
1: 啊嗯，感觉挺嫩的那种、啊，
0: 长得还挺好看，绿叶子当中还是红心儿、
1: 嗯哎，不是咱们这个。本地的啊，
0: 不是，
1: 一看
0: 真的看不
1: 出来，一看就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本地菜，
1: 对，不是本地菜，
0: 就不是本地菜。
1: 嗯嗯嗯，好的，那么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啊，跟我们互动。
0: 大家发
1: 看
0: 看哦，这一下看看开始刷屏了、嗯，看来大家都是高手啊，都能看出来是什么菜是吧？
1: 太是非了，特别想看一下这个超市里面直接打了一个菜叫啥菜、啊？
0: 就打了一个菜，我当时就开始笑、哦，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在那笑，我就觉得咋这么好玩，就写了一个字菜。天哪，这还是我第一次买菜的时候看到一个字菜。
1: 嗯，
0: 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小喜说了，小喜说这是苋菜，
1: 哦，
0: 是红色的，炒出来可好吃了，
1: 哦、
0: 我特别爱吃。然后他还拍了个
1: 苋菜、啊，
0: 然后他还拍了一个他炒好的图片。
1: 那个汤汁汁子怎么
0: 都是红的，
1: 红色的，
0: 炒出来都是红汤汁啊。这个呢，但是你看这个绿叶子上的红就没有了，一炒出来，你看这个绿叶子就不红了，是吧？红就在汤汁里了。
1: 哎呀，我是这个汤汁子，你给我倒掉啥？避掉去，避掉啊！全把它避掉，然后你盛上来嘛，是不是小喜？我看着感觉好像我
0: 不敢吃，
1: 不太想吃啊。对。
0: 然后他说炒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他说那天早上吃完，然后上卫生间上厕所才是吓了一跳，咋是？红色的、
1: 嗯、
0: 然后想起来、啊、哦，是这个菜，
1: 苋菜啊，
0: 哦，
1: 马齿苋，
0: 但是为啥好多人发的答案都不一样，
1: 紫苏
0: 啊，
1: 红旱菜，
0: 嗯，
1: 旱菜，
0: 嗯，
1: 脸是旱菜，
0: 说旱菜的人挺多的，
1: 旱菜是哪个旱，各种大的都是错字儿，
0: 全是都各种旱字不一样、啊、
1: 对
0: 对，然后还有人说是野旱菜，
1: 嗯
0: 嗯，然后这个体检中心孙先生说了啊、
1: 嗯、
0: 说这个季节性的菜有很多经常见，经常见那它是个什么菜呀、
1: 嗯、
0: 真的不知道啊，
1: 我好像旱菜和苋菜是同一种蔬菜，
0: 我也不知道呀、没吃过呀，
1: 只不过很多地方你比方说特别是川渝啊，两广或者是那个广西啊、或者是湖北那块的那个口音啊，大家这个口语当中喜欢把苋菜读成旱菜啊，我也晓不得啊，晓不得。如果晓得的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说道一下哈。
0: 嗯，反正现在就是各种说法。
1: 嗯，
0: 现在你看说旱菜的有庄庄，还有那个好运来，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野旱菜。
1: 大差不差。
0: 嘉禾说红旱菜，上官蝴蝶说旱菜。
1: 说旱菜和这个苋菜的其实是这样，它都是同一个菜啊，就是一个菜。
0: 然后你看 Boston 才有意思啊，他说紫苏红苋菜，标准红苋菜。
1: 嗯，
0: 哦、那一开始说紫苏觉得不对，
1: 红旱菜
0: 啊、
1: 这个菜炒出来那个汤底是红色
0: 的。
1: 哎呦，看起来反正我是觉得有点膈应，实话实说、
0: 嗯，
1: 我只能接受汤是清汤或者绿色的。
0: 那你把汤倒了吧，
1: 倒点啊。这个菜看起来比较嫩啊，应该是比较好吃，嗯，挺好。
0: 然后来看看这个。我看这个
1: 上官蝴蝶发的自驾游在哪儿报名？我说一下，你看，这不是自动给你发过去了吗？你一说，各位一说这个自驾两个字，就触动了我们另外一个关键词了。完了以后呢，你看我们这个详细的图文介绍以及二维码就发到你手机上了，
0: 已经收到了。
1: 嗯，长按二维码里面都有我们的电话，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啊。所有报名的今天的所有出行的朋友都再赠送您，天山胜利隧道的两日的往返游，包含往返的交通和当天的住宿啊。
0: 嗯，久违说了。他说苋菜就是旱菜，一个东西、发音不一样，
1: 是一个东西，对，就是发音。
0: 然后这个

0: 小喜又说了，小喜说对对对，就是红汉菜。围城说对，我的喊法是带口音的
1: 啊。那你给我们发个语音嘛啊？
0: 你发个语音，你的口音很标准，我觉得应该很标准的。
1: 小喜儿同学，你给我们发一个语音好不好？
0: 因为小喜是重庆妹子嘛，是吧？
1: 你觉得我说的这个川普要不要得，得不得行呢？
0: 然后小喜还说了啊，小喜说这个菜炒出来吃着和这个红薯叶子是有点像的，红薯叶你们应该吃过吧？
1: 红薯叶子也能吃啊。
0: 我没吃过，
1: 我那天也是惊了，我第一次在吃了一个，就是那个笋子，现在是不是吃笋子的季节？
0: 是呀。
1: 你知不知道那个笋子，咱们新疆人炒菜都把那个笋子叶子全拔掉，然后削去。
0: 对对对，是呀。
1: 其实那个笋尖笋叶也可以吃，
0: 可以凉拌，我吃过。
1: 你吃啊，也可以炒煮火锅。我那天吃了个煮火锅的，哎呦，你别说，它带着点这个蔬菜的清香，又有浓郁的笋子的味道。就特别好，特别美妙，
0: 其实还挺好吃的，
1: 好吃好吃，真的好吃，各位，
0: 还挺清爽的。
1: 大家一定要拿那个笋尖叶，下回就煮火锅，无论是红汤还是那个清汤，都好吃。
0: 可以。然后这个小喜还说了，他说这个呢，就是比那个红薯叶子要嫩一点儿，味道有点像。他红薯叶子我也没吃过。然后来看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的啊，他说这是我家那个塔城玉民家里面。菜园子里种的就是苋菜。他说我老家湖南人和南方人叫汉菜，西北地区的人都叫苋菜
1: 啊。就是口音发音的这个不同啊，都是一个菜啊，
0: 一个菜。
1: 嗯，
0: 今天我也是长知识了啊。这个菜我也从来没吃过，我那天想买吧，我也不知道咋做。你们都是炒的吗？我看小喜炒的还挺好看的。
1: 咱们现在超市里面卖这个菜的品种真的太多了啊。除了咱们本地的菜，大棚里的菜啊，还有适当的种植的这个野菜，还有像是咱们很多你看其他地方的蔬菜，现在买那个就是那个折耳根，包括鱼腥草，包括这个苋菜都非常的方便便捷。那天我就是在超市里面，终于把折耳根和鱼腥草两个它同时摆在一块儿，我分清楚了，它其实不是一个菜。我一直以为鱼腥草就是折耳根的叶子，折耳根就是鱼腥草的根儿。其实我看起来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嘛，完全不是一个东西。鱼腥草呢也是带点绿的，绿的上面带点红的，折耳根呢就是那个须须子，白色的须须子。嘿呦，我吃那个折耳根，吃饭10分钟，洗它2小时啊，我不停的就撕它那个，就是先洗土，然后撕它那个须须子。撕完我洗完我手都快那个泡肿了，我天哪，太佩服就饭馆里面做这道菜的人了。
0: 好吧，我们听一下快乐行者的语音啊，听他说的什么？他说：“
2: 来个几个韩菜的
0: 啊，标准。”
1: 要得，晓得了，那个都是韩菜嘛，是不是说啊？都是韩菜。
0: 就是啊，然后再来看一下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发了个图片过来，这是他搜了一下，他上网搜了一下，然后把
1: 一下元宝、
0: 然后把这个标准答案发过来了、就是苋菜。
1: 现在各位都用 AI 用的溜啊啊，元宝、豆包还有啥啊，都可以啊，
0: 都搜了一下，
1: 对，现在特别方便。如果不太知道的，拍张图片发过去，这是啥啊？你给我说。刚想这是啥？你给我说。
0: 然后这个啊，这位听众啊，咱们看一下，这个微信现在刷屏太快了，我都快翻不过来了。
1: 天降双侠。
0: 他说了，你看这才是正确答案，他也搜了一下。
1: 红苋菜啊。
0: 就是他是问的豆包，他是在豆包上找的答案。
1: 对，哎，这个菜看来啊，也是咱们本地菜了啊。卖的这真是，大家吃的都挺多的嘛啊。
0: 然后这个玉萍说这就是红汉菜哦。然后这个小喜又说了，小喜说不光红薯叶子能吃，南瓜叶子我也特别爱吃，这个莴笋叶子和油麦菜的感觉特别像。哎，对，是有点那感觉。他说就连芹菜叶子我也特别爱吃。
1: 对，芹菜叶子挺好，
0: 芹菜叶子可以当香菜用的。
1: 哎，那个
0: 你做汤饭撒一把进去，跟香菜的效果差不多。
1: 莴笋叶子比油麦菜更浓一点，
0: 更麻一点。
1: 莴笋那个叶子有浓浓的，就是蔬菜的口感，但是它又有那个浓郁的笋子的莴笋的那个香味。
0: 你有没有吃出来有点那个麻麻的那感觉？
1: 麻味儿，
0: 有点麻。
1: 你是不是煮在红麻那个麻辣汤锅里面了？
0: 没有啊，就是有点麻。我觉得它吃起来酥酥麻麻的那种感觉，自带麻感。
1: 我跟你说，这个菜就是所有的蔬菜叶子煮到哪里好啊？

0: 香了，
1: 不辣吗？
0: 然后那花椒鸡它怎么就花椒
1: 就是麻的，
0: 你看一看就离海洋太远了。说实在那笑话，我跟你说，花椒不是咱们吃那个小花椒
1: 哦，
0: 花椒是来自深海的花椒，
1: 那个我买过，那个我家里现在还有那个花椒干呢，就是泡发打汤用的嘛，
0: 哎，是
1: Q Q 弹弹的那个嘛，
0: 没错，它是来自于深海的馈赠啊。
1: 哎呀，你直接说明白嘛，真的是
0: 花就是来自于深海的馈赠，花椒和鸡就煮出来的那种特别浓郁的金汤，
1: 嗯，
0: 哇，涮菜我真的觉得太好吃，
1: 那是鲜味吧，
0: 真的鲜。
1: 那我也买一个，那个很适合我呀，
0: 太适合你，就它那个小板的，一小板里面两袋，
1: 嗯。
0: 你去买啊，在家煮，特别是煮现在这种时令的蔬菜啊，煮一锅，先煮牛肉，然后放点那个丸子，然后最后把那个蔬菜、什么
1: 各种蒜、豆腐啊什么的，
0: 对，豆腐就一锅煮出来，哇，这一锅太棒
1: 了。再放点小宽粉，火锅宽粉，
0: 特别棒、啊，
1: 嗯，太棒了。嗯，然后小喜说了，他说这些个叶子啊，放到我们重庆小面里面，任何叶子放进去都好吃，
0: 是
1: 道理。
0: 刚刚不
1: 是
0: 说
1: 了
0: 吗？就是、的啊，老板。
1: 嗯
0: 二两面啊，三两吧，三两吧，多撇点菜呀，啊，多撇点菜呀。
1: 然后
0: 三两我不够吃。
1: 然后这个九维说的啊，九维说的，他说这个红苋菜呢，就是你不太通畅的时候吃一下啊，
0: 嗯、
1: 上厕所很利索，可以试一试。
0: 上通下气不咳嗽啊、嗯，
1: 可以试一试啊。谁需要可以试一试。现在这个
0: 说了嘛，都清了。
1: 对呀、啊，咋是红色的？
0: 那
1: 现在这个超市里面这个红苋菜卖的可多了，我就是在超市里看见的，然后我
0: 就
1: 可以一个字菜，我的天哪！
0: 下次买一点，买
1: 下次买
0: 我说他这个通便，我吃个菜他我觉得还挺，是不是还有利于这个减肥塑身
1: 哦，
0: 他通
1: 那你应该天天吃，你天天吃，
0: 我不用，我天天，我你看我现在已经不行，我是一定要保持我的这种底盘的扎实啊，我才能那个行至千里更加的稳重。
1: 不是，微微，你要是我现在吃这个也没啥用了。
0: 它炒出来主要那个汤底儿是红色的，我就感觉
1: 咽不下去。
0: 咽不下去，
1: 那你把汤倒了呗。
0: 对，我得把它避掉。
1: 要不然你就凉拌，你不煮它就不会出红色。
0: 这个那这个菜绝对不能煮火锅，不能煮。刚才我给你推荐那个鸡汤。
1: 哦，对对对，那下汤都变了。
0: 汤的变色了。
1: 嗯。
0: 就刚才那个汤底啊，我跟你讲。
1: 嗯。
0: 就把它煮开以后，第一波先下牛肉。
1: 嗯。
0: 牛肉出来以后的吃，吃完你喝那个汤。
1: 嗯，
0: 就你就家里面都能把那第一锅那个汤喝完，
1: 嗯，
0: 干喝那个汤都特别的
1: 鲜
0: 鲜，太香
1: 了，太好
0: 了，推荐给大家啊，
1: 我也要买。然后这个阿拉蕾发了一个微信啊，他说，当年去成都出差，在这个天府广场午餐的时候，看见旁边桌子上摆了一盘菜，没有吃过，就点了。哎呀，上来这个半盘子都是红汤，就是大家刚说的那个苋菜，我一筷子都没动。
0: 就是啊，你看我阿拉蕾，
1: 要是我就吃呢。
0: 不行，我看到那个菜是菜嘛，炒出来那个底下汤是血色的，就感觉到真的动不了筷子啊。
1: 我觉得你们凉拌吧，你们这样吃不了红色汤的，凉拌一下。
0: 你不都凉拌，那不更出汤吗？
1: 不出呀，凉拌的不都醋汤吗？
0: 哦，对，倒点醋啊，
1: 醋嘛都是醋汤嘛，
0: 啊，
1: 你看不见吗？是吧？那颜色都不一样了。
0: 对的，对的啊。
1: 凉拌一下，凉拌，因为你提前，你肯定在锅里用热水把这菜先焯一下嘛，焯一下捞出来那个红汤焯过水的汤不是就到了吗？然后你再凉拌汁子。
0: 对，也可以啊。
1: 嗯，
0: 继续来看看啊，来欢迎大家发送看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苋菜？哦，感觉到好那个啥，想起了郭德纲的那个相声，你想起那段没？
1: 哪段？
0: 那个梗，就是到了他们家里面啊，这个到了他们家里面，哪都没见过啊，哪都没见过啊，这是啥啊？这是冰箱。
1: 那啥？
0: 这是啥？这是很了，这苋菜。
1: 这啥苋菜，这也是绝了。我到超市买菜嘛，就看一个字菜，我就惊呆了。我说这是什么菜？我当时我站那我就笑。
0: 说明真的小慧是老新疆人，的确是我们啊，这餐饮最重要的就是牛羊肉啊，吃肉，对于这种蔬菜的这种了解和知识吧，的确有些老新疆人他少一些。比方说我你给我这看，我也是哦，菜，你给我看那些树啊，树，你给我看这啥花，哦，花，
1: 看草
0: 草就是草吗？草还分什么草啊？草还分各种草呢，
1: 各种草呀，品种不一样的，你那我也叫不上，
0: 对，叫
1: 反正就是草。
0: 对，一看树啊，好多好大一棵树，
1: 好大的树啊！
0: 对对，唯一分得出来就是就松树啊，松树和其他树，就是松树和其他树。
1: 好吧，大家。

0: 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啊。刚才呢给大家这看了一下我的一个神奇的菜，一眼看见起一个字菜，大家呢都互动得很热闹。
1: 春天，因为哎呀，不是春天了，就初夏，
0: 夏天了。
1: 初夏的季节呢，的确在咱们乌鲁木齐的市场上有很多这种见过没见过的一些蔬菜。
0: 嗯，大家有没有什么新奇特的，也可以发来我们看看。
1: 特别那种偏门的蔬菜也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对，
1: 我前两天你看，除了这个刚不说了吗？这个红薯叶子，还有这个笋尖叶子。还有我看前两天猪火锅还涮过一个苦菊，
0: 哎，苦菊也好吃。
1: 这你搁着这前十几年前想都不敢想，这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说，那个苦菊凉拌可好吃了。
1: 哎，你还没想到这个拌出来挺好吃的。
0: 凉拌可好吃了，苦菊。
1: 还有我曾经在和田那个乡下里面吃过的，还有就这个季节啊，
0: 嗯，
1: 过了过季了，
0: 嗯，
1: 凉拌蒲公英，
0: 嗯，
1: 凉拌核桃花，哦哟，就太好吃了，这美味。
0: 我问你，那个凉拌蒲公英是不是苦的？
1: 蒲公英有点苦，
0: 是不是有点苦？
1: 它这个。它是一，其实蒲公英是一味药，
0: 嗯
1: 嗯，它好像是止渴生津，
0: 它可以泡水喝的。
1: 啊、对，你把它那个不，你必须那个蒲公英泡水晒干了，
0: 嗯，对
1: 啊、晒干以后泡水。
0: 药店有卖的、嗯、
1: 新鲜的蒲公英啊，就是还要洗干净凉拌特别好。
0: 我从来没吃过，
1: 那
0: 核桃花我也没吃过。
1: 核桃花也是一绝，
0: 那是苦的吗？
1: 那个、就把它捋下来，核桃那个上面那个小花碎碎，把它捋掉，要它那个根茎啊茎，然后开水一焯，这么就辣子醋那个油一泼，哇，也特别的香。
0: 那个苦不苦？嗯，
1: 那个我感觉就有点像沙葱的感觉
0: 哦，
1: 它拌出来是长条的那种
0: 哦，
1: 有点像沙葱，
0: 有点韭菜味儿。
1: 卖相上就是卖相上各个方面都也有点像沙葱。嗯
0: 嗯，好吧，马上半点报时了。
1: 好，
0: 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接着推荐啊。微信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半点气象，
3: 好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8到1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我是维晨。
1: 来看小喜发来的图片啊，他说这是他的蒲公英炒鸡蛋。他说蒲公英就这样炒鸡蛋，和韭菜炒鸡蛋是一样的。他说我一下能吃一盘子，特别好吃。
2: 哦呦，你这一盘子炒到，炒鸡蛋炒成这个炒饼了，一坨一坨的，
1: 干干的。
2: 对啊，一坨一坨的，
1: 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蒲公英窝窝头的感觉。
2: 炒成大块饺子馅了。
1: 然后他说还有那个苦菊煮火锅和做沙拉都好吃。对，苦菊我就是用来凉拌做沙拉的，真的好吃。
2: 苦菊沙拉，煮火锅味特别香。它煮啥就是它特别吸味嘛。
1: 它那个菜很清爽，吃完。
2: 我吃那个马罐罐小火锅就。最后啊，我这个甜甜份溜溜味，就特别喜欢煮点苦菊油麦菜，把那个我那个要的那个孜然锅底，哇涮一涮，
1: 好吃哦，
2: 攒劲啊，满足了。这样我还是跟大家，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刚好现在人多，给大家分享一下，推荐一下我们那个自驾游。
1: 人一直很多。
2: 现在人多啊。人多，大家抱一个吧。
1: 抱一抱，
2: 支持一下我们的自驾游吧。二大桥文旅带你游新疆啊，27号到31号，马上就下周就出发了啊。这次真的是报名就报不了吃亏，报不了上当，报到玩到就是赚到的。为什么？我们分5天4晚和3天3晚的自驾游嘛，阿尔泰整个纵向穿越，铁甲公路加阿克公路加阿克公路啊，我们户外露营。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烧烤，每天晚上还住3钻4钻的酒店，沉浸式让您体验草原山野的美食加美景的盛宴。同时呢，去黄金海岸看橙色的果冻海，我们包一条当地的黄金海岸的这个豪华的这个游艇啊，3层的客舱一层，甲板一层，还有这个甲板上面还有一层观景台一层。我们专属的路线去一趟湖心岛，去一趟鸟岛，看一下万亩的芦苇荡啊，整个是这样的一趟整个乌伦古湖的橙色的果冻海的这个出海游。除此之外呢，还有整个阿勒泰地区，像贾登峪啊、和木喀纳斯、七克卜林啊，整个阿克公路的全段的自驾，包括阿勒泰市到戈图海的阿克的去年才刚刚开通的一条秘境的天路，非常的壮观。4天3晚和5天4晚的行程，我们3到4年没有涨过一分钱了，全是真的是极致的一个性价比。除此之外呢，还在赠送您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2日游，报名就送，车上的所有人员都送。这样吧，各位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来了解我们这场行程整体的安排。我们做了一个全部行程这3条公路的极致的美景的风景大道的一个图文的介绍，以及啊奥维互动地图的一个轨迹的显示模拟的动画。奥维互动地图大家都是吧，很潮的一个，就是很专业的一个自驾游，包括越野的一个打点的模拟的动画。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3段动画，铁甲的、阿河的和阿可公路的。您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记得一定要长按2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我们把那个轨迹的互动动画发送到群里面，供大家做参考。我觉得即将到来的这个5天的长假，去哪玩呢？高速公路咱们全疆范围之内都免费的啊。不如出去啊，一路向北看一下这个季节属于啊漫山遍野的步步诗画为景的整个阿勒泰，金山银水阿勒泰，好吧？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好的，接着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蒜末炒苋菜是我家的经典的做法。
2: 蒜末，
1: 哎，他说小慧有我微信就好了。我昨天在手机里找出我家菜园子里种的苋菜照片，想发给大家看看。你就发到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现在就发过来，发到就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2: 蒜末啊，
1: 嗯。
2: 一道蒜多，蒜爆香，
1: 那就跟那个油麦菜呀，还有那个生菜呀，炒法一样嘛，要
2: 蒜
1: 多，蒜
2: 多多的啊。昨天我吃了一个，老家铺还是老霞铺那个字儿，咱念不准，但是它估计是一个，这个方言啊，就那家那个蒜蓉小龙虾，
1: 哦，好吃，
2: 哦，太香了，而且加了2份方便面。把我吃高兴了吧小龙虾跟这个在我的概念里面都是那种，哎呀，这有肉为啥吃小龙虾嘛，还不够他剥的。但是昨天那个汤直接被我扫荡的干干净净，
1: 方便面
2: 好吃，
1: 对，
2: 方便面啊，直接把我吃高兴了。
1: 可以啊
2: 来看一下马哥爸爸是吧，中午歹的叠一个锅油拌面整根， 真真雄鹰一样的男人啊！哦，
1: 扎烧，
2: 真是马哥爸爸，你下次吃一下那个蒜蓉小龙虾里面拌上一个辣条做方便面的面啊，
1: 也
2: 好
1: 吃，
2: 也
1: 好
2: 吃呢，真的、
1: 嗯、
2: 不同的味道啊。
1: 嗯，然后这个蛮平说了，膀阔腰圆的围城会吃，胃口好，
2: 嗯、会吃那必须会吃啊。嗯，带着大家出去玩呢，那一定要会吃会玩。哎，说到这个，
1: 就是啊、
2: 提一下这回我们的自驾游，第二天我们玩点吃点不一样的，我们把羊已经定好了。一只现在就是当昨天于领队到了那个铁甲公路31公里处那个老乡，我们那个哈萨克族老乡跟他联系好了，我们现称的挑了一个啊，挑了一个，
1: 嗯、
2: 现在称是28公斤，说是整个就是这个炫完，差不多就是16、17公斤的一只，
1: 嗯、
2: 啊，大尾羊，拉大尾羊又搞了一只，现在称20多斤，就搞了两只羊，现场啊，我们炫些炫片，炫煮大锅羊肉，然后呢烤肉抓饭整根，行不行？让大家这个。就沉浸式感受山野里面这种野炊的野奢之行，
1: 嗯，
2: 这是我们这次自驾玩点不一样的一个独到之处啊！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
1: 嗯嗯，然后王安平说了，小慧现在不带队了，常坐直播间了吗？
2: 他都懒得去了，说实话
1: 那不是围城在呢吗？
2: 嗯、
1: 哎，雄鹰一样的男人在呢，我还抛头露面干啥呢？
2: 你说这个做饭干啥呢？你说让这女
1: 我小细胳膊小细腿的。
2: 烤肉各个方面也就的确是啊，
1: 干不了了。
2: 嗯，
1: 这不是围城在那吗？
2: 他都不去，因为
1: 有人有担当不就行了吗？
2: 这个啊、阿克公路这块喀纳斯，也的确啊。你说让我去我也投，说是开始在这个啥了是吧？
1: 谁还
2: 凡尔赛了、啊？
1: 人家这样说，谁还有福不会享呢？是、
2: 我也反问你，马老师天天在这里啊，马老师你这么热情的一个车友干啥的？哦，我们自驾又参加一次单耍了就。现在各方面我自个玩去了，
1: 对，你咋不报名呢、就是呀，
2: 真是就第一回，我就记得就第一回20年前吧，参加过我一次跟我们古海温泉的一次自驾游，我们就认识了嘛，后面啊、也没见到马老师在自驾群里面的身影了。
1: 嗯，
2: 嗨，
1: 嗯，
2: 提不成。
1: 嗯，然后小喜说的啊，小喜说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
2: 嗯，
1: 小龙虾在那个二缸市场买、
2: 哦，
1: 他们会把那个小龙虾处理干净，
2: 嗯、
1: 非常方便。他说我也是最爱吃蒜蓉小龙虾，我能吃一盆。
2: 真的，我就是专发那个蒜蓉小龙虾，
1: 好吃啊。
2: 你都不光那个汤他都省不了啊，其他你像那个像
1: 麻辣的什么的，
2: 十三香的麻辣的、那个汤
1: 太
2: 油太辣的
1: 太浓了、
2: 啊、
1: 对，太浓了，
2: 根本吃不了那个，哎，那个蒜蓉的汤我都能喝完，
1: 还挺清爽的、哦、是吧？
2: 哎，对对，挺清爽，
1: 嗯，
2: 就是那个味儿够窜呀、啊，吃完别人受不了啊，
1: 嗯。我昨天，我跟你说，昨天特别有意思啊！我昨天去那个，
2: 舒服了自己，别人难受了他人。
1: 我跟你说一个好办法啊！
2: 嗯嗯，
1: 昨天我不是去陕西大厦，中午和我朋友在那吃饭吗？
2: 嗯，
1: 我们在那点了一个青椒的芦花鸡，没想到那么好吃。
2: 哦、
1: 然后点了个凉粉，他们家凉粉超级好吃。然后呢，因为你不是关注他就给你送糖蒜嘛。
2: 嗯，
1: 就没想到他们家的糖蒜做的超好吃。我们两个人把一盘子糖蒜吃完了，
2: 哦、
1: 吃完以后那个嘴里的味儿你也懂的、
2: 哦。
1: 然后结果我们俩下午还要去。办事，我一下午去办事，我朋友说那我们俩一张口人家受得了吗？我说那要不然我们在旁边那个8:30超市买个牙膏买个牙刷，我们刷个牙吧、
2: 哎、不至于吧。
1: 最后我们俩真的买了牙刷、
2: 哦、
1: 牙膏刷了牙走的，
2: 那得快，我跟你说有点好吧，应急的，
1: 嗯，口香糖，
2: 喝点冰牛奶再吃，口香糖压不住，
1: 压不住，真的压不住，我也发现了、
2: 喝牛奶，你下午喝牛奶，
1: 嗯，
2: 别浪费啊，我要去咽。牛奶真的
1: 受不了你这个方法。
2: 冰牛奶真的是非常的解味儿。
1: 我跟你说，
2: 然后再嚼嚼。
1: 你那个欧噜噜噜，我受不了，我还刷牙吧，我刷牙。
2: 得刷牙。
1: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那个河川桃片好
2: 吃。
1: 哎、
2: 你
1: 吃
2: 那个有些时候为啥是冰牛奶，反而有些效果比你刷牙效果好呢？你要说到这个，我跟你这个非要说一说，那有些味儿不是你口腔里的，是胃反出来的。
1: 往底下下去是吧？
2: 对啊，你得喝冰牛奶给它压下。
1: 不冰的牛奶也可以啊。
2: 不冰牛奶你能喝得下去吗？现在常温
1: 可以呀、啊，我常温的，我就常温的。
2: 哦，那你太厉害了，哎、
1: 嗯，
2: 我一定要。
1: 又不是热的，又不是烫的，真的是。
2: 反而热牛奶我能喝下去，你说奇不奇
1: 怪？热牛奶我也可以喝下去。
2: 稍微热一点，就是那个半温不冰的那种啊，就温
1: 温
2: 的。
1: 常
2: 温
1: 的。
2: 根本喝不下去、啊。
1: 我可以喝下去。
2: 那你厉害。
1: 我就不能喝冰的，然后常温的和热的我都能接受。
2: 嗯、那可以呢啊。
1: 你吃过这个川河桃片没？然后天降双虾说好吃。
2: 我们俩刚才说一致都觉得不好吃。川。我们家那个川河桃片估计 买一盒啊，
1: 扔半盒，
2: 能放十年。
1: 就是我也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2: 又干又噎又甜的，
1: 可以当馍馍吃。
2: 就是那个一片一片的嘛，
1: 对，就那个吧，
2: 啊、
1: 我们没说错吧？
2: 它一买还特别多。一买一板子一盒，
1: 一盒它就是一盒子、
2: 嗯，感觉越吃越多那个东西
1: 啊。
2: 但是的确也有朋友喜欢吃，
1: 你看咱们天降双虾好运来，他就喜欢吃
2: 啊，可以、挺好的，挺好的。
1: 就是大家胃口口味不一样嘛，
2: 口味不一样嘛，
1: 众口难调嘛、
2: 啊，
1: 就是大家喜欢的都挺好，我觉得都挺好。
2: 是的，是的，只是我
1: 只要你喜欢吃就好。

0: 个人的口味。
1: 对，你喜欢吃就是好的。
0: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来，欢迎大家也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了解我们这次一路向北的啊，纵贯线就是纵向穿越，从西向东穿越阿勒泰山脉的整体自驾游，铁甲加阿河加阿可公路的这样一个横向穿越啊！同时呢，再赠送大家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报名就送啊！报名就送，这样我们再互动一番，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也有请场外的值班编辑老师来连线我们的黄金海岸的文旅推荐的我们的小姑娘啊，想待会儿隆重的介绍一下，她这名字太好听了，就是把她引到直播间之前，各位我要副歌一首啊，有多少人的名字能当成歌唱？等一会儿这位小。这小朋友，等一会儿，这位小姑娘，她的名字，对，等一会儿她的这个名字啊，就能当歌唱出来。
1: 真的吗？
0: 啊、
1: 这么好？
0: 先卖个关子，来，我们先看一下互动，包括我们
1: 正在连线她啊、我们看一下，刚才不是说咱们这趟自驾线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就最美自驾线的结合嘛？那马上呢，2027年又要建成一个能贯通天山的公路通道了，就是 G219线昭苏到温宿公路。现在呢，这个施工进度已经完成76%了，2027年就会建成，这个也是我们很期待的，是不是？
0: 就真正是把 G219国之大道打通了，这条公路啊，就将近10000多公里啊，现在基本上
1: G219是10000多公里，
0: 对，
1: 对，
0: 卡在一个点了，的确就是这个天山南北没有贯通，这你看好消息来了，
1: 好消息来了吗？
0: 它一定要贯通的，就是这段温宿到咱们这个
1: 昭温公路，
0: 昭温啊，昭苏到温宿，
1: 对对对，一下子咱们从伊犁到阿克苏去了呀。
0: 现在呢，就是从温宿，就是从咱们温宿到咱们昭苏线啊，现在怎么走？1700多公里，在徒步公路没有开通的时候呢，从昭苏的朋友开车，你必须得绕到乌鲁木齐来，你看现在在绕到库尔勒，库车再到阿克苏地区，后面今后那条路开通呢，直线距离就230多公里了，哇，极大的缩短了这两地之间的通行距离，特别好。
1: 行，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快乐芒果说520快乐，今天520哦，你有没有准备礼物呀？
0: 哦，每个月都有520，今天520啊，不，
1: 啥每个月都有520，就5月份有20号好吗？不是，每个月都有20号，就5月份叫520，你都把我搞晕了。然后这个快乐芒果说，你卷点那个茉莉花茶的叶子也行呢。对，就是去那个大蒜味嘛，就茶叶其实都可以，不光是茉莉花的茶叶，所有茶叶嚼一嚼都行。
0: 还有就是我们出去玩，你看咱们车友，出去中午吃拌面的时候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最好的方法，拉所有人都下水，一趟车里面或者一个行程当中，坐一个车里面，我吃蒜，你必须得吃蒜啊，那你不吃蒜，你自个儿难受些是吧？那有啥呢？就出去吃饭，这个吃蒜就着面条，就着辣条子啊，拌面，那真是啊，吃面不吃蒜，香味损失一半呀。
1: 然后这个从前以后说了，啥东西是一板子一片一片吃的？
0: 核桃那个
1: 桃片，
0: 桃片嘛，
1: 桃片，
0: 对，桃片，
1: 好吧，
0: 就那个机器咵咵咵
1: 一片一片那个薄薄的白色的那个，
0: 好的，那么刚才不是说要有请到咱们啊？二道桥文旅集团福海县黄金海岸的文旅推荐员啊，一位小姑娘，名字好听的诗情画意的，哎呦，都能当歌唱出来。首先呢，我要引出的就是有首歌，哎，你听过没？
1: 啥？
0: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1: 哦，我听过，就叫滴答嘛，那歌就叫滴答。
0: 时针它不停地转动，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是不是还会牵挂他？还是牵挂他？怪事，都听过吧？非常好听的首歌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黄金海岸的文旅推荐员，哎呀，非常漂亮的小姑娘迪达尔走进直播间。
1: 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迪达尔你好，哎，你有没有一天突然想到过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好听的都能像歌一样唱出来啊！大家搜一下迪达尔这首歌啊，
2: 您唱的很好听，很好听，
1: 这把太高兴的。
0: 哎呀，我到了黄金海岸，我就要为你副歌一首啊。
2: 谢谢谢谢，
1: 当面唱，一定要当你面唱，
0: 一定要当面唱。
2: 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啊，黄金海岸这个季节，包括即将到来的小长假，都做了哪些准备？阿勒泰文旅第一站的确是到了阿勒泰，去和睦喀纳斯之间吉日公路，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一脚游。先到的就是咱们黄金海岸去看一下啊，抵达来做个介绍。
2: 好的。咱们呢节假日期间的小长假呢，我们黄金海岸呢就是全面就绪，准备迎接我们的八方来客。我们的服务呀、安全，然后包括我们的停车、餐饮全部到位。然后呢，像我们这边的太空舱呀，房源充足，然后就等大家来玩。
0: 嗯，那么还有就是这两天就是到了咱们五月下旬到六月份啊。适不适合下水？每年黄金海岸最佳的这种海滨浴场什么时候适合下水游泳？
2: 游泳的话得到六月中旬了。
0: 哦，再热点。
2: 因为这两天整个不只是我们阿勒泰，整个北疆这边气温都是大降温，非常的冷。
0: 好的，明白了。那就是去就是看这种大海的感觉。现在黄金海岸乌伦古湖是个什么色儿的？什么颜色的？
2: 乌伦古湖夏天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看天气。像我们这样晴天的话，我们的湖水是深蓝色的。然后呢，像中午那阵天比较热的时候呢，湖水会变成那种淡蓝色。然后呢，如果说是在阴天的时候，湖水会呈现绿色。
0: 对，我有一回去，我有一回去啊，就是参观完，就是旁边不是还有一个湿地讲解馆吗？在那个讲解馆那个台上看到远处的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整个海岸线，感觉有点就是震撼和瘆人。那个湖浪打浪拍过来是墨绿色的，
2: 对对对，是绿的颜色。
0: 我突然发现那乌伦古湖啊，感觉跟个变色湖一样的啊！真的，各位下次去看一下，它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这个天气情况，它颜色的湖面完全不一样，墨绿色啊！各位想想，就是那个，哎呀，就是那个，就有点像咱们那个玛瑙。啊，就那个玛瑙的颜色啊，
2: 对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有点像翡翠的那个，
0: 还有对翡翠，特别那个墨绿翡翠的颜色，
2: 是。
0: 然后跟我印象当中好几次去那种天晴的过程当中是那种碧蓝色的，完全不一样，完全
2: 不一样，
0: 跟做了一场梦一样的。我现在想想那个场景，跟梦一样，梦境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去黄金海岸，除了看这个游玩黄金海岸的这种水上娱乐项目之外啊，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去，都有这样不一样的发现和惊喜。这就是我们出去旅行啊的一种不同的感受啊，完全不一样的收获嘛，收获。
2: 对。
0: 还有就是现在如果特别流行的就是看橙色的果冻海啊，哎呀，黄金海岸到了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太漂亮了。得待会来跟我们说一下果冻海是个什么样的景色啊？
2: 我们那叫橘子海。
0: 橘子海啊，对，橙色的橘子海啊。
2: 橙色的橘子海，然后呢，其实跟果冻也是非常像的。从你到湖边去看的话，我们的落日加上我们的这个星空天花板，因为我们像我们海边不是有那个太空舱星空房嘛？
0: 嗯。
2: 像傍晚，因为新疆的落日还是比较晚的，目前现在的这种天气的话，是在差不多九点多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湖面落日融金，水天一色，非常非常的壮观。它那个整片海，它都是那种橙色的，我都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来形容这个美。我特别特别建议大家都能来到我们乌伦古湖，来亲自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橘子海。
0: 橙色的橘子海，形容太贴切到位了，就是夕阳西下那种饱和度啊，饱和度都不用你用任何的这种调色，你拿相机拍出来，就手机一拍都是那种饱和度和那种叫做什么
2: 拉满，对对对，
0: 直接拉满啊，就现在不是网上流行，
2: 对对对，
0: 这是就什么饱和度战士是吧，都不愿意调饱和度，我直接那种那个叫刚才你用的橙色的溜金啊，你整个海面上大海上乌伦古湖被这个金色的夕阳染透了，真的染透了啊，
2: 很好看。
0: 果冻海或者是橙色的这种叫什么橘子海，完全没有任何这种壮观的语言去形容这种美丽的画面，还需要大家亲自的去感受，
2: 亲自来感受，对对对。
0: 好的，抵达，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么美丽的场景，我觉得咱们官方的网上是不是有些平台会有展现？我们通过什么方式直观的可以去订票了解？这个抖音平台有没有咱们的黄金海岸的官方的账号来介绍一下？
2: 有的有的，像我们抖音的是乌伦古湖官方账号，
0: 就叫乌伦古湖啊，
2: 对对对，
0: 我不是搜索那个黄金海岸，就叫乌伦古湖，就是咱们黄金海岸、啊、
2: 乌伦古湖、
0: 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
2: 然后呢像公众号的话也是乌伦古湖景区。
0: 嗯，
2: 然后包括我们上那个美团呀携程呢、啊、去哪儿啊都能去搜到黄金海岸。

0: 安景区，然后呢，也可以在上面购票。然后我们的就是线下购票也是非常方便的，到景区出示身份证，然后就可以购票。如果说大家为了更方便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抖音上那个啥买票，买完票了以后就直接拿着二维码，就不用到那个我们的售票处去核销，直接到我们的游客入口那儿，然后拿您的那个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去，
1: 好的，
0: 是
1: 局
0: 非
1: 长。
0: 常方便的。
1: 我们即将到来的长假929，带着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的系列自驾游的游客们啊，浩浩荡荡的自驾车队以及大巴车车友啊，我们前往到黄金海岸，感受这里极日的风景啊。离海最远的海，咱们新疆自己的海，咱们黄金海岸见吧，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2: 又开始唱了，
0: 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我们乌伦古府黄金海岸，欢迎我们所有的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朋友们，
2: 好，
1: 好的，
2: 好好好，我们黄金海岸见，再见了。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再见。
2: 好的。
1: 寂寞的夜和谁说话？哎，你也唱一个啊！
2: 滴答滴滴答滴答滴。
1: 你哈哈哈哈，你记着人家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2: 我
1: 唱
2: 急
1: 调了吗？
2: 我感觉你把这歌唱出新疆味了，你知道吗？一下不是流行歌曲了。
1: 不，这个歌本身人家是滴答啊。但我刚才我们那位小姑娘人家滴答啊，滴答。但是感觉就特别像名字，诗情画意的用歌才能唱出来。
2: 好吧，有人好热心肠哦。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他发了一个信息啊，他说我还要给围城操心一下啊。我的微信群呢，就拉围城进群了。就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把我们自驾游的这个线路的这个信息呢，都发到这个群里面去。就是去那个啥推广一下嘛。
1: 真是。
2: 然后他说白天呢发信息，除了我自己的群里随便发啥信息都行，别的群呢晚上都会把你拉黑的，所以我这个群晚上不会把你踢出去的。
1: 你看看马老师，这才是我们就是标杆式的929的听众和车友。
2: 然后他说了，
1: 多为我们操心。
2: 然后他说了，小慧，你看看下面的截图信息，我有点时间呢，我就把围城拉进去打卡了。
1: 真是。
2: 然后他说，我跟围城，我俩是同岁的兄弟嘛。
1: 哎呀，太好了。儿子娃娃真是
2: 雄鹰一样的兄弟嘛。
1: 可以可以可以啊，太好了，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我们俩的这个节目的支持，以及对我们活动的大力的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多多的关注啊，关注我们这次的自驾游二道桥文旅带游新疆系列自驾游。今年啊是重磅的首次，再一次的连续四年，今年第四年首站啊，首站我们还是要放在黄金海岸景区，乘坐那个豪华游艇，阿勒泰地区首艘的这种三层的豪华游艇，哇，特别的壮观。这客舱一层，甲板一层，甲板上面还有一个叫做二层楼，
2: 天台
1: 。哦，在上面开 party 嘛，就是那种感觉啊。
2: 在那个果冻海上蹦迪呢，是吧？
1: 哎，你还别说，那个游艇里面就是卡拉 OK 音响系统。
2: 蹦迪嘛。
1: 啊，回复自驾游来获取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吧。这回啊，我们报名的车友啊，跟着咱们929出行，真的吃住行安排的那绝对是啊，必须安排的妥妥的安排啊。住的都非常的好，吃的也啊，你想吃的都是在阿勒泰地区山里面现宰羊，很棒很棒，
2: 是
1: 价格还一分没涨，同时再赠送你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免费送啊，说免费就免费送，报名的所有的车友车上的每一位都送。想要了解这个行情的详细的行程具体安排的啊，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
2: 好吧，来看马安平发的啊，他说没了大嗓门尖叫声音的小慧，自驾游的气氛组就不行了，所以我就不去了。再不要找借口了，我啥时候在外面乱喊乱叫，真是的。再说了嘛，有雄鹰一样的围城在呢，我还干啥去呢，是吧？然后他说了，小迪的声音出现之后，围城精神抖擞啊。围城啥时候精神都抖擞呢？他只要出去玩，他精神状态都特别好，
1: 一定要抖擞起来啊。
2: 对呀，好吧，这一次呢就是马上就要出发了，也挺快的了，
1: 就是啊，
2: 下周三就出发了，
1: 没错，今天20号、
2: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说还没想好假期去哪玩的，我们这个行程可以参考一下，大家都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送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可以先看看行程，跟这个家人朋友商量一下再决定报名都可以。
1: 刚才说到那个橙色的果冻海，以及得大家说那个橙色的橘子海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这个图文的详细介绍里面，第一天的那个图片就是

0: 橙色的橘子海、乌鲁木齐黄金海的实拍的照片。
1: 嗯
0: 啊、各位看一下，哇，像不像这？就像是一片橙色的果冻一样，橙色的橘子海一样。你不需要啊跑太远，就能在咱们美丽的阿勒泰地区看到咱们新疆自己的海，离海最远的海——乌伦古湖的橙色的橘子海。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他说韦晨唱的那个滴答的歌曲呢，就是可爱新疆系年轻派的唱将唱法，对，唱成这种带点新疆味儿的这样的感觉了。
0: 滴答的滴答滴答答，哎呀，滴答滴答滴答答。
1: 哎，这个苹果香吗？哎，这个，哎，嗯、哦，
0: 今天又是个好日子，
1: 嗯、
0: 我和朋友、嗯、
1: 对，我
0: 太
1: 想起来了。
0: 对，又是蓝格老师的歌。
1: 好的，好的、嗯。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马上要报时了。嗯、
0: 好的，
1: 明天见吧。
0: 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929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吧。
1: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International Listening Team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0: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9: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0: 活动热线3218999 3218999。
11: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12: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11: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12: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11: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1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4: 上线啦！
1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1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

0: 然多多嗦嗦说不清楚，也要说一句我爱你。说你爱我，说我不出口。
1: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
0: 对对对啊，
1: 2020
0: 对啊，
1: 5月20号早上一睁眼，噔、一个红包的声音。
0: 哎呦，佳妮收到红包了
1: 啊！居然是我最亲爱的妈
0: 妈
1: 妈
0: 妈
1: 说：“哎，你爸有没有动静？我给你发个5块2。
0: 妈妈这一招也挺绝的，
1: 嗯，然后
0: 这招叫什么？旁敲侧击，敲山震虎。
1: 所以不知道我的父亲现在听节目了没有啊？如果听到了，赶紧给我妈发一个520。
0: 对啊，哎呀，不好意思提醒这个。老伴儿说：“哎呀，今天都不表示一下啊，先发给女儿一个2毛钱的红包，说：哎，你能侧面提醒一下你爸，今天该给我发个红包表示一下，或者去那个安全区摘一束野花也行呀、山间开放的那个嫩嫩的野花也行啊。
1: 不是野花，即便很娇艳，但是咱们随便不要采
0: 啊，
1: 要保护生态。今天还是想对我妈妈说一句，
0: 来一束玫瑰花啊，
1: 真的谢谢我母亲，就是从小到大，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浪漫的。”
0: 嗯，
1: 所以我的骨子里也有点浪漫基因。
0: 对，但是我觉得这点非常好，就是时刻就是会有一颗发芽的，就有一份发芽的心情。
1: 嗯，
0: 不管是去发现这个世界啊、去看身边的美景，发现美食，
1: 哎，
0: 包括呢注重生活的仪式感，我都会觉得很棒。证明你没有老啊，证明心态非常年轻。
1: 这位我妈妈也年轻。
0: 对，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的日子过着过着会觉得，好像都无所谓啦，好像就觉得很平。平常了，什么日子对他来说，今年都是很平常的。
1: 是的，
0: 就说明心态老了嘛。
1: 哎，今天是一个关于爱的日子啊。
0: 是的，
1: 所以对咱们俩来说，最重要的爱的释放和最重要的约会就在929。哎，所以谢谢一路啊支持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
0: 朋友。是的，你看我们把第一首情歌都送给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1: 对，我们俩刚才一直在纠结，今天好日子放个啥歌？音乐要有爱有过。我说王心凌爱你，然后丁丹说，哎，经常放呢，放一个别的。我说
0: 放
1: 有
0: 歌。
1: 大舌头，
0: 对，佳妮说，我今天特别适合放那个大舌头啊。
1: 其实有的时候男孩女孩可能面对彼此的时候比较木讷，比较羞涩，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有的时候一紧张可能就大舌头啊。但是没关系，只要你表白自己的内心不后悔就好。
0: 通过各种方式都可以表达是吧？
1: 对，
0: 我觉得不仅是说，其实我觉得行动比说更重要，是不是？
1: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借助929的微信平台来对你爱的人表达一份爱，好不好？
0: 哦，这个挺挑战的啊！今天有没有朋友愿意来发送微信过来，可以看一看啊？
1: 给我灵感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鸿运当头，你看他打了一个样，他说：“叮当和佳妮节日快乐哦！520祝你俩越来越美丽。”
0: 谢谢啊，
1: 谢谢，
0: 感谢啊，
1: 谢谢你的爱心。
0: 好嘞。那这样，如果大家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节点发送微信跟我们互动一下啊，你可以来这个发送过来，我们可以替你在广播当中可以表达一下。是不是？
1: 对，今天我们替大家来传递一份爱，把好听的歌送到大家的耳畔。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忙碌的像小蜜蜂一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美好。你看，从上周末开始的，
1: 哎，
0: 嘉定就开始行动了，比如说去石人沟打探了很多的新的一些地标。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也是，比如说上班下班路上也在步行过程当中，
1: 嗯，
0: 比如说经过了乌鲁木齐的这个大巴扎步行街，
1: 哎，
0: 我们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哈。
1: 嗯，
0: 城市一天比一天好了，我真是觉得我们的城市一天比一天面容清晰，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会觉得有很多的小确幸了啊。
1: 是的，昨天在大巴扎步行街，我下班的时候我还看到了新疆婚礼的一个在街上的一个展示。
0: 啊，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大巴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亮点。
0: 怪不得呢，
1: 对，
0: 因为我看到朋友圈里面最近老有朋友分享说，
1: 嗯，
0: 赶上了新疆最这个传统的一场的这个婚礼的现场。
1: 是，
0: 哎，我说上次嘉宾给我推荐的时候是在新疆大剧院，
1: 是
0: 专门去现场看这个哈。
1: 啊，
0: 而他这个变成了这种快闪了，是不是？
1: 对，现在呢，在大巴扎步行街也有，他一直从这个国际大巴扎，
0: 嗯，
1: 一直走到这个美食街，将来城飞翼城这边，
0: 嗯，
1: 然后新娘、伴娘、伴郎还有新郎都会在现场载歌载舞，和游客朋友一起互动。
0: 嗯，
1: 我觉得真的有很有新疆特色。
0: 对，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新疆的这个婚礼的热闹的气氛啊。然后呢，你可能不知不觉的加入其中，成为了一个娘家人，或者是一个这个男方的这个婆家人了，是不是？
1: 对，
0: 有一种做家长的感觉和做伴娘伴郎的感觉。
1: 是的，在五一放假的假期，我带妈妈去了这个昌吉大剧院。
0: 嗯，
1: 当时是买票100块钱的一个特价票，
0: 嗯，
1: 然后看了新疆婚礼。当时女方代表她给你贴个小爱心，叫孤立的闺蜜，
0: 孤立的闺蜜，所以咱妈是孤立的闺蜜是吗？
1: 是，然后就一起迎亲啊，跳舞，从这台下跳到台上，真的非常的欢乐。
0: 嗯，
1: 如果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感受看一下。
0: 真的是不只是欢乐哈，有的时候还挺感动的。
1: 是，
0: 我就是看不得那个婚礼现场，每看到婚礼现场，就是那个某些环节的时候，就真的会跟随台上的这个新人会潸然泪下哈。
1: 嗯，
0: 就是，而我们新疆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婚礼的展示，我觉得大家如果赶上了，一定要去从头感受到尾，
1: 是
0: 非常的欢乐，很温暖，而且很多的细节真的非常打动人心啊。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呢，除了看这个新疆传统的婚礼，在大巴扎会有一些这个现场的展演之外呢，最近啊，咱们新疆的这个姜潮特别的火爆。
1: 是的，
0: 上周末的时候，佳妮，你有没有看到？
1: 嗯，
0: 就是照片和视频从奥体这边传过来的。
1: 有啊，朋友圈还有咱们新疆著名的歌手，我看到郑一帆老师、陈子文老师创作的姜潮的主题曲，然后很多的歌手在现场演绎，在足球场上能够感受到很多现场观众的激情。
0: 是的，我突然在那一刹那想，就看视频啊，
1: 嗯，
0: 仿佛自己在其中一样，像风一样自由了。
1: 对，
0: 就是大家一起特别激情的在呐喊，为自个儿的这个城市所加油。上周末呢是新疆对克拉玛依，
1: 嗯，
0: 然后呢两边的队伍真的都很强悍，
1: 对，
0: 而且就是卯足了劲儿。
1: 嗯，
0: 你看克拉玛依的球迷都是专门开车的开车，坐火车的坐火车，人家是来应援的，就是来做拉拉队的。
1: 对，
0: 现场的那个喊叫声啊，此起彼伏，最后战成了这个零比零，然后我就觉得很精彩。而最近呢，因为这股热潮啊，大家都在纷纷抢票嘛。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要在大巴扎步行街呢，您去看一下那个入口的地方呢，有特别特别崭新新亮的这个姜超联赛官方吉祥物，
1: 哎，
0: 叫彤彤和星星，
1: 哎，
0: 就是这两个塑像呢是非常的吸引到人，成为了这个街区亮眼的新地标。
1: 是的，我说到彤彤和星星呢，它是有两颗小石榴子演变而来的。
0: 嗯，
1: 男娃叫彤彤，他头戴着饱满的红石榴头套，身着红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短裤。女孩呢是星星，搭配红色的裙子与双马尾，传递着青春与活力。整体呢采用了鲜亮的石榴红的主色调，象征着咱们各民族朋友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同心协力，团结奋进。吉祥物呢脚踢足球的动感姿态，展现了足球运动的激情和拼搏的精神。
0: 是的，
1: 哎，
0: 你看我把这个彤彤星星吊出来，佳妮看了一下啊，
1: 太可爱了，
0: 是不是好萌？
1: 对对对，
0: 这个穿着这个小红裙子，
1: 嗯，
0: 就是它通体的色调是大红色为主哈，
1: 是非常喜气。
0: 对，石榴呢造型的头，而且你看石榴上面的那个小花儿
1: 啊，
0: 就像那个头发一样，是不是？
1: 对，还有
0: 很精神。
1: 星星还有刘海，
0: 对，还有刘海。
1: 彤彤是一双特别大的眼睛啊，然后这个足球你看黑白色和这个大红裙子非常的搭，
0: 你觉得它这个造型真的就是

0: 是非常有细节啊。
1: 嗯，
0: 人家这个小姑娘还有睫毛呢，或者还有睫毛，
1: 是不是
0: 、啊？穿的红色裙子，
1: 嗯，
0: 然后呢，脚上蹬着是一双运动，还有红色运动袜。
1: 哎，太好看了！我看到这幅，我看到游客和他们合影，
0: 嗯，
1: 咱们俩也去合影。
0: 对，而且人家游客也非常的配合，人家游客还情侣装
1: 啊。游客，你看这一对，他穿了蓝绿色的，
0: 嗯，
1: 感觉很好。
0: 对呀，啊，跟彤彤和欣欣进行了合影啊。
1: 嗯，
0: 所以其实让足球的热爱邂逅在人气景区当中，
1: 哎，
0: 这两天就这一对造型特别出片，
1: 是
0: 大军过的时候呢，都在那排队打卡。
1: 哎，
0: 你知道在大巴扎这块就排队打卡最多的是哪一个景象吗？之前，
1: 之前是，就是大巴扎的那个建筑，是不是？
0: 你看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观景塔，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那个阿凡提的那个，
1: 哦，对，
0: 就是前面摆了个囊，然后从阿凡提的那个怀抱的造型当中，你可以拍到对面楼上坐着的那个阿凡提，
1: 嗯，
0: 这是第二个景象。人家说你能够在这一个景象当中同时拍到好几个阿凡提，
1: 嗯，
0: 就说明你的观察能力特别强。
1: 哇！
0: 第三个是在哪里？在将来城，
1: 嗯，
0: 有大幅的那个彩绘的新疆。
1: 对
0: 啊，就那个新疆的那个底下的那个就是那个字的造型底下，
1: 嗯，
0: 就大家特别喜欢去拍照打卡的地方。
1: 是，如果这两天大家逛国际大巴扎和将来城的时候，别忘了和咱们的彤彤、星星合影。
0: 对，
1: 还有刚才叮当所说的网红的打卡。
0: 哎，对，是这样的啊，去传递的一种青春的活力，去传递热情。所以我觉得，每年夏天就不虚度的感觉。
1: 嗯，
0: 你可能会错过一场演唱会，你可能错过了一场姜超，你可能错过了一场户外的展演。到了夏天要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夏天，好像我没有什么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些事儿啊。
1: 嗯嗯，
0: 那就是很遗憾了。咱们每个夏天要留下属于这个夏天的印记。
1: 是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特别的日子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啊。
0: 嗯，是的啊。再说一下520这天呢，你看，人家有景区有动作呢，贾妮。
1: 对，
0: 今天
1: 咱俩最爱的天池，
0: 哎，
1: 国家官宣了。
0: 对，说领证的新人们，你们只要今天来领证了啊，就会享受终身的免门票的活动。
1: 哇，
0: 这是人家天山天池给予大家的一份厚爱啊，我真的是觉得厚爱。
1: 对，咱们非常著名的景点天山天池，去拍张照，然后去领个证儿，然后想终身免门票的政策，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
0: 是的，就今天领证的朋友，哎，你说此刻有没有那种，就是
1: 现在已经
0: 崭崭新新的
1: 出发在路上，
0: 两个人就出发在路上了，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然后出发去天池的路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新人来，你们给我们发条信息，
1: 对，
0: 我们家里咱们得攒份好礼送给你们。
1: 是是是，给我们发个图片，
0: 对呀，
1: 然后照片或者牵手的，
0: 哎，
1: 或者领证的，
0: 对，
1: 或者是哎，今天这个就是专门妆造了，
0: 对啊，
1: 都可以。
0: 如果你俩现在刚好到了天池的这个大门口，来给我们拍个照，然后呢，显示一下是天池的这个造型，
1: 哎，
0: 就定位，我俩咋样说都得攒份厚礼给你们。
1: 如果大家真的有结婚新人，因为好事成双，
0: 对对对，
1: 新郎新娘我们都发礼，
0: 哎，
1: 这边送出的是花间漫浪漫的餐厅的这个免费的28元的拿铁咖啡一杯。
0: 夏，你现在就要说送什么呢？
1: 我现在就送。然后你这边送那个茶城的好礼。
0: 对，这样子，我给大家，我给你们送那个便携茶具，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天池脚下，然后呢，喝一杯好茶。
1: 对，实在不行就是给我们发爱的告白，你想对谁谁谁说，说出你心中最爱的那些语言，我们替你读出来，发送出去，也给你发奖，好不好？
0: 我给大家鼓鼓劲儿了，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其实现代人，就咱们听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属于，哎呀，我觉得80后啊，70后居多，
1: 对，
0: 还有没有60后的朋友？应该有啊。
1: 有时候可能回望青春的时候，喜欢过一个人，没有大胆的告白。
0: 还有一点，这个要
1: 是不是也
0: 告白一下？这个就胆子太大了哈。我是说，大家可能羞于表达，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装在心里啊，付诸在行动当中，但从来不敢说，不好意思嘛。
1: 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有些朋友他可能没有急于告白，可能错过了心爱的人。所以今天的到来，我们想鼓励更多的年轻朋友，不要把这份懊恼放在心中。
0: 佳妮说：“你一定要说出来，你敢发，我也就敢发。你敢发，
1: 就是
0: 表白，我敢发礼物呢。
1: 就是作为过来人嘛，一定就是要奉劝大家，有爱要勇敢的、及时的、第一时间说出来，不要多年以后后悔。
0: 哎呀，人家
1: 是这个意思啊，
0: 佳妮啊，你看你一下子挖到我的这个心窝子里面了，咋办呢？我就不敢发，咋办呢？
1: 没事没事。”

0: 发你的全名吗？你就说哎，我想对我心爱的他说什么什么也可以啊，
1: 或者是特别简单，我有一个朋友。
0: 一个朋友，
1: 然后
0: 人家说
1: 朋友敢说的话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来，这样咱们把今天在天山天池就是领证啊，享受终身门票的一个新证给大家做个介绍。还有呢，我们组了一个

0: 觉年轻过。
1: 哦，
0: 好，珍惜当下，
1: 觉得一个有故事的人呢。
0: 啊，还有没有年轻的朋友今天想要表白的，或者是去天池领证的朋友啊？我们这边都有奖品送出哦。
2: 是的，来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一日游的行程呢，路线呢，你看啊，咱们可以走的是，比如说从乌鲁木齐出发啊，然后呢，强烈建议大家就先去天山天池，因为此刻的天气呢还不错。
0: 对。
2: 但今天温度有点低，
0: 是
2: 咱们有就妆造的这个女孩子们啊，就是出发之前你得带个厚衣服，实在没有厚衣服的话，哎呀，这个小伙子们把你那个崭崭新新的西装
0: 啊
2: 给人家披上，对吧？啊，
0: 对对 对。
2: 然后呢，路况全程是非常优秀的啊，门票的登记是这样子的，在天山天池婚姻登记中心领证的新人，凭借您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可以享受终身免景区首道门票。这个门票呢，每个人是95块钱的福利，
0: 两个人就是差不多小200省下来。
2: 哎，对啊，
0: 而且是终身啊。
2: 是的啊，这个福利呢是咱们的这个大门票啊，景区的区间车门车票呢是60元每个人，这是正常要购买的。
0: 对，
2: 那今天两个人天池核心花费就是120块钱，就你只需要掏一个两人区间车费就够了。
0: 对，
2: 大门票就给你省了啊。
0: 是，你花120两个人就能到那个核心主景区去了。
2: 是的，
0: 到时候再拍个照留个影，是不是
2: 啊然后呢，你看一下登记地点是在天山天池游客中心的2楼，人家会挂一个特别大的牌子啊，叫天山天池婚姻登记站。
0: 而且特别贴心，在旅游旺季从5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他们会安排专业的婚姻登记员驻点办公，
2: 对，
0: 保障工作日周1到周5常态化登记服务，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不办理业务。
2: 对，但今天呢是520啊，首一工作日，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
0: 正常开放，
2: 所以天山天池今天就正式官宣说你们赶紧来吧。这么好的日子，就是2026年啊，5月20号，这个很吉祥的数字。今天有没有这个新人准备好了啊？然后呢，赶紧的来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预约和咨询电话，因为有朋友肯定今天赶不上嘛，那挑一个，比如说
0: 正常的
2: 6号呀，
0: 对，工作日
2: 啊，这样的日子可以去，提前可以打电话咨询啊。
0: 对，
2: 旺季工作日呢是早晨的10点开始办公到13点40，下午16点到晚上的8点钟。你可以拨打的有0994-322-38593223859，提前呢来进行一个咨询都是可以的啊。
0: 哎，是的，提醒大家啊，出发前呢一定打个电话咨询一下，还需要什么样的登记材料啊？
2: 对啊，材料啊，双方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得带上，近期2寸的红底儿的双人半身免冠证件照要3张啊，大家把这个全部都这个准备好。然后呢，人家说，在天池的核心玩法啊，就是抵达之后呢，先去办理婚姻登记，之后呢，您乘坐区间车进到景区，沿着这个步道游览天山天池、定海神针，远眺一下博格达峰。你再咔咔咔留点照片。
0: 下午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曾经有挑战过的啊，可以自费乘坐马崖山的索道俯瞰天池的全景。我是坐完索道以后，通过半山腰的木梯，我又爬到山顶了。所以这个也需要花费时间，考验心理的体力。
2: 这个微微出点汗，我会觉得很舒服啊。
0: 对，
2: 是不是？
0: 现在是初夏啊。
2: 对，
0: 所以我觉得风还是温柔的。
2: 哎，
0: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2: 是，如果说有朋友说我想住在那里住一个晚上啊，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入住在五江温泉城，泡个温泉放松一下。而且呢，今天五江呢为大家提供的有专属的情侣套餐。
0: 哇，多浪漫呀！又有好吃的好喝的，还能泡温泉。
2: 是这样的啊，哎，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哇，好心动啊？
0: 对，
2: 我刚才突然吓了一跳，书上说的一下甩了张照片过来，因为我没打开的时候想，书上说的你在天池领证吗？我说，
0: 哎，书上说的人家都是双胞胎娃娃的爸爸了，
2: 所以我当时一下心里咯噔一下，我一下很吃惊，我就颤颤的那个打开一张照片，然后发现啊，他给我们甩了一张照片，是一朵金灿灿的玫瑰花，
0: 红色的玫瑰还闪着光，
2: 对，
0: 让我们好心动。
2: 对啊，感谢大家，我们彼此爱护着啊，
0: 谢谢书上说的，可以
2: 的，来，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歌，马上到半点报时了，下半段呢，我们为大家要送福利了，因为明天是这个世界饮茶日，在 这个卢运街的茶城呢，会有一场特别特别精彩的活动奉给大家。
0: 嗯，
2: 我们从昨天开始。

0: 始邀请朋友们到现场去，因为明天会去开盲盒。
1: 哎，
0: 这个盲盒呢，就是你抽中哪家商家的，就是茶品牌的这个礼物，那你就会获得这家给您送上的茶叶礼盒，是不是很棒呢？
1: 是的，来关注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哦。
0: 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张学友的老歌《情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间了，我们来关注天气啊。如果此刻还没出门的朋友，大家今天啊不要参照昨天的这个温度，今天真的有点冷。我们看到乌鲁木齐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只有18度，低温在8度，西北风转东南风啊，4到5级转3级。明天呢温度又会上升了啊，高温在26度，低温在8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转4到5级，南郊有7到8级的东南风。天气变化比较的这个多端啊，大家在今天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保暖一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九二九的自驾游活动呢，目前正在招募过程当中。
5: 好的，和大家分享一下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的带你体验草原的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的秘境风光。报名呢再送大家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请15辆车免费送哦，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在九二九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3个字扫码进群即可报名，或者直接拨打电话25619929咨询报名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哎，歌虽然这样唱的啊，其实我们想表达心情跟这首歌没有啥关系，
1: 我们
0: 主要是节奏感比较好。
1: 不想说拜拜，我们要说 say hello，
0: 对，
1: 我们要说大家好。
0: 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来到我们的同声转转上午的时间，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哎，你看我们的热心听友说，咱们去景沟路过个520。
1: 为啥我为啥我刚顿了一下，我说哎，我说这马鞍坪老师还怪浪漫的，即便是孜然一身啊，我也要去过个520，可以呢。哎，景沟路说不定会交到很多朋友，因为他一路上都是好吃的。
0: 说实话啊，你看今年以来呢，我跟佳妮把这个石岩沟已经翻遍了。我跟你讲，为啥呢？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就是属于微度假，
1: 对，
0: 就周末的时间不能够抽，就大部分的时间，比如说去南山呀，或跑得再远一点，
1: 是，
0: 就只能在附近转一下。但是就是附近转，我们要把这个地方转得透彻了。你看，就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我们单位的同事们，已经跟随我们俩的脚步，已经都逐渐的进入到石岩沟的沟沟坎坎，把那儿的什么农家乐呀，咖啡馆呀，什么半山繁花的这个景观步道啊，都已经打卡遍了。
1: 是，上周末我去了石岩沟，我不是拍了短视频和朋友圈嘛，发了朋友圈。后来月华告诉我说，姐，每一家好吃好玩，
0: 对
1: 我要去遛娃。然后紧接着樊晨姐说我也去了，你们说的那几家咖啡馆我
0: 都去了，
1: 挨个尝个遍。
0: 是的啊，就大家会发现啊，去寻找一下城市当中的微度假的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1: 是，
0: 如果说你也有这样一番属于自个儿的小天地啊，经常去打卡的，欢迎朋友们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是
0: 啊，推荐一下呀，你把你经常去打卡的地方推荐给我们。因为我们俩毕竟哎呀，其实时间脚步丈量都有限啊，
1: 对，
0: 咱们互相来进行推荐，种草呗。
1: 你看马鞍坪昨天才得到了花间慢餐厅送上免费的拿铁咖啡，这个回执信息我发你了，你直接到这去喝个咖啡。偷偷的告诉你，主理人也单身。
0: 然后景沟路一下就出名了是吧，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景沟路上有好几家特色的小馆子。
1: 对，
0: 昨天介绍了一家咖啡馆叫花间慢，老板呢是来自于河北的朋友，
1: 是
0: 他来新疆创业啊，爱上了新疆，
1: 大家多多支持，
0: 扎根了啊，创业。我们还为大家介绍了木须小馆，这是一家这个具有艺术家气息的一个馆子啊，一个融合菜的这个菜馆。
1: 当时咱俩都听说，因为主理人是画家出身，然后老板娘是茶艺师，所以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有很多的画作都来自于这个主理人，他画的国画特别棒。
0: 是的，还有一家呢叫做香根农庄，佳妮，我再给你种草一家
1: 香根啊。
0: 我觉得实在没有想他名字啊，晚上的时候我就刷到了他们老板的这个短视频
1: 啊，
0: 香根农庄。他们家什么时候去呢？就是你等到这个就是大量的这个种菜的时候，就菜成熟的时候，什么黄瓜西红柿成熟的时候你去。他们家这个就是香根农庄背后有好几个大菜园子。
1: 哦，我知道了，离木须小馆不远。
0: 对，就是进景沟路之后呢，你会看到左边就是古色古香的一个小院。
1: 是，
0: 小院门口呢摆了好多大酒坛子，
1: 我有看到。
0: 看到了吧？
1: 看到。
0: 对，香根农庄家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去尝一下他们家的烤包子，酥皮烤包子，还有呢去尝一下他们家的鱼汤，他们家的这个现炖的鱼汤，汤炖的白白的，
1: 对，
0: 然后呢暖暖的，就特别适合今天这样的天气啊。
1: 是，而且喜欢钓鱼的朋友，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木须小馆旁边的这个鱼塘。就是这个店家他有这个标呢，有红标蓝标什么，就如果你钓上了红色的标，可以带两条鱼回家，钓蓝色的标它还有会有相应的礼物。
0: 可以，
1: 我觉得到这里也是可以放松一下，让心归零啊。真的很好。还有就是金杆杖臊子面，我再推荐哈，15块钱一大碗。
0: 金杆杖擀出来的臊子面那绝对不一样呀，
1: 纯纯的手工臊子面，特别适合舍得放料，里面有大块的豆腐、土豆、胡萝卜，还有那个小香菇。
0: 对呀，
1: 真的很鲜。
0: 你看有朋友给我们种草了啊，说昨天是519的这个世界旅游日
1: 啊，
0: 因为主的这会场在加木拉克景区嘛，所以人家昨天加木拉克景区里面有一个特色美食重磅的活动
1: 啊，
0: 堆成小山一样的金黄色的黄面，满满的铺开了，哇！要现场去的朋友都被浓郁的香味所打动了哈。
1: 真的，奇台的黄面，大家一定要相信它的美味，劲道。
0: 对呀，说浓郁的鲜香直击味蕾，把人香灵干了。哎呀，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完以后，感觉那个香气透着屏幕都散发出来了。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好久没吃黄面凉皮子了。
0: 你这么一说，我好久没有去过加木拉克了。
1: 我好久没有去过
0: 种草，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哎，干脆就这不月底有假吗？
1: 啊，
0: 可以扎一头去。
1: 对，
0: 这样拉客我来了，我来吧，再换自行车骑吧，兜个风，一定把头发披上，那样子风吹上，那样子飘飘的感觉。
1: 头发可以披，头发没有了咋办？
0: 然后让家人专门给你拍个照，骑上自行车那样子迎风飞舞的感觉。
1: 这样讲你时间还来得及，买顶假发戴上。
0: 哎，头发也可以的，中长发能飞起来的。
1: 买个假发戴上啊。然后突然想起来说，这假发质量不好的话，然后风一吹，假发掉了，还得去追它。
0: 那这样子，你买了一盒卡子，卡紧，
1: 对，卡紧是吧？好嘞，来，我们赶紧送礼物啊。就是明天是国际饮茶日，5月21号。然后呢，大家有没有时间？我们邀请大家去趟这个丝路明珠卢苑茶城，在卢苑街上。
2: 行，我被笑到了。
0: 好好的啊，正儿八经给大家说哈。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好日子。
1: 是的，
0: 明天，5月21号，它又是小满节气。
1: 是的，
0: 哎，又是国际茶饮日。我们要品品茶，还送送礼。
1: 是的啊，一年就快过半了，觉得好快呀。岁至小满，愿世间为大家准备的这个茶礼，还有呢互动的环节，还有呢非遗制作，就是人家请了这个非遗的送为大家准备的这个茶礼，还有呢互动的环节，还有呢非遗制作，就是人家请了这个非遗的送做送景的这个老师到现场去，比如说教你可以做个小香包呀，做一匹小马的挂件呀，都是可以的哈。
0: 是的，
1: 早间呢是11:30，大家到达这个茶城去打卡，先去量个血压啊，先做一个基本的健康体检，全是免费的。我觉得茶城的这个活动的策划人也是想得非常周到啊，让大家先去量量血压呀，先做点健康的这个互动顾问，之后呢您就到达咱们一楼的茶城的现场，开始参与非遗的手作活动，全是免费的。然后呢咱们茶城准备了很多中国风的这个节目，咱们现场可以互动看节目，然后呢参与互动的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伴手礼啊。伴手礼是这样子的，明天去的每位朋友呢，您先去抽个签，您看您抽中的是哪家这个茶叶商的这个品牌，
0: 对，
1: 然后呢这家茶叶的这个品牌商呢就会给您赠送一个茶叶礼盒。
0: 哎，
1: 是不是有一种抽盲盒的感觉？
0: 是的。哎，如果说大家也想去参加，也想把这个伴手礼拿到手，现在也可以继续发送茶或者茶叶啊，
1: 对，
0: 到929的微信平台，
1: 都可以，茶城啊，卢苑街这个茶城都可以啊。我们呢为大家准备了40份好礼，送到我们同城转转各位亲爱的朋友的手中。
0: 是的，
1: 希望这个季节呢，大家都能够不辜负好的这个阳光啊，能够走出去，到户外去走一走。关键时刻呢，就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国际饮茶日的时候，因为其实新疆人很爱喝茶，
0: 是
1: 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喝的茶和这个咱们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茶商啊之间，你看有来有往，丝绸之路哈，
0: 对，
1: 有来有往的这种交融，就交流过程当中，你可能会爱上很多很多品牌和品类的茶。
0: 是，
1: 咱们去现场可以切磋一下茶艺啊。发送关键词的朋友呢，稍后你会收到我们从后台给您发来的这个一个关键词的一个回执信息。
0: 是的。
1: 那么在明天是周四上午的11:30，您就到达卢苑街茶城去现场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啊，
0: 它的时间是1.5小时。
1: 是的啊，
0: 所以大家明天上午12:00到1:30，都可以去到现场感受一下中国非遗的魅力和茶的魅力。
1: 我们还是很期待的啊。有朋友说，哎呀，我特别想要一套茶具，有没有？有呢，因为在茶城里面有卖茶叶的这个品牌商，还有做茶具的品牌商，
0: 对，
1: 大家都会投放他们的奖券在咱们的这个就是伴手礼的箱子里头。
0: 对，大家出示929微信平台的回执信息参与抽奖，你抽到了什么就是什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要是随缘分的啊，
1: 是随缘分啊。发送跟茶有关的，说茶也可以啊，然后茶城也行啊，国际饮茶日521都可以。咱们把这份礼物呢先送给大家，来，我们给点时间给大家，您可以赶紧编辑好这个关键词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
0: 好嘞，大家加油哦。
1: 嗯。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1:53了啊，来，我们今天在说景沟路吗？为什么咱们热情听友在问齐家沟咋样？搞得好像我去过似的。不过这地方呢，跟我有渊源的，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孩子曾经他们骑行去过，他们参加乌鲁木齐就少年骑行团，他们参加就是骑行团过程当中呢，老师带他们去齐家沟，因为说这个地方呢叫做化石沟，距离乌鲁木齐市区呢是50多公里，东天山啊，具体位置呢其实就是在那个柴窝铺那一带，达坂城柴窝铺那一片，化石沟之称啊，就属于柴窝铺至达坂城山间的断层。如果说你要去这儿的话呢，基本上是去这儿徒步的朋友比较多一点，那徒步的朋友呢去看这里就是化石沟里面呢，随手其实你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化石，但是老师会叮嘱他们，这是属于这个地质的遗产啊，就大家可以参观可以看，但是不能带回家，说每块石头当中都封存着一个曾经在海洋当中游荡的生命，就真的特别的神奇，特别神奇。
1: 对
0: 啊，你在石头上可以看到小贝壳的那种化石啊，还有呢
1: 像
0: 鱼类
1: 的，
0: 就是让人又难以置信啊，又很心驰神往。这些化石呢是产生在2.7亿年之前的，主要出现在天山一线啊，所以齐家沟是非常突出的典型的坡面。如果你要去这儿的话呢，基本上你要参加乌鲁木齐的一些这个徒步的这种团队，一个人去没有意思，一定要一起去，
1: 结伴去，
0: 结伴去啊，到这儿去进行一个徒步是可以的啊。
1: 对，峡谷内景色呀，天山牧场都可以看到，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体验一下。像马安平他说他一个人嘛，有时间，我觉得你可以去打探一下也可以啊，但注意安全。
0: 对啊，乌鲁木齐现在很多的户外的这种的领队很厉害，他们会每周末会组一些这种，徒步的这种小团队啊，你可以去找一找，比如说飞鹰户外啊等等的，他们都会有非常这个丰富经验的领队，就是组给大家组这个小的这种队伍哈，就大家可以去现场的一起去徒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又能够去锻炼身体，又能够发现城市地理的一些这个奇貌，还能够这个在团队协作当中哈，会更加的这个有力量哈。推荐大家能够去这儿可以去看一看，不过就是比较晒啊。
1: 是的，说着到节目尾声了。
0: 是的，
1: 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明天我们可以来聊。就是我们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来了。它的时间呢，就是在后天啊，5月22号到26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启动活动。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各个文化场馆的这个公众号，
0: 是的，
1: 有一些演出讯息。
0: 这次这个民间艺术季呢，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属于巡演啊，你看一地一特色，一省一风采。北京带来的节目叫做《金韵边响传歌行》，山西带来的是叫《高跷走兽》，浙江带来的《高空狮子》，广东带来的是《莺歌舞》，云南带来的是《孔雀舞》，吉林带来的是朝鲜族的《农业舞》。
1: 是的，都是各个地方的特色。
0: 是的啊，咱们新疆也很厉害呀。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什么相声、评书、达斯坦、木卡姆、黑走马、萨沃尔登、马纳斯、华尔、莱帕尔等等。
1: 哇哇哇！
0: 真的就是很精彩啊，
1: 很丰富。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就是活动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举办的地点，去现场可以感受一下。
1: 是的，来预告一下，明天周四是521，我们将会也去一个有特色的地方，我们要去到的是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的分馆。那么现场都有哪些特色内容的分享呢？也欢迎大家关注11:00到12:00明天同城转转节目的户外直播。
0: 是的啊，最后再说一下，明天呢是世界饮茶日，在这个卢苑茶城呢会有一场大型的这个互动活动，我们呢邀请朋友们可以去现场打卡，想去买茶叶的朋友或者是想去感受茶艺的朋友啊，
1: 是的，
0: 都可以去，活动是免费参与，而且呢茶城也是给我们同城转转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独特的礼物，就是茶叶礼盒。
1: 是的，
0: 这个呢不是给所有能够去现场朋友准备，是给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专门准备的啊，
1: 一定进店啊，找到工作人员说是929同城转转节目的
0: 听众
1: 或者网友，就可以有这个抽奖的机会。
0: 是的啊，只有我们的听众能够去抽这个伴手礼的礼盒的名额。
1: 是的，
0: 你可以发送

0: 茶啊、茶城都可以、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发送回车信息，您凭回车信息到现场去了以后呢，就能够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了。
1: 是的，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嗯、
1: 明天11点我们直播见。
0: 对啊，不见不散啊，520快乐，各位亲爱的伙伴们，拜拜啦，
1: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我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姑娘办就服务员，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

0: 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
1: 你好，知识家。
0: 你好，知识家。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哎，大家伙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站在超市货架前，面对一排排写着100%果汁、纯果汁、鲜榨的瓶子鲜榨啊，却被 FCN、FCHPP 这三个神秘的缩写搞得是一头雾水。哎呦，反正啊，我见到他们是犹疑过。那么为什么同样是100%果汁，有的卖几块钱，有的却要几十块钱呢？更扎心的是啊，你喝下去的果汁可能已经死过一次了。今天的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来拆解这些技术身份证，用科学来解锁谁是真正的果汁王，谁又是注水王。

0: 如果想要分清市售的百分之百果汁啊，认准两个核心维度就够了。第一个维度是看它是不是浓缩还原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FC 和 NFC。第二个维度看它用了什么杀菌保藏工艺，比如巴氏杀菌、HTST 高温短时杀菌、UHT 超高温灭菌，还有大家常听到的 HPP。超高压冷杀菌。
1: 这里呢也要纠正一个常见的误区， HPP 不是和 FC NFC 并列的果汁种类，它只是一种杀菌技术，而且呢大多用在 NFC 的果汁里。在深入技术细节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这三者本质的区别。
0: 各用一句话来定位吧。 FC 是先把果汁蒸干成浓缩浆，运到现场再兑水复活，配料表的第一位通常是水。
1: NFC 呢直接榨汁之后短暂的加热杀菌，全程冷链护航，配料表只有水果本身。
0: HPP 用相当于马里亚纳海沟底部六倍的压力来进行冷杀菌不加热。 HPP 果汁呢可以看作 NFC 的升级版。
1: FC 是人类果汁工业化的开端，也是目前市场上占有率最高的品类，约占全球预包装果汁的 70% 以上。它的诞生呢，源于一个经济学的难题，新鲜水果当中 80% 到 90% 是水，长途运输原浆成本极高且易腐败。
0: 因此啊，厂家通常在果园附近啊就建立了浓缩工厂，将果汁通过真空蒸发浓缩至原体积的六分之一甚至是七分之一，变成一种糖浆状的浓缩液。这种浓缩液的白里糖度啊可达65到70度 BX， 这种高糖高酸环境自带防腐属性，便于长途陆运或者是海运。
1: 在消费地工厂，浓缩汁再按精确的比例加水复原，但此时呢会面临风味和营养的双重损失。生产商呢可能会添加回收香精、糖或者酸味剂来调整口味。最后复原果汁还需要经过超高温瞬时灭菌和商业无菌灌装，才能获得6至12个月的常温保质期。

0: 说到 FC， 为什么有人叫 FC 是注水王呢？这里的注水还并不是贬义的掺假，而是指果汁在加工过程当中经历了品质的稀释与重构。
1: 嗯，按照国标推3121-2014的标准呢，只要复原之后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标 ，FC 就可以合法标注为100%果汁。但是呢，这个100%呀，强调的是复原之后的成分比例，并不等于几乎未经改变的鲜榨原汁。
0: 嗯，事实上啊 ，FC 在加工过程当中，营养会被稀释，风味会被改写，如两次热处理可以使维生素 C 损失超过50%，多酚、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降解约30%-40%。与此同时啊，大量的天然香气也会在浓缩当中散失，后期只能是依赖回收香精，或者是调香来补课了。
1: NFC 代表从果树到瓶子的基金理念，由于后期几乎无法再调整口味，因此啊，它对原料的成熟度、农残控制的要求极为苛刻，烂果子做不了 NFC。因此啊，因为瑕疵无处隐藏。
0: 嗯，它的核心工艺是高温短时杀菌，也就是 HTST 啊。果汁通常在72-95摄氏度下处理15-30秒，用高温快速的灭菌，再用短时保护热敏性营养。相比 FC 的长时间蒸发 ，HTST 能够使维生素 C 的保留率提升至60%-80%，也不会产生严重的熟罐头味儿。
1: 许多 NFC 果汁为了尽量保留新鲜的风味，常采用较温和的杀菌方式，并以冷藏销售。因此呢，市场上常见的是0-6度冷链、保质期较短的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 NFC 必须只能冷藏保存，部分产品也会采用 UHT 超高温瞬时灭菌来配合无菌灌装，实现常温注运。冷链设备和物流成本仍是许多低温型 NFC 价格较高的重要原因。
0: 根据 GB 也就是国标 T31121-2014 NFC 配料表，原则上应该是仅含果汁本身，严禁添加水、糖或者是防腐剂。大量的研究也表明 NFC 的总分含量比 FC 高出20%-35%，抗氧化活性也是显著优于复原的果汁。

0: HPP 呢，俗称冷压或者是冷杀菌，是当前非热加工技术的巅峰。果汁装入柔性塑料包装之后呢，置入高压容器，施加400至600兆帕的压力，相当于6000倍标准大气压，也就是每平方厘米要承受6吨的重量。
1: 哇，那根据帕斯卡原理，压力呢是瞬间均匀的传递至每个分子，产生选择性的破坏，杀灭微生物、细菌、霉菌和酵母菌的细胞膜以及蛋白质结构，主要依赖氢键等弱相互作用维系，在高压下容易失稳崩解，杀菌率可达99.999%。
0: 还有保留营养物质、维生素、多酚和香气分子的骨架呢，主要由更稳定的共价键构成，不易被压力破坏，加上处理温度常低于40度，无热损伤。
1: 打个比方， HPP 就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专门打击病原微生物，却完整的留下好人，也就是营养和风味。
0: 更重要的是， HPP 在最终密封包装内完成杀菌，杜绝了二次污染，因此呢，在冷藏的条件下，它的保质期通常可达30至100天以上，有时甚至比 NFC 更长。但它需要全程冷链，因为 HPP 无法灭活细菌芽孢和某些内压酶。

0: 过 HPP 处理之后啊，果汁中的维生素 C 保留率可以达到 91% 以上，压力处理还可能会破坏部分植物细胞壁，使多酚释放量提高约 10% 至 15%， 抗氧化活性甚至呢可能会高于鲜榨原汁。由于不经过加热， HPP 果汁的色泽啊、香气啊和口感通常都会更接近鲜榨，也没有 NFC 偶尔会出现的轻微蒸煮的味道。
1: 但与此同时呢， HPP 并不能彻底解决所有的问题。加药
0: 的证明，

0: 我们再来说一说鲜榨，除非现场制作，否则市售预包装果汁呢均经过了杀菌处理，不存在完全的生的果汁。
1: NFC 常保留天然的果肉沉淀，也就是非变质的啊。FC 果汁多为澄清均一型，部分浑浊型。FC 产品也可能会出现果肉沉淀。
0: HPP 果汁呢色泽最鲜艳，因为叶绿素和花青素保留的较好。FC 呢常偏暗或呈熟黄色。
1: HPP 开瓶果香是更为明显，也是更接近鲜果。FC 的香气较弱，呈罐头的甜香。
0: 所以啊，果汁该怎么选呢？下次千万别纠结了。要便宜耐放选 FC， 要新鲜口感选 NFC， 要营养保全选 HPP。
1: 但是请记住啊，果汁终究是被加工过的水果，纤维损失啊，糖分浓缩啊，都是它的原罪啊。你看一瓶750毫升的橙汁的含糖量大约是相当于7个中等大小的橙子，远远超过你一次吃的量。认清技术边界，理解100%果汁背后的工艺分野，比盲目追求纯天然会更为实在。
0: 所以最好的果汁呢，或许永远存在于那个你亲手切开连果肉都一起咀嚼的新鲜水果。

0: 家伙爱吃那种玻璃瓶装的水果罐头吗？在以前物质并不丰富的时候啊，这种罐头是小朋友们难得的美味。那到了现在，仍有许多人一直喜爱它。水果罐头的味道成了某种共同的童年回忆和心灵慰藉。
1: 罐头好吃，但盖子难拧开，尤其呢，对于力气小的孩子们来说，这时啊，只能求助于大人帮忙。印象当中呢，大人们碰到拧不开的罐头的时候，通常会把罐头倒过来，拍一下底部，然后啵一声，瓶盖就松开了。在享受罐头美味的同时啊，小时候的你有没有琢磨过拧不开的罐头，为什么拍一拍底部就能够轻松打开了呢？我们就来经历一下。
0: 是，当然不可低估水的力量啊。在高速摄影机下，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拍击的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啊，我们拿一个装了水玻璃瓶，然后击打瓶口，用来模拟拍罐头的场景。那在快速的击打之下，瓶子会向下移动一小段距离，但是由于物体的惯性，瓶子里的水啊，一开始并不会随瓶子向下移动，而是停留在原来的位置。
1: 这个时候呢，由于瓶底和水的分离，会在瓶底短暂的产生一个接近真空的低压区域，接着呢，水就会在上侧大气压的作用下迅速向下流动，填补这个低压区。当快速流动的水撞击到瓶底的时候，瞬间的减速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将瓶底击碎。所以啊，真正打开罐头瓶盖的不是巴掌，而是靠水流。

0: 看起来柔弱的水却能够产生足以击碎厚玻璃的强大力量，这其实啊并不稀奇，在生活中的其他地方也是经常能够看到的。比如如果快速的关闭水管上的龙头，可以发现水管会猛烈的摇晃一下，甚至发出沉闷的响声。
1: 和拍罐头关龙头

0: 样，如果快速的水流被某种外界原因突然截止，由于水的压缩性很差，光靠自身难以缓冲，所以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作用到外界。我们把这一类现象呢叫做水锤效应，就好比高速路上前车突然刹车，后面的车来不及反应，只能狠狠地撞上去发生追尾。
1: 在输水管道当中啊，突然关闭阀门引发的强大压力能够达到正常压力的数十至上百倍，可能会引起管道的爆裂，这呢叫做正水锤。同时啊，冲击还会在管道内来回的传播，造成管道的激烈震动，并损坏阀门等其他管路装置，危害整个管路系统。如果突然打开阀门，释放水流的同时也会让管道内的压力迅速下降，在外界大气压的作用下可能会引起管道的瘪塌，这叫做负水锤。总之，无论是正水锤还是负水锤，都需要避免在管路使用的时候出现。
0: 现在呢，很多地方都会在管路当中连接一个水锤消除器，它的主体啊由一个活塞和一个气枪组成。水锤效应引发管道内压力的变化会作用在这个活塞上，引起它在气枪内的上下运动，使气枪内的气压和管道内的压力形成动态平衡，从而减弱对管路本体的冲击和震动。
1: 水锤效应也不是一无是处，有时候啊，人们反而需要利用它，比如水锤泵，它们可以利用水锤产生的强大压力，把水啊从低处泵至高处。相比于其他工作原理的泵，它们具有结构简单、维护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等优势，同时还可以利用水锤效应产生喷射的高压水流，用于清洗喷泉等场景。
0: 所以经过今天的介绍啊，下次遇到拧不开的罐头瓶儿，你应该知道怎么优雅的打开了吧？不过切记啊，应该是拍瓶底而不是拍瓶盖，不然底碎了但盖子没开，那就尴尬了。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月华，
1: 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

0: 遍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8: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7: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8: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9: 精彩的莱萨，
10: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1: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2: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1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4: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的到来。这里是每天午间时分陪伴您的莱萨莱萨节目，我是林夕。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的方式，用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不要忘记加入到我们的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了。此时此刻呢，您先关注一下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哈。今天呢，这个很不一样啊，这个今天我们的互动环节很特别啊，这是一首不是很难的歌，但是送到的奖品和福利那就厉害了啊。因为大家知道呢，5月30号啊，马上有一场这个心动亚星潮流之夜的巨星演唱会嘛，对不对啊？里面有谁呢？比如说萧敬腾啊、王赫野啊、 Wonder 组合呀、于文文啊、袁一琦啊等等啊，朋友都会来到这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了。那今天呢，要为大家特别送出的就是这一次心动亚星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的门票哦。怎么样，今天的开场福利还不错吧？所以大家要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这疼痛不算什么啊，因为呢，在疼痛之后，我们一定会学会成长，同时呢，也一定能够收获福利，对不对？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猜到的是刚刚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来自于萧敬腾，《疼爱》，你猜对了吗？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啊，而且今天的参与热情是蛮高的，因为是不是听到了演唱会门票，所以就都来了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上善若水啊，还有这个一米阳光、小苹果、优米啊、柠檬 C、 多多鱼、阳光灿烂、拌面、爱加面啊、爱喝茶的猫，还有远航啊、这个云秋、岁月静好、雨飞，还有声乐课代表刘五双啊、小胖丁仔啊、雨神萧敬腾说的，还有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的潇潇啊，然后这个木槿河西 Smile、 暖暖小时光、芙蓉啊，还有这个蓝宝石Smile 和半分力发来的是语音啊，我们也听了是正确的。那要拼手速的话呢，我们今天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爱喝茶的猫，恭喜恭喜啊，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啊，今天是非常幸运的，将会获得两张哦，5月30号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的心动亚星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的门票两张，是不是很给力的福利呢？其他没有获奖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啊，因为呢我们的来赛来赛节目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不仅为大家介绍精彩的线下演出，你看这不是机会就来了吗？带大家去看线下的演出啊，有机会走入到现场了。在明天后天大后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有这样的惊喜福利送出，所以啊千万不要错过，记得明天的同一时间来锁定我们的福利哈。那恭喜恭喜，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说到了5月30号晚21点要开唱的这一场巨星演唱会，你看萧敬腾会来，他的很多代表作，比如说海芋恋呐、王菲啊、然后阿飞的小蝴蝶啊，还有王鹤也就是大风吹啊、包括他还唱了一首歌叫晚风心里吹。怎么着，这个萧敬腾是被称为雨神，就是他无论走到哪儿开演唱会都会下雨。然后我就看到有精彩评论说啊，我要到底看看萧敬腾来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会不会下雨，感觉有可能哎。而且你看王鹤也走到哪儿大风刮到哪儿，你看今天风就挺大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特别期待他们的到来，同时还会有余文文的惊喜加入，就是那个再见前任电影当中余文文唱了一首体面嘛，然后一下子让大家认识了他，还有包括作为SNH48 组合成员出道的袁一琦，还有 Wonder 组合等等啊，可以说涵盖了大家这个80后、90后、00后所喜欢的这个歌手们啊，汇聚于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了。如果说想要去抢到这一次演唱会的前排的门票啊，包括呢内场区域的话，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大麦啊、这个大麦田呐、九一票务啊、包括各个的购票渠道吧。总之呢，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这个还有余票，我们赶快抓紧时间喽。说到了这个演唱会啊，真的演唱会季就要来了，天气也热起来了，这个阳光越来越灿烂了，演唱会越来越多了，马上呢到了6月13号就有欢子我的青春有你2026巡回演唱会的乌鲁木齐站啊。那么欢子呢作为歌手、词曲创作者，曾经也是陪伴着我觉得应该算是90后一代人的回忆吧哈，他的一些代表作，比如说心痛啊、2009原谅我一次，还有一首歌叫做怀念过去，大家应该也是听过的吧哈。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也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个欢子的演唱会。除此之外呢，还有6月14号呢也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的小沈阳不差面的2026巡回演唱会。小沈阳这一次唱起歌来又会是怎样的欢乐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哈。还有呢，这个8月1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的这个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的乌鲁木齐站啊，那
这前两天呢也已经公布了票价，这个具体的开票时间我们要等待一下啊，想要去清明现场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他的歌曲可以说陪伴了很多人度过暗恋时期啊，告白啊，初恋啊，思念啊，成长啊，启程啊，离别啊，对不对？离别的时候我们会去唱再见这个初恋的时候我们会唱爱的初体验，离别的时候说爱我别走，想他的时候唱思念是一种病啊，还有很多的歌曲，张震岳的演唱会不要错过。除此之外，到了8月15号、16号啊，这个已经官宣的是阿令黄丽玲歌剧的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阿令的歌曲呢也有很多，比如说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失恋无罪，有一种悲伤，幸福了，然后呢，恰好等等啊，喜欢阿令黄丽玲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对于很多80后来说，哇，那真是一个校园民谣盛行的时代啊，所以呢对于老狼应该是特别情有独钟的，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听着老狼的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对不对？所以老狼这一次纯真年代的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将会在10月23号、24号晚在乌鲁木齐唱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听到他很多非常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说同桌的你，比如说睡在上铺的兄弟比如说虎口脱险还有模范情书，还有在劫难逃等等啊。其实老狼这两年都在做巡回演唱会啊，有一次呢就是在演唱会的后台和大家即兴演唱了一首歌，哇，那个氛围非常好，而且在舞台当中也就有那种青春活力的感觉，虽然已经这上了年纪了哈，但是不比当年，但是他也依然有那种青春的活力，又蹦又跳又唱真的是把我们又带回到了青春岁月当中，对不对？好，这一次老狼的演唱会也不要错过，关注更多的线下的演出和演唱会的讯息都在来塞来塞节目。说到这儿就不得不和大家分享老狼的一首歌，叫做再劫难逃，一起听听看哦。

0: 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灰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
1: 这是来自于老狼的歌曲哈，还记得这两年其实老狼也是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啊，比如说在各个地方的音乐节啊，迷笛音乐节啊等等啊，有朋友就说谁能逃得过老狼的《在劫难逃》这首歌呢？他在音乐节唱起的这首歌让万人跟随他一起舞动合唱，现场强大的感染力嗨翻全场。而如今的老狼呢，真的是啊，老狼老狼老狼老了，然后被粉丝们称为狼叔，50多岁的男人还跟一个小伙子一样啊，可能那个头发就是那种自然的花白，没有过分修饰，普普通通的休闲的打扮，但是只要他站在舞台上拿起话筒，然后无论唱那种深情的歌还是唱那种非常有活力的歌，他就在舞台上蹦啊跳啊，他是沉浸在音乐当中的。而且大家听音乐的人包括舞台当中的乐队也是跟他一起在玩音乐的。有人就说啊，这个只要老狼还在跳，我的青春就没有结束啊，真的是非常的感慨啊。那这么多精彩的演唱会，一定也有你的青春，也有你所期待的。你最期待谁的演唱会呢？也不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精彩的线下演出，我们一起来关注。非常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啊，最近呢，咱们新疆要举办一个特别厉害的活动了哈，那就是在

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将会从5月22号一直持续到26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启动活动。那本届民间艺术季呢，主要包括启动活动，还有全疆民间艺术节的全疆民间艺术节目的遴选展演，还有包括优秀民间艺术节目的交流展示三大板块。而且呢，活动也是采取1+8+N 的全疆联动的模式，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时同步的开展活动，也是带动全疆各地广泛参与进来。那么在这一届的艺术季的启

组成了47个表演方阵。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呢，以行进式巡游和停驻式表演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全疆还有全国的优秀的民间艺术的节目进行展演啊，大家一起同台表演，同台交流，同台提升当中实现交融互鉴。还记得就是在前年啊，就是也是进行了首届的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哈，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六馆一星那个花蕊塔的旁边，哇，就进行了一场非常豪华也是非常盛大的一个行进式表演的开幕式啊，让我们看到了每个地方的舞蹈的特色啊，包括一些精彩的节目。那这次的巡演呢，也是采取一地一特色，一省一风采。你比如说呢，这个北京啊，就会带来这个京韵边响船歌行，然后呢，山西会带来这个高跷走兽，浙江呢会带来高空狮子，还有广东的莺歌舞，云南的孔雀舞啊，等等啊，我们特别期待各个省市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节目。如果大家特别喜欢这个看演出，特别喜欢舞蹈啊，喜欢这样看节目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次第二季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了。那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届时会告诉大家啊哪有好看的演出，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哈。那在活动期间呢，也是有很多优质的包括非常厉害的团队来到咱们乌鲁木齐演出，比如说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四家直属院团将会携带着他们的演出来到这儿，这个开展11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的演出。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有这个比如说丝路欢歌音乐会、和美之声音乐会、粤剧八方民族音乐会以及18班曲艺说唱晚会啊。那此时此刻大家感兴趣的话，赶快登录九一票务就可以来抢定预约，免费的啊，零元预约了。那这几场这个演出什么时候进行，到底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在稍后的时间再为大家一一介绍。总之现在你就可以登录九一票务小程序，赶快先把那个就是余票不多，因为我前两天刚刚预约过哈，这个大家赶快来抢定名额，因为手慢就没了。我们特别期待着这一次啊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开展。其实除了这些精彩的展演呢，还将会配套开展新疆是个好地方的主题美术展、新疆是个好地方的主题摄影展、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文创集市，还有新疆特色文旅资源推介，以及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节目编创交流、一起来跳新疆舞等很多的互动体验活动啊。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期待着这一次举办的这个艺术季的系列活动啊，让我们在这个生机盎然的五月相聚新疆，感受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咱们大美新疆的壮丽风光，让我们一起打起手鼓唱起歌，一起来新疆唱起来跳起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着这一场艺术盛宴的到来吧。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转3级。再来了解一则好消息，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现在您就可以在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群进行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当然也有机会带大家走进线下看演出啊。同时呢，还会为大家盘点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收听方式也相信总有一款会适合您。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那当然了，又到了半点互动的环节，半点来信，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啊。接下来我们要猜的这个也是比较特殊的哈。接下来呢，会播放很多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啊或者节目的这个主题曲。那大家呢，只要说出其中一个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说这是大风车的主题曲，比如说这是葫芦娃的主题曲，比如说这是舒克和贝塔的主题曲。好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我就要把所有的答案都说出来了哈。所以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一个歌曲串烧呢，都有哪一些歌曲呢？大家要来说说看，最少说两首吧哈，两首将这两首这个歌曲的名字或者是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一猜看吧。

听完了这一波动画片的这个主题曲的集锦之后，是不是马上把我们拉回到了童年的时期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也特别的可爱啊，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你看石榴子哇，发的好全呢。他说第一个是大风车，对啊，葫芦娃、舒克贝塔、黑猫警长、西游记的白龙马，就是白龙马嘛。然后还有接下来的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对不对啊？哇，每一部动画片都是我们的回忆啊。然后包括芙蓉啊、 Smell 啊、三维它就是一个一个两个发的啊，这个陆陆续续的。然后声乐课代表刘武双选择了一口气发完了所有的答案啊，其实我们只要说出两个也就可以了啊，包括芙蓉啊这个等等。佛系跳跳糖他说的是大风车小美满，里面好像没有小美满这首歌诶。然后蓝宝石特可爱，葫芦兄弟，对，说的就是葫芦兄弟，但是他平常我们把他习惯叫葫芦娃嘛，对不对？但是他的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就是叫葫芦兄弟哦，回答的还是蛮严谨的啊。那今天这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这样好不好？因为大家呢这个参与热情也很高，今天我们为大家送出三份来自于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大家提供的电影票啊，一人两张，好不好？我们按照回答的这个答案的完整度和顺序来哈，恭喜到第一位三维，恭喜，恭喜到第二位石榴子，恭喜，恭喜到第三位 Smell， 请三位朋友赶快将你们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送了这波福利啊，这个拿到了福利，可以走进影院。

看电影，但是同时不要忘记每天午间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哦。请 Smell 十六子三维赶快将你们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每人可以获得来自于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为什么会为大家来播放这么多的经典的充满回忆感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马上要迎来六一儿童节了，对不对？那这一次呢，新疆爱乐乐团也为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那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啊，我们就能听到这些非常耳熟能详的作品啊，这就是时光动画城2026新疆爱乐乐团六一动画音乐会，将会在5月31号下午的18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举办。那票价呢也是比较惠民的，80到120到200到280。如果说您是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亲临现场，那可以来搜索一下九一票务。那而且我也看了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会啊的曲目单，真的每一首都是特别充满回忆感的。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啊，其实办给的是很多80后90后，现在的孩子也不一定啊，现在如果2、3岁5、6岁甚至7、8岁10几岁的孩子不一定看过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哦。比如说它里面会有哪一些歌曲呢？你看有这个央视少儿节目大风车的主题曲嘛，刚才我们听到了嘛，还有这个选自于1952年的动画小猫钓鱼里面的劳动最光荣，我应该都会在五一劳动节前后啊就听到过这首歌。还有呢，用管弦乐的方式演绎的《黑猫警长》，眼睛瞪得像铜铃，说的就是黑猫警长。还有这个动画片《葫芦兄弟》的主题曲叫做《葫芦娃》，还有《邋遢大王奇遇记》的主题曲叫做《小邋遢》，小邋遢，对吧？还有这个《舒克和贝塔》啊，就我记得我小时候超级喜欢看这部动画片啊。还有《蓝皮鼠和大脸猫》，还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主题曲叫做《快乐的父子俩》。现在呢有新版的这个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怎么说呢，我还是更喜欢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个版本啊，记得围裙妈妈吧，对不对？还有这个 Leo 之歌是海尔兄弟这部动画片的主题曲，还有小糊涂神之歌，还有花木兰，还有宝莲灯，还有蓝猫淘气三千问里面的地厚天高，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动画版西游记当中的白龙马，还有哪吒传奇当中的少年英雄小哪吒，哎呀，还有大耳朵图图的主题曲叫做快乐小孩，还有来自于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主题曲，还有猪猪侠的主题曲，还有巴啦啦小魔仙，还有熊出没的主题曲我还有点小糊涂，还有超级飞侠，以及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大鱼。哇，是不是每一首都充满了回忆感？是不是对于很多80后90后也许有一点点00后啊，都有点感触吧。所以呢，对于这一次动画音乐会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到5月31号18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办的时光动画城2026新疆爱乐乐团六一动画音乐会。想要亲临现场的朋友可以来搜索一下九一票务小程序。你最期待哪首歌呢？我们都可以走到现场一起去感受一下回忆童年的感觉了。

最近呢，在我们身边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演出，因为这个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就要来了。那么在5月22号到26号期间呢，将会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在我们身边上演。那比如说眼下的哈，在本周末就有3场，哇，都是高水准的音乐会啊！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中央民族乐团的粤剧八方室内乐音乐会，将会在22号晚9点、23号晚9点、24号晚9点，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零元预约啊！我前面已经登录到了91票5小程序看了，还是有一些些余票的，所以大家赶快手速要加起来，然后去91票5来零元预约这一场演出的门票啊，手慢无，然后可以选择自己能去的场次，22号、23号、24号啊。那么在这一次非常高水准的是来自于中央民族乐团哦，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曲目也都是非常厉害的，比如说这个大家会听到，比如说咱们很多传统乐器，二胡啊、大阮呐、扬琴啊、中阮呐、还有低音提琴、唢呐等等啊，这些乐器的合奏，为大家带来的也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有《梅边四梦》啊，还有《北京故事》《丝路之歌》等等啊，感兴趣的朋友来搜索一下91票5。那这个5月23号晚9点，由中央歌剧院带来的《和美之声》专场音乐会，将会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上演。那这一次呢，也是为了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精心打造的这样一场音乐会啊，而且是集独唱、二重唱、小合唱等多元的形式，而且也包含了很多咱们新疆的经典民歌，比如说半个月亮爬上来、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还有歌剧卡门当中的片段哈巴涅拉，还有快给大忙人让路，选自于歌剧当中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个都是大家应该耳熟能详的包括呢有这个怀念战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的他

太阳》，还有选自歌剧《茶花女》当中的《饮酒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5月23号晚9点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上演的中央歌剧院的《和美之声》专场音乐会。重点来了，也是0元进行预约哈。那除此之外呢，到了5月24号、25号晚5月24号的是16点，5月25号的21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音乐厅将会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带来《丝路欢歌》音乐会啊。那这也是重磅打造的丝路主题的文艺展演的项目。那在现场呢，也会为大家带来很多经典的乐曲，比如说这个《如愿》《边疆处处赛江南》《山笑水笑人欢笑》《幸福中国一起走》，还有《灯火里的中国》《天山之春》，还有《歌剧二》《我爱你中国》哇等等，这都是非常经典的乐曲啊歌曲。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登录91票务小程序，也是0元进行预约。本周末就有这么多场国家级院团为大家带来的音乐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5月底包括6月份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想要了解演出的一手的这个动态情况，包括呢如果有机会，我们莱萨莱萨节目也将会带大家走进到很多的线下演出当中。总之关注我们的节目就没错啦，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文化演出动态还有很多的惊喜在等待各位。今天呢，陪伴各位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5: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7: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6: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7: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6: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7: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6: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7: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6: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7: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1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4: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3: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4: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3: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5: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5，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咱们来在开篇的爱车知识讲堂聊一个大家可能都好奇过的问题，就是同样是轮胎啊，有的轮胎呢它可能能卖上千块，有的轮胎呢却只要200-300块钱，这中间啊好几百甚至是上千块钱的差价到底它是差在哪里了？那些卖的贵的轮胎到底为什么呢？今天就跟您来聊聊这个事儿。首先呢，品牌价值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就好比咱们日常买生活用品，很多时候我们会更加信赖那些耳熟能详的大品牌。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国际知名轮胎品牌，它的售价往往呢是要比一个不知名品牌的同规格的轮胎高出不少的。那这部分的差价就是品牌本身带来的价值，我们常说的叫品牌溢价。那有专业的商业研究就表明啊，消费者在购买功能相似的产品的时候，往往会更愿意为知名品牌支付更高的价格。那就好比女士买包包，那其实你买个普通一点的这种包包，100-200、200-300，甚至网上几十块钱都很多，对不对？1-2千也有。但是呢，有一些奢侈品牌包包，它卖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啊，这其实就是品牌溢价啊。虽然说拿包包和这个轮胎来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东西，但是底层逻辑是这样的。其次呢，就是贵在了轮胎本身的用料和科技之上。便宜和昂贵的这个轮胎呢，它的内心可能是大不相同的。我们打个比方啊，就像一杯奶茶，有的奶茶呢，它可能是用奶茶粉冲的，它的成本低，卖的便宜；有的呢，的确是用优质的茶叶现煮，新鲜的牛奶调制的，成本自然就高，自然呢，价格也会更贵。那么在轮胎制造上，高性能的轮胎往往会采用更加优质、成本也更高的橡胶配方和添加剂，比如说一些熔聚丁苯橡胶和白炭黑啊，这让轮胎在不论是耐磨、抗撕裂和抓地力等等一些关键性能上表现得更加出色，而这些更好的原材料成本它自然就上去了嘛。第三方面就是高昂的研发投入也得算在价格里，你可能觉得这轮胎它不就是橡胶做的吗？不就是在橡胶上刻一点花纹吗？这其中的学问真的不小。一个高效均衡的一个花纹设计呢，是需要在不论是胎噪控制啊、排水性能啊、抓地力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那么轮胎厂家为了设计出静音性更好、雨天更加安全、寿命更长的花纹，其实需要在实验室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反复的测试和验证。同时呢，各家大品牌的轮胎企业每年呢也会投入数亿美元进行研发，那么这些巨大的研发成本最终呢也是会反映到产品的定价之上。那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想，那是不是直接买最贵的就对了呢？其实不然，选对轮胎的话，比盲目的买贵这个价格更高更贵的其实更加重要。因为贵的轮胎很有可能是主打某项极致性能的，比如说有的是专为高性能运动车设计，胎噪可能就比较大，而有的防爆胎虽然说安全性高，但是舒适性上其实不一定会非常合适您的车和驾驶习惯。所以说选择轮胎应该呢是先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你想要更加安静，就选择侧重于静音舒适的轮胎，那追求更好的操控和抓地力，那可以去看看运动型轮胎。比如说咱们北方啊，冬季雨雪多，雪地胎那肯定就是刚需啊。首先先明确我需要什么，然后呢再结合这个价格预算去挑选，这样呢才能选到自己最合适、性价比也相对较高的轮胎。那关于轮胎价格差异的话题啊，今天就通过爱车知识讲堂跟您先聊到这里。那下次您再去为爱车选择轮胎的时候，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参考啊，是供您参考。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1: 北京时间的14:18，欢迎您继续锁定。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每天中午的两点到三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最近啊，朋友圈刷屏的这台车，鸿蒙智行旗下的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在近期是正式上市了。那么这台车的官方指导价是在38.98到51.98万元之间，那首销期下定还能够额外享受到最高56500块钱的一个综合优惠，而且呢，上市短短的时间，它的小定的订单就已经突破了4万台，可见呢，市场的关注度非常的高。那智界 V9 其实是华为和奇瑞深度合作的一个车型，那么双方带来了超过30000项的专利和57项。以上的华为的首发黑科技，智界之前的 S7 包括 R7 车型呢，其实也拿了不少国内外的一些权威的认证，比如 S7 获了全球顶级设计大奖， R7 摘得了 GD Power 中型纯电 SUV 质量第一，这其实也为 V9 打下了非常不错的夯实的基础。这台车 V9 我们先说说外观吧。智界 V9 的长宽高分别是5359、2009和1879毫米，轴距达到了3250毫米，属于大型 MPV 的一个尺寸。这台车它采用的叫做自然美学加智慧科技的一个设计理念，前脸是繁星格栅啊，搭配高亮的镀铬工艺，看起来非常的精致，又看起来非常的大气。那车身线条是很流畅的，通过空气动力学的优化，风阻系数低到了0.253，那么在大型 MPV 里边其实算是非常出色的了。车尾有心脏尾灯，那么夜晚点亮之后啊，层次感非常的丰富，辨识度也很高。还有一个非常很有仪式感的设计啊，就是行业首发的侧门交互式迎宾光毯。那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呢？就是比如说用户走进车辆，毫米波雷达呢会主动感知，触发一个动态迎宾的特效，侧门呢还会联动二排座椅旋转45度，上下车的体验感一下子，这不是感觉就上来了吗？其实空间方面一直是 MPV 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智界 V9 的客舱的舱内的容积是有6033升，也是做到了座座均全。不管你是在哪个位置，头部包括腿部包括横向的空间都是非常的宽敞，不会有这种局促的感觉。后备箱的常规的容积是892升，最大能够扩容到2002升。如果您日常出行啊，商务载物啊，或者说放什么露营装备，完全没有问题。车内呢还有52处贴心的一些储物空间，比如说二排椅的侧边有一个手机充电仓，门板储物盒，中控台，镂空储物区，都能够把随身的物品安置的妥妥当当。另外呢，这台车还搭载了车载恒冷的一个智能大冰箱，也是用了行业首发的长效蓄冷剂和大排量的共享压缩机的技术。那就算这台车你车是熄火的，也是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制冷效果。比如如果说您是长途出行啊，或者是户外休闲的话，随时都能喝上冷饮，吃到新鲜的食材。座椅方面肯定是要说一说，智界 V9 的第二排双旋转座椅功能非常的丰富，驻车的时候可以旋转45度迎宾，方便上下车，旋转90度就成了这个惬意的观景台，而且停车的时候能够舒舒服服的看看风景。那如果说旋转180度搭配34英寸的悬浮桌板，就可以形成一个对坐的空间，比如说适合什么场景，商务洽谈啊，或者家庭休闲也都很合适，一起是吧，这个娱乐一下，打个扑克是吧。二三排座椅呢是能够完全放倒的，形成一个大床空间，比如说你驾驶车辆长途啊出行累了，你可以躺下来休息休息，户外露营呢也能够当一个临时的床铺。而且呢，二排座椅配置是拉满的，有舒躺模式，123度双零重力座椅的这种双零重力的模式，还有 SPA 级的一个机械按摩， MPV 唯一的主动侧翼支撑石墨烯理疗加热功能，可以说能够全方位的缓解乘坐的疲劳。座椅呢用的是全立面的 Napa 真皮和半本安的真皮的扶手，那经过15层的舒适的堆叠工艺，触感会非常柔软，支撑性和包裹性都很好，坐起来啊其实不比航空公司啊或者说飞机上的头等舱差。而且在影音和静谧性方面，智界 V9 搭载了华为

再加上全围主动降噪的 RNC 的设计，通过21路融合传感信号，能够精准地识别到噪音方向和能量，再用自适应瞬时消除算法来隔绝噪音。那坐在车里啊，外界的喧嚣基本呢都能够被挡在外边。驾控性能啊，其实也是智界 V9 的一大亮点。这台车配备了前双叉臂加后 HB 多连杆的独立悬架，全系是标配了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还可以选装双腔空气悬架，兼顾了运动性和舒适性。那么全系标配的 MPV 专属的旗舰图灵平台呢，还有正负七度的后轮转向功能，让这辆超过5.3米的大车最小转弯半径只有5.35米，比很多 A 级车说实话还是要灵活的，在狭窄的路段掉头啊，或者是停车都会方便不少。低速时有一个模式叫蟹形模式，那是能够应对一个狭窄的场景，那这样通过性的话会更加轻松。它的涉水深度能够达到500毫米，百零的制动距离35.8米，不管是通过积水路段还是紧急制动都能够让人比较放心。同时呢，这台车还是首个获得了莱茵晕动舒缓认证的一台 MPV， 是专为 MPV 调教的晕车舒缓联动的后轮转向，能够抑制转弯时的一个甩尾感，减少晕车的可能性。辅助驾驶和这个动力方面，那智界 V9 呢，全系是标配38个传感器，也是行业首款搭载全球量产最高规格896线激光雷达的 MPV， 而且呢，首批就能够升级为乾坤智驾 ADS5。在动力上，这台车搭载了华为的智能增程系统和华为的聚晶电池平台，配备了53.4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320公里， WLTC 100公里的油耗6.8升，超长续航和超低油耗，那不管您是日常通勤啊还是长途自驾，都不用太担心续航的问题。最后我们来说说安全方面啊，智界 V9 采用了专为 MPV 设计的一个玄武车身，高强钢和铝合金的占比高达 91.6%， 热成型钢占比达到 25.1%， 而且呢还有行业首发的两根2400兆帕加六根2200兆帕的侧门防撞梁，11宫格吸能铝合金门槛梁，那形成了高强度的一个安全笼，能够有效的提升防碰撞的一个这个能力啊，碰撞防护或者说是侧碰的防护能力。这台车搭载了13个安全气囊，也是行业唯一标配坐垫气囊二排独立侧气囊的 MPV， 有3排侧气帘、3排侧气囊，每个成员其实都能够得到一个专属的气囊守护。在主动的安全方面，它的全围防碰撞系统CAS5.0 是具备全时域、全时速、全方向、全天候、全目标、全场景的一个超全感知能力，还有 EAES3.0 主动的防被撞辅助，还有移动异形障碍物识别等等功能，能够全方位的保障行车安全。其实总的来说啊，智界 V9 这台车不论是在设计、空间、舒适、驾控、安全等方面，其实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么对于如果说您的需求是一台高端 MPV， 您是这样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新的选择。如果说对这台车感兴趣，可以到各家鸿蒙智行的门店实际的体验一下。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2: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半点之后，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近日，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发车。作为亚洲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国际汽联 A 级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比赛迎来了最强中国汽车力量。长城汽车携4支厂商车队、12组中外顶尖车手强势参赛，全面征战极限赛场。这次出征呢，长城汽车派出坦克700 HiFor T、坦克300 HiFor T、坦克500 HiFor Z、3.0T 火炮等主力的越野车型。参赛车辆核心的部件与量产版保持一致，车手阵容汇聚了国际的名将与国内的冠军，中外车手同场竞技，搭建起家门口的国际交流平台，助力中国越野运动与全球接轨。为保障赛事，长城汽车打造了5000平方米的超大赛事大营，配备专业为

修、数据指挥、医疗后勤等全功能区域，200人国际级保障团队全程护航，4台自研混动重卡提供移动保障，整体标准对标国际的顶级赛事。长城汽车联合生态伙伴深化技术共创，开放资源，降低参赛门槛，以赛事推动技术进步与越野文化的普及。车队将穿过沙漠、戈壁等一些极限的地貌，用真实的工况验证中国汽车的硬核实力，助力中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继续关注长城方面的消息，近期呢，魏牌全新旗舰 SUV 魏牌 V9X 正式上市，三款配置的官方指导价格是34.98到38.98万元。新车呢是长城归元 S 平台的首款车型，前脸的贯穿式灯带支持流水迎宾的效果，并配备可发光的 logo。下包围两侧集成辅助驾驶小蓝灯以及转向灯，车顶呢是配有激光雷达，车身侧面非常的修长，采用双拼。金色设计搭配机械式的门把手，贯穿式尾灯中央也集成了辅助驾驶小蓝灯。车内采用六座的布局，拥有双17.3英寸的中控屏幕，加上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一体式连屏。后排可以选装21.4英寸的吸顶屏，小魏同学座舱智能体可让 AI 贯穿全车感知、决策、交互、执行全流程。智能驾驶辅助呢是采用了双 VLA 大模型方案，支持城市及高速全场景的 NOA， 动力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搭载了 2.0T 插混系统，匹配前后双电机以及四档 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 CLTC 最大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70公里，并且标配了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全电动车门等配置。关注到腾势方面的消息，腾势 N9 闪充版近期呢推出了三款配置，售价区间是40.98到46.98万元。外观方面主要对细节进行了优化升级，新增了22英寸的镜面锻造轮毂，以及暗夜鎏金、夜蓝银灰和红雅金选装车漆。车内主要换装了全新双幅平底多功能方向盘，并且配备了新一代 AI 智能座舱。在内饰用料方面采用了真木饰板，还有金属按键以及麂皮绒的顶棚，座椅升级菱形的格纹进一步提升了这台车的豪华感。在辅助驾驶方面，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国无图高快领航、城市领航、全场景智能泊车等等的多项功能，动力搭载由 2.0T 发动机和三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20公里。另外呢，该车还采用了E3 方技术和云辇 A， 具备三电机独立驱动、后轮双20度独立转向、VMC 整车控制、运动控制等等，可以实现极致转向，最小的转弯半径仅有4.65米，包括圆规掉头、E3 方泊车，还有低负路面增稳、高速爆胎稳定控制、15度智能卸行等等的功能。这台车最近其实咨询的朋友也比较多，我们会在明天节目当中的新车推荐板块花多一些的时间为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这台腾势 N9 闪充版。详细的内容可以关注咱们明天中午的爱车有话说。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本田在日前举办的2026年度业务简报会上正式公布了调整后的产品战略，全面转向混合动力技术，并发布两款接近于量产状态的全新原型车，本田品牌溜背轿车和讴歌品牌 SUV 预计会在2028年正式上市。这一举措标志着本田在经历电动车战略的挫败后啊，受挫后重新的回归其最擅长的动力技术赛道。此次战略调整源于本田电动车项目的全面失利。过去数月，本田接连取消了零 Senda零 SUV、讴歌 RSX 以及与索尼合资的两款 Off-Road 车型，由此产生 99.4 亿美元的资产减记，最终致使企业录得了 26.8 亿美元的年度净亏损。面对这一局面，本田果断收缩纯电的战线，将资源集中投入到混合动力技术的升级迭代当中。在技术层面，本田宣布正在研发全球最高效的混合动力系统，目标是相比2023年现有的技术提升 10% 以上的燃油经济性，同时呢，将整车生产成本降低 30% 以上。新车将搭配全新的电动全轮驱动技术，兼顾燃油效率与驾驶的乐趣。本田计划到2030年3月前推出15款搭载该系统的新车型，其中北美市场将占绝大多数的份额。根据斯特兰蒂斯集团公告以及媒体的报道，领跑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5月上旬达成并宣布深化战略合作的计划，通过双方的合资公司领跑国际深度使用并意向接管位于西班牙的两大欧洲标志性汽车工厂。这两家工厂分别是萨拉戈萨菲鲁埃拉斯工厂、马德里比利亚韦德工厂，这是继比亚迪长城后首个在欧洲实现本土化整车制造的中国造车新势力。这两家工厂对于领跑汽车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可通过本土化的生产规避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征收的高额关税，并加速领跑在欧洲及全球市场的供应链布局。其中西班牙萨拉戈萨工厂预计最早于2026年开始生产领跑的紧凑型 SUV 领跑 B10， 并在2028年基于领跑技术架构量产欧宝的一款全新的纯电 SUV。 马德里工厂则计划2028年上半年起为欧洲、中东以及非洲市场分配生产多款全新的领跑车型。

我们继续来关注汽车行业动态。近日，宝马首次揭晓了旗下的又一全新独立豪华品牌阿尔宾纳，这也是阿尔宾纳作为宝马集团全新独立豪华品牌的首次亮相。该品牌呢，是1965年在德国创立的，早年以宝马发动机调教、精工内饰和限量高性能版本来闻名，长期以宝马深度合作改装厂的身份存在。2022年，宝马正式收购了阿尔宾纳品牌授权。该品牌的定位介于主品牌宝马和劳斯莱斯之间，起售价预计将超过20万美元。据了解，BMW 阿尔宾纳首批车型将于宝马 X7 将基于宝马7系以及 X7 打造，首款的量产车预计会在2027年正式交付。宝马官方表示， BMW 阿尔宾纳品牌不会一味追求限额限量，而是全面推向全球市场。广汽浩博全新中大型轿跑 SUV 浩博 S600 开启预售，四款配置的预售权益价是18.89到20.89万元，性能和机械素质是这车的主要卖点。增程四驱版搭载同级唯一的双腔空气悬架与智能四驱系统，零百加速是4.3秒，底盘呢是采用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标配 SDC 可变阻尼减震器。在续航方面，纯电版最高续航是660公里，并且支持800伏的快充，增程版综合续航1260公里，智能。

硬件配置也是颇具竞争力，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和融合 Momenta 大模型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算力可以达到200 TOPS 的芯片算力，座舱标配高通骁龙8295芯片，27英寸的抬头显示以及17.3英寸的中控屏。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5，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FM94.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4: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3: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4: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3: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的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
4: 优选百分百，
3: 一起成为

优选百分百，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在今天的一首优选好歌之后，来到今天优选百分百的内容部分。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其实不少的家长选择儿童玩具的时候都非常纠结。那孩子要么玩两天他就腻了，要么呢玩具光有热闹一点都不益智。那不知道各位听众，那都想给孩子买到这个既好玩又能启发的玩具，有没有什么好点子？因为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没有明确的思路。那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期的节目啊，就做个纯干货的分享啊，帮大家理清儿童玩具的挑选思路，让孩子玩得开心又有收获，也让家长们买玩具不花冤枉钱。那针对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好的经验，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稍后的时间详细的跟您来说说这个话题。

0: 成就在彩虹的下面。
1: 欢迎回到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一个重要的选玩具的前提是什么，就要跟大家非常清楚的说一点啊，这个益智玩具它不是越贵越好，那也不是包装上写了益智两个大字它就真的有用了。那真正的好玩具它的核心是什么呢？能够匹配孩子的年龄段和成长特点，能够让孩子有主动去探索去动手玩的兴趣，这才是关键。那针对于给孩子选玩具，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经验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这个板块跟大家聊到的是给零到三岁宝宝的玩具。那么对于零到三岁的宝宝啊，正是他们的这个感官发育、运动能力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选玩具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安全、简单，能够充分的激发他们的各种感官。玩具的好玩其实在于色彩、声音和触摸的感觉，而益智就藏在抓握、爬行、移动这些最基础的成长的动作里面。那玩具推荐一就是黑白卡，还有彩色追视卡，这呢是性价比高、启蒙效果好的视觉玩具。卡片的图案很简单，对比强烈，能够很好的刺激宝宝的视觉发育。宝宝用眼睛跟着卡片看，能够培养专注力，而且还很便携。玩具的第二类的推荐就是软胶的手摇铃，还有安全牙胶。这类玩具材质安全，能让宝宝啃咬，满足口欲期的需求。那摇晃有声音，能够锻炼听力，抓握又能够锻炼手部力量和精细的动作，算是集安全、趣味、益智于一体的必备基础玩具。那针对于选玩具，您有什么好的推荐，您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我们继续来说说第四部分啊，给三到六岁的幼儿园宝宝的玩具。其实三到六岁的孩子想象力、语言表达和社交逻辑思维都是快速发展的阶段，玩具选择呢是需要全面升级的，要满足他们爱模仿、爱扮演、爱动手的特点，重点是要培养逻辑思维、专注力和规则意识。那玩具推荐的第一种是角色扮演类的玩具啊，角色扮演类的玩具，比如说儿童厨房、医生玩具、超市收银机，那这些呢是很贴合孩子喜欢模仿大人的生活的天性。那他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啊，会自发的角色扮演、对话，能够锻炼语言表达、人际沟通能力。那推荐玩具的第二类是拼图玩具，可以从20片逐渐增加到100片左右。拼图呢是经典的益智玩具，可以锻炼观察力，还可以锻炼专注力、手眼协调和逻辑思维。完成一副拼图还能带来成就感。玩具推荐的第三类是磁力片，还有磁力的积木，那这是开放式的益智玩具，没有固定的玩法，孩子能够自由发挥想象力，拼出各种造型，锻炼空间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是很耐玩的玩具。那注意的要点是尽量不选那些只会发光发声让孩子被动观看的电子玩具，要选那些能让孩子主动参与动手和思考的是更好的。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的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0: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欢迎您在这个时刻继续锁定优选百分百，在半点之后的优选好歌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您来聊聊玩具。下面我们要说到第五部分啊，三到六岁的宝宝有其实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趣味选择。除了刚才我们半点之前讲到的，还有两类玩具特别适合这个阶段的孩子。那第四类的推荐就是亲子桌面益智桌游，是什么呢？比如说飞行棋呀、动物跳棋呀、数字配对卡呀等等，这类游戏啊，规则很简单，而且好玩，能够在游戏里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耐心和抗挫折的能力。游戏本身呢，其实也有锻炼方向感、数感和简单的策略思维。那推荐玩具的第五块呢，就是针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三到六岁的孩子的话，创意手工类玩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安全彩泥、儿童折纸、创意贴纸等等，那特别能够满足孩子爱动手、爱创作的天性，能够锻炼手指的灵活度、那手眼协调能力和专注力，完成作品的成就感也非常棒。这类玩具而且价格不贵，玩法多样，是比较推荐的。针对于给孩子买玩具，你有什么一些小诀窍啊、小经验，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讲玩具啊，讲到了第六部分，给6到12岁小学生的玩具。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啊，孩子的逻辑思维、自主学习能力都提升了。那玩具呢，要兼顾解压、趣味，还有什么呢？思维拓展，帮助他们拓展知识面。那推荐的玩具第一类呢，就是儿童安全科学实验套装。很多人说什么呀？就是有不同主题，都是简化和安全的实验小项目，孩子能够亲手的操作、观察、思考，在玩中就能够接触科学，培养探究精神。还有第二类就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的进阶拼装积木，就是这种小颗粒的复杂的结构积木机器人套件，需要看图组装，能够极大的锻炼耐心、专注力、空间想象力和动手能力，成就感满满。还有第三类的推荐呢，就是经典的逻辑益智玩具，比如说数独、立体迷宫、孔明锁，以解谜闯关为乐趣，能够锻炼逻辑推理和专注力，帮助孩子能够养成静心思考的好习惯。还有其他类的，比如说地理地图拼图、历史桌游、科普绘本配套玩具，也能够帮助孩子在玩乐中来巩固学科知识，开阔视野。

其实一个好的玩具不需要讲什么大道理，而是让孩子自由玩耍的时候就能够锻炼能力，收获快乐和成长，而且核心安全永远是第一的。好玩啊，让孩子主动啊，别让玩具带着孩子被动。益智要匹配孩子的年龄和能力发展阶段。其次呢，要鼓励孩子自己去玩、去想、去创造。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各位听众，尤其是宝爸宝妈，彻底解决给孩子选玩具的难题。如果说去朋友家串门，他们家里有小孩子，也希望能够给您选购礼物啊有一些帮助，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好玩、安全、益智的玩具陪伴下度过一个快乐又有意义的童年。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4，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甜。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始一首歌呢送给就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像我跟张文一样的朋友。就是
1: 怎么叫像我和你一样的朋友，怎么为什么要把我们俩放一起说？
0: 你不是这个烫头发没人陪你吗？
1: 但我可是有人表白哦。
0: 今天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5月20号啊，这谐音呢，咱们就是520我爱你的意思
1: 啊。
0: 今天有一个就是特别的一点，就是微信的红包它以前的上限是200块钱，今天就可以转成520块钱。
1: 你有没有给人转出？
0: 我今天没转出。
1: 没转吗？是吧？

0: 转币退回来了，
1: 今天我妈给我转了一个520、我给我妈回了一个520，我妈不收，我妈说你把这个钱转给你需要转的人去，
0: 你妈说赶紧把这钱送出去，哟妈求你了，快快快，
1: 哎呀，那一会儿微信上谁需要520给我说一下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朋友们啊，那个微信二维码发过来，一会儿国家加你们给你转520、
1: 其实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这个谐音的520这个日子呢，慢慢的好像也被很多人重视起来了，抖音上就是这两天刷到了全是这个什么520的礼物呀什么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商场呢商超呢也会有这样类似的活动，今天我估计去哪儿吃饭呢人是绝对不会少的，
0: 哎是的，
1: 而且这个商圈的人我估计车也得堵个一会儿，下班我们还是那样子别凑热闹是不是，哎你今天晚上怎么过，
0: 回去过吗，
1: 回去过啊，烫
0: 做个饭，
1: 做个饭
0: 烫头
1: 其实呢今天我们想问大家伙啊，就是这一天520这一天要表达爱意嘛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爱意想要对谁来去表达、其实我觉得这个爱呢就是不光是这个对自己
0: 喜欢的人，男女之间的
1: 啊，
0: 还有自己重要的人，
1: 没错，
0: 对
1: 啊、就是想要感谢的呀表达爱的我觉得都可以，或者也来说一说就是说这个520你有没有收到什么样的惊喜，
0: 嗯，
1: 或者有没有送出什么样的一份感动啊，
0: 啊、
1: 各位呢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把你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啊，
1: 张文就是在之前的520有没有收获过什么样的惊喜的，
0: 我这个人啊是一个很就是怎么讲呢很健忘的人，
1: 嗯，
0: 别人对我好我经常就忘记了，
1: 对，所以说那年如果没送东西应该最能让你记忆深
0: 刻，对，这些年我都没记忆，所以应该这些年收了不少东西
1: 啊。他都收到了是不是啊，
0: 哎、今天还让我装到了，而且
1: 今天
0: 啊，对啊，你刚问我这个问题不就让我装到了吗，说明我这些年收到了不少东西呢、
1: 那今天收到啥了、
0: 红包肯定有嘛，
1: 红包有520、还是打包一下
0: 啊，
1: 520是不是
0: 啊，
1: 还有啥东西啊，
0: 嗯，祝福吧，
1: 祝福啊就红包加祝福嘛，是不是啊？
0: 哎，对，
1: 祝你前程似锦，腰缠万贯，是不是啊？各位呢，也可以来就是说一说，今天有没有人给你在520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啊、礼物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好听的歌继续给您送上啊，来自于蔡依林的《说爱你》，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就是520这一天呢，你是怎么过的啊？有没有想要就是送出的这个浪漫的告白？
1: 嗯，
0: 或者有没有这个收到呀？送出什么样的惊喜啊？各位呢，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好不好？
1: 哎，那我们也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啊。
0: 哎，
1: 这位朋友叫做小龙，他说，520都是我给别人送嘛，我又也没有人给我送。
0: 哦，哎，没
1: 给别人送，
0: 没有见到回头礼物嘛，是不是啊？
1: 就是，哎呀，
0: 难受呢。
1: 难受。郭嘉见过，除了你的那个，就是阿姨给你发的以外，有没有其他人就是520给你送礼物，哪怕是一个纸片子也行呢？
0: 一个纸片子、啊、
1: 有没有吗？
0: 嗯，
1: 有吧，应该还是。
0: 那你想给我送个纸片子是吧？
1: 这祝福嘛，纸片子上那样子歪歪扭写了几个字，万事如意。
0: 哎呦，我的快乐的获得。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哦。
1: 嗯。
0: 嗯，好像还没有。哎，再不要那样子。
1: 巧克力，巧克力收到没有？巧克力收到没有？
0: 巧克力没收到。
1: 也没有收到过。
0: 对。
1: 哎呀。
0: 然后呢？还要问啥呢？
1: 巧克力也没有收到过，那个什么那种什么刮胡子刀呀，
0: 好几天没刮胡子了吗？
1: 啊，然后皮带呀，
0: 帽
1: 子呀，马甲这些都没有，啥都没收到过。
0: 嗯，收到了
1: 啊，
0: 嗯，
1: 退回去了。
0: 一会儿看看车停好吗？没收到。这
1: 嗯。
0: 不过节的人肯定就没收到嘛，收到就是有的东西就是就算是送给你，你还如果说没有确定关系，你还看你能不能
1: 啊，你还不好意思是不是
0: 接受呢、
1: 啊？
0: 是不是？你收一个东西，你得给人家回一个东西，
1: 对对 对, 对，
0: 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有说你光收、
1: 嗯、有来有去，
0: 不像你这样光收不给的那种，
1: 而且收完还忘掉是吧？
0: 对啊，嗯，小路是说了哦，中午哎，我们从公司下来。去吃饭的时候，那个前台的花放满了嘛啊！
1: 哦，
0: 然后呢，看好几个女娃都下来把花拿上就走了哦。一看看我孤单单的，啥都没有的。
1: 我们一会儿到办公室看看，今天我们单位就是我们部门有没有人收到花的？
0: 我们部门我估计没有像能收到花的人，
1: 不一定吧？
0: 嗯，我给你买了一盆蟹藻莲。
1: 蟹藻莲是啥？
0: 我也不知道，应该就是那种。家里面常养的一种花吧啊，
1: 还好你要给我给个含羞草回去我还掉头发啥、啊、
0: 来继续看看大家伙儿信息 啊, 啊，
1: 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位叫希望的朋友他说，哎呀我也是那种就是收了礼物特别是老夫老妻的那种红包老是记不住的那种人，
0: 嗯
1: 啊，那个其实每年那个我老公都给我发红包呢，
0: 嗯，
1: 但是有一天我老公说你还记不得这些年你520我都给你送的是啥、嗯、我说没有啊，
0: 那你就跟张文是一个套路的嘛、
1: 啊、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是
0: 这样子，我要是老公我学一个纹身去学个刺青、
1: 啊、
0: 我每天把纹给你送礼物都纹到你的身上，
1: 那我也不能同意啊，
0: 摁到你的脑门上，
1: 那我也还是不能同意啊，
0: 或者呢就是送点能看到的东西
1: 啊，
0: 比方说送个那样拖把呀加湿器啊，那种
1: 拖把也亏你想得出来，我觉得啊。
0: 小鱼儿是说了，说今天早上。

0: 跟老公一块出门上班的时候，老公呢直接临出门呢给我转了个520。
1: 嗯，
0: 我在那看两个人在电梯里的时候，我悄悄转了个520，我看到之后我还瞪了他一眼，两个人一笑啊，然后他就把我送上去上班了啊，觉得老夫老妻呢啊，就是也不需要说什么我爱你，有这么一种默契就挺好的，我觉得。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其实我觉得，
0: 其实今天不用怎么花钱，就是男的给女的转520，就是女的也给男的再转个520，这个事儿就算过了嘛，
1: 就过去了是吧？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哎，那你今天就收到红包之后，你回礼没有这样玩？
1: 没有吗？我觉得这种回就很没意思。你给我520，我给你520，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钱存到银行，拿个存折回去嘛？
0: 没意思。那就是光是别人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不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
1: 我当然提供啊，我说谢谢，
0: 谢谢你，
1: 下次不要再送了啊！
0: 给我的包，今生今世我不忘怀，是不是啊？
1: 差不多吧，反正就这个意思啊。
0: 好，那我们稍后呢，我们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1: 来一首表白吧，好不好？
0: 表白谁唱的表白？
1: 萧亚轩。
0: 好，
1: 我想对你表白。
0: 哦，你这是属于那种。
1: 我想对你表白。
0: 借的公家东西，像达成你的私愿的。
1: 没有啊，
0: 没有，是不是啊？就单纯想放放这首歌，
1: 单纯想放下，就应景嘛。
0: 好，萧亚轩的表白，分享一下了。

0: 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惊喜
1: 啊、
0: 嗯？那也还可以，
1: 也还可以。
0: 毕竟老板也稍微付出一点东西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我觉得可能很多公司啊啥，可能会给员工就发个小巧克力啊啥那种，让员工就是有点这种节日的认同。
1: 你是点我们领导呢？
0: 我们倒无所谓
1: 啊。
0: 啊，
1: 你点领导、
0: 啊、发红包，我们自己买去。是啊。
1: 点来点去点的还是领导吗？
0: 来继续看一看，这个阿宅是说了，说今天我看了一些外卖小哥，每一个车子上都放了一束花嘛。
1: 每一个这么绝对吗？
0: 他说他看到的每一个车子上都放了一束花，反正今天卖花的人应该也会赚不少钱吧。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送花还流不流行？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的花价没有以前那么贵了，基本上几十块钱，非节假日的时候几十块钱就能买一把还不错的花，节假日的话也就100来块钱，是不是？隔以前如果一大束的玫瑰啊啥，我觉得价格还是挺高的呢。嗯，
1: 我没买过，说实话，国家、
0: 你没买过啊？
1: 你把我问住了。
0: 哎呀，
1: 哎呀，
0: 你这么一个人也没啥意思，全是被动型收获嘛。
1: 哎，我一个女娃，我买上花，除了就是去病房看病人，
0: 那你给你们闺蜜啊什么没有？
1: 然后再就是谁过生日了，我实在不想买礼物，行，给束花算了。
0: 哦，
1: 就很敷衍，你觉不觉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曾经
1: 啊，
0: 你在
1: 我生日纸上收的花都是他们敷衍我，是吧？
0: 啊，对，
1: 对他们听到了没有？
0: 行。明天我给明天你也给他敷衍一下不就完了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来继续的看看各位听友的消息。阳光是说了，说今天我弟啊用自己零花钱还知道给我偷偷买支口红呢，四号居然还选对了。把我感动的，小娃长大了会心疼姐姐了啊。
1: 对啊。
0: 你这样说好像也是，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买口红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流行了，你觉不觉得？
0: 对，以前就是有段时间不知道是被怎么了，就是
1: 每个人都要买，就
0: 是
1: 对这个口红经济，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色号很难买，我一定要有。现在好像大家
0: 感觉就像是男孩那时候喜欢买球鞋一样，现在球鞋经济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就是
1: 最主要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像这个国产的这个口红太好用了，实在是比大牌的口红还好用。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没用过。
1: 就我而言，我现在就是很少去买大牌口红，就是因为我觉得国产的这个咱们国货品牌的口红太好用了啊。
0: 我也没用过，接不上来。
1: 下次这样你过生日我给你送。
0: 行啊，
1: 你用一下，用一下感受一下。
0: 唇色有点黑，你也给我送。小兰是说了，说今天中午收到了一束花啊，他说呢卡片上写的致努力生活的你啊，匿名送的，到现在还在猜是谁。哎呀，这一下子给人整的又激动又难受的啊。这样的确实有点挠心，我觉得。
1: 哎，没有自己给自己送的，
0: 有点虚伪了吧？
1: 不是虚伪啊，就是好好爱自己嘛。
0: 好爱自己啊。
1: 对，
0: 我以为就是说公司里面都有人收到花，你给自己点了一束，或者点了三束。哎呀，谁呀、啊？哎呀，我烦了。
1: 哎，我们今天给那个公司单身的同事点点花，啊，美团点个代付，再把那个代付给他。
0: 至于吗？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发来了信息，再来关注一个朋友的消息吧。
1: 这位叫做这个虎小虎橘色小虎，他说我觉得520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经过两位主播说完之后，我决定今天给我妈订好一束花。给那个还是要让她有这种被爱的感觉，
0: 被
1: 宠
0: 的
1: 感觉，被宠爱的感觉，
0: 被宠爱的感觉啊。
1: 好，马上半点了，不要了啊！半点之后再回来吧。
0: 宠吧。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929。
4: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14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嘉和张文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呢，跟各位聊一个特殊的话题啊。
1: 哎，
0: 520这一天你是怎么过的啊？我们的微信上呢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小星星是说了，
1: 嗯，
0: 现在路上呢往家回的呢啊。刚刚老板说的，今天去，下午也就给你们放假吧。你们想过节的赶紧过节去啊，不然一会儿路上就要堵车了啊。然后呢，就是有的同事去过节了，像我这样没什么事儿干的，先提前回家了，也不凑什么热闹啊。他说，但是还是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1: 嗯
0: 嗯，
1: 哎，
0: 那你们老板还挺好的，我觉得是不是？
1: 是的啊，也可能下午确实没啥事儿。
0: 嗯，
1: 公司业务也不咋地，还不如表现
0: 收获一波人心
1: 的。对，关怀
0: 是是、啊、
1: 到年到月底的时候，那有半天你们没上班啊？
0: 嗯，
1: 扣半天工资。哦，
0: 老板那天不是你自己说的让我们那样子啊，回去过节去的吗？
1: 啊，对啊，让你们回去过节就没让你们上班。那总
0: 啊，那你也没说当时这个钱也要从你上扣啊，老板。
1: 我觉得他这样，如果真这样的话是违法的。
0: 啊，老板，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少扣点行不行？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啊。嗯，小螃蟹吧，小螃蟹说下午去健身。
1: 嗯
0: 啊，不知道健身房有没有活动啊。
1: 嗯，
0: 对我来说，自律就是这一天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了啊。
1: 哦，
0: 可以啊。
1: 对，而且你看，还有这位，我觉得他说的还挺好的，叫肖小白啊。他说，这个，我觉得现在各个自媒体都在过分的夸大，说要自己爱自己。
0: 哦，
1: 我觉得像上一代人，还有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是应该多去关心别人，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爱自己是没有错的，但是每一个媒体都在说要拼命爱自己，那我们这个社会再往下走，就还挺害怕的。
0: 这个为啥要这样说？爱自己难道不对吗？
1: 爱自己是对的，我也觉得就是爱自己是对的。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访谈，就说这个爱自己对不对？爱自己当然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在打开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媒体的时候，每一个媒体都在充分的夸大爱自己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张文的意思就是爱自己不等于自私。
1: 是的
0: 啊，你可以就是对自己好一点，但是这一碗水也得端平的、啊、
1: 而且爱自己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的人天生他本身就已经很爱自己了，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天生是出于情感上面他说要好好爱自己，有的时候是出于有一些人他在情感上面的缺失会说哦，你应该先好好的爱自己，
0: 嗯，
1: 但是不代表这句话适用于每一个人。
0: 是的啊、
1: 哦、
0: 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信息。
1: 嗯
0: 还有这个七七是说了，说今天收到了，
1: 嗯，
0: 这可以念吗？男朋友送了发了5200的红包，
1: 啊，可以念吧？
0: 他说别人的一天，我要乘以10给你。
1: 哦，
0: 太霸气了啊！
1: 不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课堂的前提，就是不要给大家造成一个不好的导向。
0: 对对对，就是
1: 我们在对别人好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
0: 是的、
1: 啊，如果说你觉得5200这个太高了啊，那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追求别人的标准，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啊。
0: 仪式感这个东西也都不一样啊，你可以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1: 嗯，
0: 转账啥的都没啥新意，我觉得、
1: 嗯、
0: 正儿八经的仪式感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一天营造出一种什么样的氛围。
1: 哎，
0: 就是礼物也不至于重，但是得有那种心，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1: 顾佳，你看，哎呀，我昨天花了一晚上的时间给你雕了个萝卜花，有点干，你别嫌弃啊，戴好。
0: 这个还是你给我晾干吧啊，萝卜干好像更容易放一点啊。

0: 大家有没有心意啊？
1: 可以啊，今天晚上我给你来上一道群英荟萃。
0: 你把那个萝卜花直接烩掉嘛啊，萝卜开会啊。
1: 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站，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继续的跟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也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听一首歌，叫做
0: 就是没有人爱的人像风一样自由，是吧？
1: 不行，听
0: 不被爱的人像风一样自由，
1: 不被爱的
0: 人
1: 应该洒脱的火红的萨日朗
0: 来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今天呢跟各位继续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520这一天应该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啊？还有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1: 这个小象他就说了，他说我老夫老妻了，所以现在呢就520这一天，我觉得应该把这种。

0: 商场的呀，还有这种就是要从家里要出去的这些资源给年轻人们让出来。今天我们打算自己在家好好的吃火锅。
1: 哦，其实我觉得在家过也是挺好的。
0: 是的，
1: 今天的饭馆我觉得肯定
0: 停车也难，是吧？
1: 停车也难，
0: 人也多。
1: 而且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情况，
0: 越是这种情况，漂亮饭越难，要排队啊。
1: 还有就是厨师肯定也忙不过来，不知道口感怎么样。另外呢，人多人一多，心也燥得很。
0: 嗯，
1: 有可能比较高兴的一天哦，最后还是
0: 吵了一架回去，
1: 有点摩擦咋的？我跟你说，把车往那儿停嘛，你看你就不听。
0: 我都跟你说了，让你早早的把位占好，你在那干排干排。现在，哎，我你等我半个小时，你咋不知道把号排上？
1: 没排嘛？
0: 那回爸吃啥呢？又
1: 又不是说本来就不说我要来吃的。
0: 你看，你看，就这样的话，
1: 你自己说要吃，现在你又不吃啊？
0: 对啊，不吃了呀，不吃回。啊，不要再说了
1: 嘛，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一下就来了那种感觉
0: 啊，一下就上头了那种，周围人来人往，还特别多人啊，两个人站到人群中，互相面面相觑，不说话，掉个脸，掉上五分钟，谁都不说话。
1: 今天肯定有吵架了，
0: 肯定有，肯定有，
1: 太坏了。嗯。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啊，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来跟各位的一一的关注了。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就是今天正儿八经过这一天，人心情高高兴兴的啊，和和睦睦的，有些人也终成眷属，是不是啊？不过这一天的啊，那也没事儿啊，这日子嘛，是不是啊？总有一天会轮到你，让你过的，是不是？
0: 总有一天会轮到你的国家。
1: 好的啊，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那稍后呢，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锁定929。最后呢，是有更为精彩的节目等着你。我是郭嘉，
0: 我是张文，
1: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也来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0: 拜拜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小贺闻言鼻子一皱，哭了起来。小锦见他没跟上，心中百般算计起来，遂踏着快步进了那红绸灯笼挂满的宫殿。他在孟温琴精心布置的喜庆婚房里找到他，他吞咽一下口水，有些战战兢兢地走到他身边。
2: 主子啊。
1: 他低头，有些心虚地唤一声。孟温琴换了一身红衣，墨发轻散半挽，若是不看他的腿，只瞧着他的模样，定会被他所惊艳到。他此时坐在轮椅上，手中正捣鼓着几个被他从体内取出的蛊虫。与玉霄里交换血液之后，他体内的蛊虫便会尽数而亡，他必须存留些有用的蛊虫。
3: 怎么？
1: 他斜望了小锦一眼，挑眉问道。
3: 他逃了？
2: 是。
3: 好啊，怎么逃的？
1: 他满眼兴味，放下那爬在他手心间的蛊虫。小锦目光一转，咬着牙愤愤说道，
2: 都怪小贺那小子，他非得让我将女子的任务交给他，好在主子面前播一份好感，我念着有人之情便交诱了他，谁知他懒散至极，没能看住，被那女子支开后，用瓷片割断绳子，从窗户逃了出去。
1: 孟温琴笑容微落，随即轻斥一声，
3: 哼，真是有趣的女子。
1: 话落，他瞥望了眼屋外正头烈阳，淡淡说道，
3: 带人去搜，他逃不出寨子，日落之前务必将他抓到。
1: 下午时分，烈日正浓，玉霄里从木屋逃出来以后，便有些六神无主，不知从何处逃出去，只能自己乱窜，可得想办法躲人，不让人发现，毕竟

0: 这一身的红衣实在是显眼。他即便想脱掉这身红衣，但内衬也是红的，连肚兜都是红的。他本来是躲到寨子密林之中的，打算就在密林中躲避到他能想到办法离开为止。怎奈，密林中逐渐围堵过来无数的人，他被逼着往寨子中央的住宅区而去。于小李小心翼翼地躲到一处拐角处，拍了拍自己起伏喘息的胸口，刚想往内深入，忽闻几个人就从内里往他这边而来，还在议论着什么。
1: 发生什么事了？寨子里怎么乱糟糟的？
0: 有人疑惑道。
1: 听说那位寨主夫人逃婚了，这不，小锦正带着人四处找她呢。
2: 是谁这么不知好歹？能嫁给寨主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其他人想都不敢想他竟还逃婚。就是，真是不知好歹。
0: 福分不知好歹，呵呵，这福分呢他宁愿不要，他们若是想要，他能让的话一定毫不犹豫地让给他们。孟温情娶他的原因一看就是不怀好意，兴许是想吸了他浑身的血，所以才会说过那句让他暂时还不能死的话。余孝礼的直觉告诉他必然不能嫁，不然的话自己的死相应该会很惨的。那里有人，他就只能往外躲，可是外面却有小锦带着来找他围过来的人。他一身红衣十分的明显，一出去必然是会被立即认出来。前面有人，后面也有人，他该怎么办啊？于小丽有些慌张地左顾右盼着，终于在外面有人靠过来时，他扶着墙低着头用袖子挡住脸，与那里走来的几个人匆匆擦肩而过。听着几人说话的内容，想必应该不是搜查的人，可能只是这寨子的居民，但愿他们不会对自己有所怀疑吧。几个人有说有笑地与于小李擦肩而过，其中一个人察觉到了他的异样举止，颇为疑惑地回头看着他离去。此时小锦正站在路中央呢，有些着急地来回踱步，许是急了些，忍不住自己找起人来，便往着那里的巷口而去，正好与那三个有说有笑的男子遇上。他以为他们是来搜查于小李的，用着一股命令的语气与他们三人说道，这边搜过了吗？去这边搜搜。三个人脚步停在原地，皱着眉头看着小锦一脸的不悦，但现在他是寨主进士的身份，没有开口说出什么难听的话，但有两人冷声一哼，并不理会小锦离开了。小锦颇有些恼怒，但现在也没那功夫让他去巡视报仇了。他正要走，看到有个人站在原地盯着后背黝黑的巷子，怔怔地失神着，仿佛有些怀疑着什么。你发呆做甚啊？小锦不悦问道。男子回过神指着巷子，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1: 我似乎瞧见那边有个身着红衣的女子跑了过去。
0: 红衣？红衣二字令小锦的眼瞳瞬间扩大，无意都见了墙上于小李搀扶而过而留存下来的残缺血手印，眼中一亮，带着一丝兴奋。他立即对外面搜查着于小李的人高呼道，
3: 来人，找到他了，他往那边跑了，都快来追。
0: 高呼声一出，十几个人冲了过来，斜着那于小李的男子追了上去。于小李在跑了不远，就听到身后的动静还有小锦的高呼声，心中顿时一紧，懊恼咬牙，
3: 糟了，怎么办怎么办啊。
0: 于小李在原地踱步，嘴里吐着着急的话语。他没想到这黑巷子里竟然是个死胡同，没有路了，四面都是高墙，那墙起码一层楼高，他即便想爬也爬不过去，可他也不能让小锦把他抓回去啊。正在此时，黝黑的巷口处传来了小锦的冷笑声，
3: 哼，别躲了， 和看

0: 到你了。于小李的心跳极快，他靠着墙，脑中闪过无数逃跑的不切实际的办法，最终还是拿出了腰间的碎瓷片。他现在只能挟持住小锦，然后再想办法逃出去了。可是他记得小锦力气极大，和燕长月有的一比，不知他能不能擒住小锦。
1: 你最好识趣些，乖乖自己出来，否则若是让我抓到了你啊，断不会轻易放过你。
0: 小锦没有找到于小李，正站在无数个巷口处左右徘徊，想通过言语威胁让他害怕，从而自己走出来，也省了他亲自去抓他的功夫。但威胁两三句仍是不见人，他正有些恼怒，身旁的人指着自己的后面巷口开口道：
2: 小锦，那巷子有声响。
0: 小锦眯了眯眼睛，跨着快步冲了过去。此时于小李确实发出动静，但却是因为自己受到惊吓才无意中发出的。他本想靠近巷口，趁着小锦背对着他的时候，他好从背后偷袭挟持住小锦，只是自己的脚步还没踏出巷口，嘴巴猛地被人捂住了，肩往后拖动，那人还搂着他的腰身飞过高墙，停在一处荒废宅院中。于小李心中一惊，猛然挣扎起来。正当他想要张嘴咬住这人手时，忽然听到一道让他倍感思念熟悉的声音：
3: 是我。
0: 他心口一震，眼眶瞬间就不自觉地红了。掰开他的手猛地转身，刚看到那张熟悉俊美的面容时，他一把扑入他怀中。
1: 锦月。
0: 小锦冲进去的时候，便见巷子里空无一人，墙上倒是有只黑猫摇着尾巴跳了下来。
3: 原来是只野猫，我还以为是这里藏了人。
0: 那说巷子里有动静的人看到猫，讪讪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小锦脸上的喜色瞬间变为阴沉。此时自己派出去搜查的人都走了过来，
1: 周围都找过一遍了，并没有找到穿红衣的女子，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0: 有人质疑询问那个说看到于小李的男子，男子一脸惊慌地解释着：
3: 怎么会，我明明看见一个穿红衣裳的女子往这里跑的。
0: 顿了顿，有些胆寒地小声说道：
3: 莫非是我见鬼了不成？
0: 小锦看了眼天色，心中愈发着急起来，他必须要尽快找到于小李，否则
1: 去别墅搜搜，务必要在日落之前找到他。
0: 陷阱没有死，来找他了。但在看到他那一身伤痕累累时，于小李只觉得他离阎王殿也不过只有几步。他不可谓不狼狈，俊美无双的面容血痕斑斑，竟然是从山崖上落下时伤到的，脖梗处还有用衣袍随意包扎起来的伤口，伤口似乎裂开了，渗出了血。可不仅仅是脖梗的伤口裂开了，他的锁骨、他的手肘以及腰腹大腿每一处都绑着衣角所制的绷带。最让于小李触目惊心的是他的手指甲全断了，血迹斑斑，红肿流脓。在他扑入燕锦瑜怀中的时候，他紧紧地抱着他不松手，于小李勉强让他松开了自己，才看到了他一身的伤。他有些控制不住地从嘴里咳出一口血，那有一滴血溅到于小李的手背上，他控制不住地红了眼眶，眼泪犹如珍珠一般不断滴落。他颤抖着伸出手，想抚摸眼前温柔的面容，又想抚摸他受伤的脖梗、手肘还有腰腹。
1: 伤得那么重啊。
0: 他带着哭腔满怀心疼地抽泣说道，伤得这么重肯定疼得很厉害。再见到于小李，见他安然无恙，燕锦玉才松了口气，心里满是欢喜。但见到他落泪，这心不禁疼了起来。他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勉强抬起手轻轻将他拥入怀中，

0: 浮沉。
1: 我不疼，小李别哭，别担心我。
0: 骗人，怎么可能会不疼呢？那么多的伤口。燕景扯起手上嘴角笑了笑，那双好看的眸子内亦布满了庆幸。
1: 真的不疼，见到了你，见你没事，我不仅不疼，还开心得紧，还好你没事。
0: 他轻声说道，说到最后声音愈发疲软，直至无声，美眸缓缓闭上，倒在了他身上。他已是几日不眠不休了，想尽办法寻他，如今找到了他，自己也就安心了。
2: 金月，
0: 于小丽大惊，他倒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刻，于小丽还以为他是要死了，眼泪哗啦啦的掉，但见只是疲累晕倒过去，他才松了口气，用尽自己全身力气，小心艰难地拖着他进了这个荒废的院子。这宅子从外表来看荒废，似无人居住，但内里却是锅碗瓢盆、床椅被枕样样齐全，看来也是住人的。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将燕锦玉小心地放到床上，便一刻不停地端来水盆，在屋内翻找着药箱，手忙脚乱地将他的衣裳小心褪去。然而看到那么多不知是被什么咬出的伤痕，还有那摔伤，甚至手臂骨折、骨头突出的伤势时，于小李泣不成声。
2: 怎么会那么多伤啊？
0: 他心疼地抚摸着他的脸，咬着唇，忍着心口传来的阵阵痛意，他给他擦洗身体，小心上药。上药之时，嘴里还时不时地咒骂着什么。
2: 该死的系统，
0: 要不是那破系统控制着他的身体去跳悬崖，燕锦玉也不会因为要保护他而被莫名其妙的屏障弹了下去。将他的伤势稳住，于小丽也注意到了自己手心被碎瓷片割出的伤口，他刚刚包扎好，用着屋内的水洗漱，忽然就听到大门外猛烈的拍门声。于小丽被吓了一大跳，立即满脸戒备和警惕，在屋内随意找了个棍子，深深凝视着那被拍得颤抖的大门。
3: 臭东西，赶紧开门出来付我们的酒钱。怎么回事？这丑东西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连我们都不搭理。会不会是已经出去了？罢了，晚些再来，反正这钱他不掏也得掏。
0: 于小李还以为是小锦带人追过来了，没想到居然只是这寨子里认识这所居住的人。那几人用着醉醺醺的语气说完后便离开了。于小李顿时松了口气，将棍子扔在地上，小手微微颤抖着。他回到了燕锦玉的身边，凝视着那张即便是在睡梦中仍旧不安的俊美面容，心疼地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面颊。
2: 我不在的这几天，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怎么进来的？
0: 他咬着唇低喃着，他身上的伤一看就是一直未经处理才会伤得那么严重，可眼却那么严重，定然许久不曾休息了。抿着唇，他哽咽地吐出两个字：
2: 抱歉。
0: 要不是因为他，他也不会伤得这么重。不知过了多久，屋外天色已近黄昏，漫天的红霞将这有些幽黑的屋内照得格外嫣红明亮。燕锦云缓缓睁开眼，察觉到怀里的柔软身体后，手轻轻抬手将他紧紧地抱入怀中，如画中折仙，眉眼微垂，落在那张即便在睡梦中仍旧含着愧意难受的面容。他轻轻抬起手拂过那皱起的眉头，自己的嘴角缓缓地勾勒起来。
1: 日后绝不会再轻易将你弄丢了，
0: 他低喃着，眉眼之间满是温柔。还好他没事。落下悬崖的那一夜，他没有立即昏过去，只是亲眼瞧着他被人带走了。他难以追过去，只能用双手爬动着，但最终

0: 谁能夺回他。当时的他害怕极了，怕他出事，怕他会因为自己不在而觉得害怕不安。他寻着踪迹进了帐林，与狼群搏斗一番，已是伤痕累累。在树上撞见那一伙人似乎是来寻他的，得知他被迫成婚之时，他便打晕了其中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跟了起来。他昨夜在这寨中找了一夜，午时奉得知他逃了出来，他才紧追着，比那群人抢先找到了于小李。所幸他没事就好。于小李睡得并不沉，在他忽然抱紧自己的时候便醒了过来。他昂起头，对上那双温柔的眸子，眼眶不禁一红，眼中流出满心的思念。七月，他咬着唇痴痴凝望着他。他挥以温柔的笑容，正想抬手将他脑袋按回怀中，手臂忽然被于萧里轻轻地抓住了。
1: 等等，别乱动。
0: 他制止了他，声音里满是担忧，轻声说道，
1: 你伤得很重，不能动得太厉害，否则伤口会裂开的。
0: 他伤得实在是太严重了，这若是用力动弹一下，只怕伤口又会裂开。燕锦云心头一暖，用着温柔至极的语气回道，
2: 好，我不动。
0: 顿了顿，手轻放在于小李的腰间，口中窥探着，
2: 不过小李也别动，就这么待在我怀里。
1: 怎么了？
0: 于小李有些不解。
2: 你在怀里会让我觉得这不是梦。
0: 他低喃着，在他的耳边声音几近温柔，抱着他感受到怀中温软触感，他才能安心。于小李闻言礼眸微垂，抬手在他的手肘小腹间划过，终是停在了他手背上，然后轻轻地一掐，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8摄氏度，风力3级转4级。
5: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6: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5: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

0: 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三二幺八九九九。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从尘世，用派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燕九睁开眼，有些疑惑地看了过去。
2: 怎么了？
1: 他扬起一抹更为温柔的笑容，笑容里暗含着喜悦，轻声说道：
3: 梦里的人被掐到是不会疼的，所以这不是梦。你果然来了，果然在我身边。
1: 他轻轻地拥着他的腰身，燕锦在他那因为浅笑而变得温柔的眉眼轻轻啄了一口，轻寒声线略带欢愉：
2: 你也确确实实在我怀里。
1: 他低声说道，随即忍不住挑起他下颚，在他红唇间轻啄辗转。
3: 嗯，
1: 于小李微微一怔，面颊骤然一红，连忙推拒着：
3: 别，现在不行。
1: 现在他身上竟是伤痕，要是再做些什么剧烈运动，他这是不想要命了。燕锦松开他，美眸深沉，声音暗哑，目光垂落在他那一身艳红的衣裳上，被包扎成大眼蛙爪的手划过那上面精细绣纹，颇有些不满地说道：
2: 你穿这身衣裳虽然极为好看，但我瞧着极是碍眼。
1: 一想到他要穿着这身衣裳嫁给别的男子，他心中的醋意便不禁升腾。于小丽一听他这语气，便知道他在想什么了，随即笑了笑附和道：
3: 哼，我也不喜欢。好看是好看，可惜太过繁琐，走路的时候都觉得在绊他脚。
1: 燕景定定望着他，脸有些微微鼓着：
2: 那就脱了。
3: 脱了？
1: 于小丽翻了翻眼皮儿，白了他一眼：
3: 脱了我穿什么呀？
1: 刚刚洗漱的时候他翻看过屋内东西，唯独不见有衣裳，他这才不得不穿着这身红衣呢。燕锦闻言嘴角微微勾起，低喃着：
2: 我不介意。
3: 他不介意，他介意好吧。
1: 于小丽鼓起脸，用手轻轻掐了一把他的俊容，嘀咕着：
3: 你这个坏蛋。
1: 话音刚刚落下，他俯身而来，轻啄他的红唇：
3: 你不许胡闹。
1: 宫殿内到处张灯结彩，红床满布，连那守在宫殿内的守卫们也换上了一身喜庆的红衣。这婚堂婚礼现场一切都布置好了，只可惜差了一个新娘。此时已是黄昏，红霞淡去，太阳也落下大半，只怕不久之后

0: 这太阳便彻底落下，将这天留给了满天星辰和这高挂圆月。昏堂内，孟温情就在轮椅上，美眸半闭，手指轻轻地敲打着轮椅柄，哒哒的声音叫人听着心中莫名发慌。小景和几个搜查御校里的人被守卫带了回来，害怕地跪在他面前。
1: 主人。
0: 孟温情没有睁开眼，而是淡淡问道，
2: 喝药的人呢？
0: 还在找，他藏得太好了。小锦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他怕极了孟温情会责罚他。孟温情睁开眼，眼中满是冷厉，还有一丝危险，随即用着平淡的语气说出叫人心中害怕的话语，
2: 只剩这最后一个时辰了，若是寻不到他，这后果想必小锦也会知道。
0: 小锦心中一颤，连忙说道，
1: 是，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2: 出去吧。
0: 孟文琴眼中对他满是不喜。小锦转身要走，孟文琴忽然将目光留在了他身侧，一个瞧着不过十二三岁的少女身旁。
2: 慢着，你也留下。
0: 他盯着这少女淡淡说道。小锦脚步一顿，看向那个被孟文琴叫住的少女身上，目光划过一丝嫉妒之色。此少女正是小兰。小兰一怔，有些激动又有些无措。小锦抿了抿唇，努力掩饰眼里的嫉妒，见他征求自己的意见，勉强说道，
1: 债主让你留下，你就留下吧。
3: 是。
0: 小兰红着眼看了眼孟文琴。小锦走后，孟文琴上下扫视他一眼，目光停留在他细白的脖颈上。
2: 你叫什么名字？
0: 他淡淡问道。
3: 小兰。
2: 过来。
0: 孟文琴对他招着手。小兰本以为债主留着他是想让自己伺候他，脸色顿时红得跟那高挂的红灯笼一样，吞咽了一下口水，羞羞涩涩地走到他的身边。
3: 债主，我啊！
0: 正想说出什么羞涩的话语时，突然被孟文琴猛地拉入怀中，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觉得脖颈处一疼。片刻后，孟文琴将那面色蜡黄的小兰甩在地上，抬起修长玉手抹过自己嘴角的血迹，
2: 味道极差，果然和他没得比。
0: 他颇有些嫌弃地说道。自从喝过了玉校里的血后，他对别的女子的血都颇有些不喜，觉得那味道实在是山珍海味与猪食的区别。想到这儿，孟文琴便更想快些见到于小李了。说来，他本该在半个时辰后可以饱餐一顿的，可惜这个女子啊是个机智聪慧的，被捆住了手脚，既也能逃。在他用着手帕擦手的时候，昏堂之外走进一个人，那是一个模样格外精致的女子，瞧着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他看了眼已经死不瞑目倒地的小兰，随口说道，
3: 你若是喜欢那女子的味道，何不留她一条命呢？将她困在身边，这血也岂不是日日都能喝的？
0: 孟文琴看也不看他，提起于小李，眼中划过一道痴迷之色，好似在回味般形容道，
2: 他的血可与这等下贱之人不一样，吸食一口便会让我上瘾，恨不得将他全身的血都吸光。
0: 说着还舔了舔自己的嘴唇。那女子眼中浮现厌恶颜色，
3: 不愿意我形容的这般仔细，
2: 嫌恶心。
3: 是啊。
0: 孟文琴轻哼一声，收起了自己怪异的脸色，冷淡问道，
2: 说吧，从都城千里迢迢赶来寻我是为何事？
0: 女子神情一顿，却不隐瞒，
3: 是花千晚让我来寻你。
0: 花千晚三个字一出，孟文琴顿时有些不耐烦，
2: 他又有什么事？
3: 让你帮忙杀一个人。
2: 谁？
3: 燕国何德大将军。闻声，孟温琪眯起美眸。听闻他从山崖落下，落在了帐林周围，花今晚让你找到他，然后杀了他。女子继续说道：其实不用花今晚让他帮忙杀了燕锦玉，他迟早也会动手。毕竟余萧里要是死在他手上，这人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他。为防日后报复，他定是要斩草除根的。孟文锦不打算告诉他自己本来就想杀了燕锦玉。他垂下眸子，端起桌上的茶水，优雅抿入口中，瞟了眼皱眉看他的女子，淡淡问道：
2: 你来寻我只是为了此事？
3: 女子目光闪了闪，随即意味深长一笑：不，还有一事。祝宴。余小李靠在燕锦玉的怀里小憩片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他身上的温度骤然升高。他一惊，连忙伸手去摸他额头，触手之时，烫手的温度让余小李瞬间白了脸。燕锦玉目光朦胧，眼眶之中仿佛沾染着一层水雾，朦朦胧胧叫人看不清，但能明显看出他的意识已经有些恍惚了。他抓住了余小李的手，有些依恋地放在胸口，那紧紧抓着的力度好似一点都不想松开他。余小李挣扎一下，发现挣不脱，只能急急喊道：你发烧了，快松开我。他受伤严重，如今又发了高烧，让他不禁着急万分。见余小李挣扎，燕景玉猛地将他拉入怀中，紧紧地搂抱着。许是因为意识已经模糊了，下意识地想要搂住让他觉得安心的人。
2: 不要动，就乖乖地待在我的怀里。
3: 他低喃着，声音都有些含含糊糊的，叫人听不清。一听这声音，余小丽便知他失了意识，便是着急地猛烈挣扎起来。不行，你松开我。他一边推拒一边挣扎着，一边急切地说道：我去打水给你退烧啊。他受伤这么严重，又发了高烧，今夜必须要退烧，否则只怕凶多吉少。他不想看到他出事，不想看到他痛苦难受。他越是挣扎，燕锦玉抱得越紧，甚至还以为余小李要离开他，脸色布满了痛苦和挣扎，隐约带着一丝委屈之感。
2: 不要走。
3: 他略带祈求的语气说道。这声音让余孝礼的心震了震，顿时被心疼溢满了。他停下挣扎，昂起身，在他的红唇上亲啄了一口，轻叹道：锦玉，我不走，你先松开我，你抱我得太紧了，我手疼。疼字刚刚说出口，燕锦玉呢紧紧搂着他腰身的手忽然松开了些，叫他挣脱而出。怕他心中不安，于小李披了衣裳，用着极快的速度出门打了冰凉的井水，浸湿不禁给他敷额头。敷额时看着他那张红得异常俊美的容颜，极是心疼。他很少能看见这般脆弱的他，只是见一次便心疼一次。抬起手轻抚着那白皙的面容，他用着温柔的声音说道：你不会又睡到，熬过今晚就好了啊。只要熬过今晚，他的烧退了，再休养两日，他就能带着他离开这个寨子，他们也能平安无事了。燕锦玉抬起手，勉强睁开有些朦胧的美眸，抓住了他的手，嘴角勉强勾起了一抹笑。
2: 别走。
3: 他兀自呢喃着。于小丽俯身轻轻抱着他，用着温柔的声音说道：我不走，我陪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是死了我也绝不独活。
2: 小丽。
3: 他早就已经到了不能没有他无法独活的地步，如若真像系统那样说的，燕锦玉会不去现代，那他也绝对不会独自回去。

0: 二人相拥着，燕景云面上流露出一抹真挚的浅笑，似乎是安全地闭上眼睛小憩了。天色已经从黄昏变成了黑夜，太阳早已落下，漫天的星辰趁着那明月照得周围犹如白轩。孟温情看了一眼天上的明月，脸色十分的难看，他冷冷地替向跪在一旁瑟瑟发抖的小锦，用着冰冷的声音问道，
1: 还是没有找到吗？
0: 小锦吞咽一下口水，用着颤抖的声音祈求说道，
2: 楚四少，捎我这一回吧，我今晚一定能找到他。
0: 跟在孟文晴身边久了，他有多狠毒，这些有多无情，小锦都一清二楚。他前任的进士便是因为办事不力，被孟文晴给活活打死了。他在乞求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起来，手抓着他的衣角，希望孟文晴能看在自己跟了他半年多的份上，放过他一回。孟温情看了一眼被他抓着的衣角，目光暗了暗，薄唇微扬，勾起了冷漠的弧度。
1: 没有下一回了。
0: 他用着听不出情绪的语气说道。小锦一听，已经死灰的双目瞬间充满了希望，以为他是放过他一回了。
2: 谢忠。
0: 他正想磕头道谢呢，只是这谢语还没说完，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脖颈一疼，似乎有什么液体从脖颈处流了下来。他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那个拿着匕首的男人，随即倒在地上抽搐两下，便彻底没了动静。孟温情将匕首扔在他身上，用着无情的语气慢悠悠地说着，
1: 我的意思你没明白，你没有命来等下一回了。
0: 上人把小锦尸体拖走了，他凝视着天边的明月轻啧两声，
1: 可惜了，这回又得再等下月月圆方才能成。
0: 那古籍法子便是要他在月圆之夜喝下余孝里的血方才有效。他话音刚落下，身后的黑暗中走出了那花轻满派来的女子，女子颇有兴趣地打量他的脸色，我瞧着你的神色可不像是可惜的模样。目光闪了闪，他有些意味深长地问道，怎么，你是舍不得那女子死得太快？这话让孟文锦的脸色微微一顿，他轻嗤一声，满眼的不屑，
1: 他确实有趣，不过与我这双残腿还比不了。
0: 他拍了拍自己的双腿说道，本来今晚他便能吸食于霄里的血彻底站了起来，没想到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进士搞砸了，把人看丢了。想到这里，孟温情的脸色便不由难看起来。女子见了忽然悠悠问道，
2: 还有半个时辰吧。
0: 听到他这语气，孟温情不禁眯起眼，有些防备地问道，
1: 你也想说什么？
0: 女子笑了笑，不紧不慢地说道，
2: 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帮你找到人，只要你能有那女子的贴身之物，或是她碰触过的东西。
0: 于小李的贴身之物，触碰过的东西。孟温情轻轻抚摸着自己的手背，将目光落到了那被他扔在一旁染着鲜血的匕首上，片刻后抬起眸子，冷淡的眼神落在女子身上，诧异问道，
1: 你的法子是？
0: 女子卖了个关子，脸上露出了叫人见了更为好奇的诡异神色，
2: 很快你便知道了。
0: 又过了一个时辰，于小李细心照料着燕锦玉，因为怕被人发现屋子里有人，他没有点亮蜡烛，而是打开了门，借着门外的月光给他擦汗照顾他。在感觉他总算有些退烧的迹象之后，于小李才缓缓吐出口气。忽然就见燕锦玉睁开眼睛，定定看向了敞开的大门外。于小李没有察觉到他的异样，

0: 见他醒来，便心中满是欣喜，关切问道：怎么样，身子可还难受吗？燕景耳朵动了动，有些淡然的脸色蓦然变得严肃起来。汤梦咳两声，微微咬着牙，颇有些着急地说道：
1: 我们快走，有人往这屋子来了。
0: 他武功极高，耳尖耳利，但凡屋外有些不对劲的声音，他都能听到。于小李闻言心中一惊，但没有仔细询问下去，而是开始收拾起来。我扶着你。替燕锦穿上衣裳，搀扶着浑身疲软的他往后面而去。只是他身子本也就不太好，浑身也没半点力气，艰难地扶着他，扶着扶着差些就摔在地上了。景玉，于小李惊慌地扶住燕景玉，生怕他随着自己摔倒了。他痛吟一声，回头看了眼黝黑的来路，脸色划过一丝诧异，但很快恢复了平静，领着他出去。
1: 没事，你放心，我会带你出去的。
0: 他轻声安抚着。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0: 本无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可以通过微信推荐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北京时间的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我是贾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再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啊，是车流量较大的状态啊，那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可以看到现在是有4条道路上榜，那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段呢大概需要12.4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2.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1分钟。然后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9.7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啊大概需要6.2分钟。最后就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此刻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9.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九。

段五分钟。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8摄氏度，风力3级转4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夕阳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零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同样出现缓行的还有北环高架路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啊，此刻呢也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啊，感觉今天的晚高峰是要来得更早一些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排在前四位的路段，首先呢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2.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7.4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1.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个路口呢大概需要6.2分钟。其次呢还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5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2.4分钟。最后呢就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啊，此刻呢也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行车速度在20.1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需要6.8分钟。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好，时间来到了18:54，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作为今天的歌单收尾曲目。我是大瑞，感谢您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朝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展杰克船长。
0: 对，今天呢，对于杰克船和甜甜来说，我觉得我们俩整体的状态应该偏那种甜一点会比较好，因为今天也很甜蜜，对不对？
1: 是表达爱非常合适的一个时机。
0: 嗯，
1: 对吧？
0: 对，没错啊。嗯，那各位朋友们，今天啊，大家呢可以大声的说出你的这个爱意啊。当然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其实，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里面，我已经感觉到了，就大家从来都不吝啬，就是对我们的那种喜爱
1: 哦，
0: 从来都不吝啬，就是用那个语言去表达出自己深深的爱意
1: 哦。你们两个女的，我们挺喜欢你的，
0: 我爱你啊，就是那种感觉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啊，就是有时候表达爱不吝啬，很直接很直白，也是一个特别棒的优点，对不对？
1: 而且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哈，这是需要一点点小小勇气的一件事情。
0: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今天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大家的各种转账啊、花式啊、各种小礼物 shopping 呢？
1: 哇
0: 啊，如果有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想屏蔽的是谁。
1: 哎，但是你发现没，
0: 甜甜每一个都屏蔽了。你说我发现什么了？
1: 我发现好像
0: 现在少了，
1: 现在好像大家晒的少了，
0: 真的说实话没咋可晒的了。要是千篇一律都是那些花呀什么的转账，真没意思啊！别晒那些了，好不好啊？晒点就是不一样的，行吗？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那个很多的朋友竟然祝我们说那个520快乐啊。
1: 谢谢大家。
0: 对对对，其实对于杰克然和甜甜来说，今天就是一个稀疏平常的星期几来着，
1: 星期二，
0: 我甚至连星期几我都不记得。果然他对于我来说太稀疏平常了，是不是？
1: 星期三
0: 对，今天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星期三而已啊。然后呢，悟空说今天这么幸运的日子，甜甜竟然没有翘班去耍，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耶。
1: 有没有可能下了班去耍？
0: 你不要这样说。我觉得
1: 下了班谁不耍
0: 啊？对，也是啊，对呀，下了班谁不耍？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如果说今天这样的日子啊，突然间甜甜没来，太明显了，翘班意图太明显了，各位朋友们。我不可能说哎，今天这样的日子我
1: 哎，不说是我们哪，就是今天。像什么特殊的日子，只要我们翘班都很明显。
0: 真的，各位听众，
1: 就没有办法像你们那样子说翘就翘，谁都不知道，悄不兮兮的就消失了。
0: 你在说谁？你知道杰克和甜甜两个人啊，就是但凡有谁没来，哎呀，各位朋友们就在那平台各种刷屏，是不是啊？所以说没办法啊，就是大家可能真的很需要我们吧。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坚守在这个岗位当中哈。那今天呢，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觉得就是来表达爱意啊，来抒发你的内心当中的那个浓浓的爱意啊。就是大家不要做那种哀人，就有话咱们就直说，
1: 是
0: 直给，好不好啊？今天呢，就问问大家，爱要怎么说出口？哎，分享一次你最勇敢表达爱的经历。
1: 哇，这个是需要一点点勇敢的，好不好？
0: 是，然后
1: 需要一点勇气的。
0: 冉说，为啥朋友圈不晒了，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因为自己的圈子已经不是什么都晒的年纪了。
1: 不要这样说好不好？
0: 你这样说真的会很难过哎，因为确实我看到的有点少了。对吧，
1: 可能些许成熟了一些。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也有可能人家就把我屏蔽掉了，就是比较呵护我，就想着哎呀，就别给单身的朋友就是制造一些压力了。
1: 其实我自己的发现啊，就觉得甜甜你应该是也是没有类似这种晒图的这种
0: 啊。我很少，
1: 你很少。
0: 我晒的比较少。
1: 那你为什么呢？
0: 我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现在不晒这样的东西的
1: 原因，我不喜欢把什么东西都铺在朋友圈里。
0: 我不太愿意晒的原因是，我觉得，我拥有的东西我没有必要，就是给，就是晒给别人看。
1: 哎，我明白，我明白你说的那个意思。其实我也有同样的心理啊，就是。也有一种可能我把斜杠每次都屏蔽掉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发现甜甜每天都在发朋友圈，每天都是那样九宫格，然后一天发十八条，然后杰克人一条都没看到，那是因为甜屏蔽了他。
2: 有可能
1: 我爱晒的很，特别爱晒、早餐也晒，那个早午饭也晒，加餐也晒，啥都爱晒的很。
0: 加餐就算了吧。
1: 确实
0: 干馍馍就没必要了。
1: 干馍馍没必要吗？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特别频繁的去晒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可能他，说实话，真心就是想要就是关注你的人，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能关注到你，
2: 对对对对，
1: 绝对不是一个朋友圈的方式，是不是？
2: 是
1: 不想看的人，你发一百条，他都把你屏蔽掉呢，是不是？
2: 除了这些礼物之外呢，我觉得就是勇敢表达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对对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勇敢表达爱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1: 没错，
2: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分享一下你最勇敢表达爱的一次经历啊。然后我看到白雪她说了，她说我记得那是我的初恋
2: 哦，
1: 那是我第一个表白的男生，而且我当时特别勇，我直接上去说你能不能做我男朋友
2: 哦，
1: 他没想到他就当场答应。白雪你好棒，当场就答应了。哎，也应该当场答应哦，你当场不答应就是答应的相反的一个动作就不答应嘛，当场得给回应，是不是？
2: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美好的一个结局，
1: 是吧？哇，白雪你就只说了这几个字吗？做我男朋友行不行？我学会了，我今天下班以后我就决定学以致用，我就直接就对上我的那个心里面的男神，
2: 喜欢的男神，
1: 对，我就对他说，做我男朋友行不行？我看一下他咋回应我，好吧，
2: 我好期待，
1: 到时候结果给大家说。如果明天各位朋友们甜甜没有来上直播，
0: 那可能就是哭惨了，
1: 那你们就不要问了。你们再不要在平台里刷，不要问甜甜去哪儿了，给我一个人好好的缓缓，我要疗伤。
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来了之后什么都不说，关于昨天发生了什么我提都不提，那可能也是结果不太好。
1: 对，那也是就是被那个啥了，被拒绝了，好吧，就被拒绝了，所以说大家就不要问了，行吗？
2: 西西发来消息，他说我第一次勇敢表达爱是我妈妈鼓励我，让我去表白的，让我自己去勇敢表达的，结果我没有成功。
1: 哦，没有成功啊，没关系，我觉得这有什么呢，是不是？没有成功马上换下一个，好吧？下一个更乖，是不是？
2: 哎，是的
1: 啊。我看到温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第一次勇敢表达爱的经历，他说出来可能也怕你们笑话呢。我第一次对妈妈说我爱你那三个字的时候，我做了十分钟的心理建设。他说因为我和妈妈之间不是那种会经常说我爱你这种特别肉麻词的这种母子关系，所以我给我妈说的时候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但是我是真的很想表达，这么多年我觉得她付出了辛苦，我真的很爱她。
2: 你表达过吗？
1: 有，哎，我有，但是我跟你说，我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嘴甜爱哄爸爸妈妈的人天天给爸爸，爸爸真好，妈妈爱你，就是那种，所以我爸我妈就是天问我呢，说哎，丫头钱够不够，到现在了，
2: 真的。
1: 对，但是我特别特别惊讶的是有一次，就是我会给爸爸妈妈这样的这个反馈，但是从小时候其实是不会的，但是反而是我就是大学之后工作了之后，我感受到了更多，就是因为表达爱意而产生的更亲密的这种关系了以后，但是有一天我爸爸突然间给我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里面的第一句是我最最最最宝贝的宝贝丫头，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就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爸很少叫我宝贝啊宝宝啊，真的很少，什么宝宝就是宝贝我爱你啊什么之类，我爸从来都不说，从小到大都不怎么说，但是就是反而是 哎，上了年纪了，矫情了可能。然后，哎，但是你看到爸爸这样说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爸爸也是很柔软的，对，他内心也是很柔软的，对吧？
0: 是是。说到我第一次表达爱的经历啊，就是我也同样跟妈妈说我爱你，小的时候也确实也没有做过，好像那个时候好像脑子也不知道咋回事，也没想过要去说我爱你妈妈这件事儿。
1: 嗯嗯。
0: 但是成年之后有一次，我就想勇敢的就跟他说，但是那个嘴啊，那个话到嘴边啊，
1: 说不出来，
0: 嘴巴都抖了半天，都快要那个啥了，眼泪都快下来了，都说不出来，你不知道。但是当你勇敢的表达完那一次之后，后面那个我爱你就非常轻松的能够说出来了。
1: 哎，真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鸿运当头说，今天才不是随意的星期三呢，我今天几乎听了半天的金志文的远走高飞，越听越想带着杰克然和甜甜去我的家乡塔城地区玉明县感受一下巴尔鲁克山下的风，那只剩下浪漫和惬意。哎，他说这个巴尔鲁克山，我突然间想到巴尔鲁克的风，有一天有一个听众点过
0: 对
1: 类似
0: 昨天，
1: 昨天吗？
0: 昨天还是前
1: 天？前
0: 天
1: 吧，前天好像是。
0: 昨天是旅游日，我们昨天播的那首歌是阿尔法演唱的巴尔鲁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还听到这首歌
0: 了，是吧？我们以这首歌来结的尾。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啊！啊，你和那位兄弟，你们俩应该是在一个地方的，我觉得是不是啊？嗯。然后我看到好运来说，甜甜的男神在伊犁呢。啊，
0: 哦，哪一个？
1: 没有，我
0: 桑德尔还是
1: 我说实话，我的男神遍布全疆各地，好吧？刚刚那位朋友什么鸿运当头说的那个什么新疆塔城地区玉明县也有呢啊，到处都有啊，好不好啊？
0: 鸿运当头以后就是我们的像兄弟啊，
1: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黑雨说，第一次见女朋友，我就直接问，第一次见女朋友，他说我就直接问他，你觉得合适我们就结，你觉得不合适我们就分。
0: 哦，
1: 天哪，
0: 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女朋友吧？就直接就
1: 那会儿应该还不是女朋友。哦，有没有可能那会儿是女朋友，现在就是媳妇儿了？然后对方就说哦，我觉得合适呢，然后一结了这么多年，
0: 可以呢，
1: 是吧？很有可能，
0: 是很勇敢的朋友啊。
1: 对，大家还怪勇敢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就是表达爱意的时候很直接的，没有那种弯弯绕绕，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1: 啊，我看到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记得那会儿。我追求我的女神，我直接对她讲，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我绝对让你啊这辈子都特别的幸福。啊，我自己觉得我说的特别的男人
0: 啊。
1: 他说，但是对方跟我说，请你有多远走多远。他用了一个更激烈的词儿，我在那个广播里给他润色一下啊，就是走多远啊，或者是把自己卷起来，然后那样子卷着走。卷着走了。就让他走了。
0: 哎呀，
1: 圆润的离开了，让他好不好？让他圆润的离开了啊，
0: 怎么办？有时候爱说出去之后不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哎，但
0: 是
1: 你很勇敢，对，但是王朝，我觉得你很勇敢，
0: 对
1: 吧？悟空说，甜甜有没有可能是叔叔喝多了呢？
0: 就是叫你宝贝的那一次。
1: 哦，
0: 有可能。
1: 哎，有可能，因为我爸很少给我编辑，就那是应该是差不多11点多晚上的时候。我爸很少编辑这种信息，
0: 是
1: 就是说让我照顾自己啊，想念我啊，什么爱我什么之类的，
0: 应该就是。
1: 我也觉得你这样一说有
0: 了这个猜测，
1: 因为我当时看到这条信息的只是回了一条就是微信，因为我想的父母也休息了，所以就在打视频啊打电话也不合适了，然后我就回了一条微信，然后第二天呢爸爸又跟没事人一样，就继续该说啥说啥，那我也就觉得哦，爸爸给我表达了这个浓烈的爱意，是吧？
0: 可能第二天正常了之后，哎呀，昨天还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哦。
1: 没有，第二天我觉得爸爸如果说酒醒以后啊，第二天看到这信息，哎呦，这谁拿我手机发的？哎呦呦呦，感觉这个手机都有点烫手了。因为我爸是属于那种典型的那种新疆雄鹰一样的男人，就是
0: 我爸也是，我
1: 很难说出那种什么宝贝呀、偷呀、爱你呀那种的。
0: 我爸就是说闺女、女儿都非常少，你知道吗？
1: 这种也很少是吧？
0: 对，就
1: 直接
0: 叫我
1: 名
0: 字，
1: 直接叫你名
0: 字。对。 然后呢、
1: 嗯、
0: 有一次也是我爸喝多了、
1: 嗯、
0: 下班了之后远远的过来、嗯、哇哟宝贝女儿，
1: 对嗯，
0: 就那样子，
1: 真的不一样，
0: 然后就、
1: 嗯、
0: 就拥抱我，就觉得、
1: 嗯、
0: 哇塞，我当时觉得可得意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对，真的不一样啊、
0: 嗯、
1: 就是确实我们也想跟收音机前的大家来说啊，就是有一些爱意还是需要非常直白的去表达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飞腾他说、
0: 嗯、
1: 把你们两个520的礼物拿出来让大家乐呵乐呵啊，我是一扎那个烤袜子啊、
0: 哦、
1: 好吧
0: 啊，我是一把烤肉
1: 啊，高兴了吧各位朋友们，
0: 哎，刚好我们俩一起吃、啊、晚上一起吃、啊、
1: 哎可以，晚上我们可以凑上一桌子 啊我得

0: 一会儿就准备发上一个朋友圈，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个鸿运当头，说，我是你们的大哥，我都43岁了，虽然长得像23岁的我，但是还是你们的大哥。
1: 哇，
0: 你是
1: 我
0: 们的兄弟，
1: 长得像23岁，
0: 对，你是我们的兄弟啊，好不好啊，兄弟姐妹们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安静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是女孩子，他说我分享一个我特别勇敢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坐地铁的时候看到一个男生，我太想要他的微信了，但是呢我站在原地啊，他说我就纠结斗争了很久，我都觉得那个男孩马上要下站了，就下车了，他说我最后鼓起勇气，我说能不能加一下你的微信，然后我就加上了，而虽然最后我们俩还没怎么聊天，但是我觉得我很勇敢，
1: 这个真的很勇敢，
0: 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
1: 我觉得就是勇敢的能够跨出那一步，不认识也要认识一下的那样的女生，或者是男生，我觉得都很厉害，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雾里看花，他说我之前在小红书上，然后呢主动私信了一个特别有眼缘的男孩子，但是呢我觉得对方不是很想理我，后来呢我就天天给他发消息，我天天我就找他，谁让我对他有眼缘呢，他说后来，现在，他成了我的男朋友，
1: 哇，
0: 天哪，可以呀，哎，这位朋友
1: 很勇敢，
0: 这位朋友经验传授一下好不好啊，你发的是啥，反正我每次都爱发在吗在不在，你在吗，嗨吃了吗睡了吗晚安早安午安然后就是那种长长的心情文字
1: 好心酸啊
0: 对，我特别爱发这种东西，我想知道你发的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啊，
1: 装吧你就再来看到我微信面上王平发来小鱼的说，当年呢我在 KTV 里抢过这个麦克风，然后呢对着他唱就是爱你，
0: 哇，
1: 非常勇敢的去表达我的爱，唱完之后发现走掉了，
0: 但是
1: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0: 很勇敢，真的很勇敢，
1: 而
0: 且你要对准人了吧应该因为你想 KTV 那个包厢里面啊，你只要头向一个方向、如果大家都坐到一块，
1: 男的又自作多情一点的话，那就完蛋了，是不是，
0: 对啊，其他人心想哦，给你给我唱呢，
2: 我唱呢，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不能抬头，万一给我唱咋办，心里的活动就很多啊，好不好，对准了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燕，他说我老公就是我勇敢追的，他说现在我们俩生活得很幸福，当时我老公还觉得瞧不上我，
1: 哎呀，
0: 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能啥的呢，他说现在我把他治得服服的，
1: 哎，我发现今天我们班，不是我们班啊，是我们微信平台上勇敢的女生真的好多，
0: 对，女孩子很多，是不是啊，
1: 哎，我之前也碰到过，就是女生长得很普通，男生但是长得很帅，
0: 很帅是吗，
1: 然后呢就问，哎，你们俩是怎么在一起的，女生就说是我自己追的呀，
0: 哇，好棒啊，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女
0: 生要勇敢，
1: 对，又有趣，很有意思，然后又勇敢的朋友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勇敢追的女孩子，她还有一个特别稳的核心，就是她对自己是很自信的，对吧，这种自信是真的，
1: 是
0: 真的大家应该学习起来的，
1: 是很有魅力的，会让一个人觉得闪闪发光，
0: 对啊，然后看到赵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做过最勇敢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我媳妇儿说，哎，你回你娘家待上几天算了。我最近想一个人待上一回，你把人管的。啊，哎，你这个太勇敢了，你这真的还挺勇敢的，说你回娘家待几天算
1: 了。真的，有没有可能你媳妇儿也不想跟你，也不想看到你？
0: 也有可能呢，有可能他媳妇儿内心是我早都想回娘家了，我早都不想给你天天做饭了，然后红
1: 心
0: 的
1: 蛋发消息了，他说那个时候表达爱在酒桌子上，说了一句不抛弃不放弃，我记得不抛弃不放弃这句话是某一次的一个标语啊，
0: 是的啊，不是你在你表达爱的时候，你在酒桌子上给人家说不抛弃不放弃啊
1: 啊，就是可能这句话当时印象比较深刻。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啊，我觉得这一句啊，就是能够让女孩子当下就觉得，哎，这个小伙子靠谱，
1: 很实在，
0: 对吧？啊，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没说宝贝宝贝，我把你爱到，就不是那种感觉。
1: 哦，这样就是很油腻啊。反正我听这样的话，我是不会相信。
3: 我跟你说，我把你就爱到我心里最爱最爱的就是你，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0: 没有，还有那种就是女人，你什么
3: 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0: 就是那种感觉的那种感觉。哎，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呀，但是很多人即使这样他也很自信呀，他也觉得我魅力四射，对不对？但是啊，我觉得红旗下的蛋的这种，就他说到的这个不抛弃不放弃，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真诚，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樱桃他就说，他说我觉得我就是那种自信的女生，他说如果我遇到自己喜欢的男生，他说我一定会给他主动的表达，不管成与不成，我说了再说。
1: 哦，可以，
0: 我说不说是我的事儿，他听不听的是他的事儿。哦，你看人家的这个态度和想法就不一样
1: 了，是的，而且也不会因为这个失败而不好意思，或者是觉得心里不舒服，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看到王泽也发来消息了，他说，当时呢，我跟他说，我想跟你在一起，然后呢，他跟我回复说，啊，那我考虑考虑，然后他考虑了一年，
0: 哎呦。我觉得他压根就没准备考虑，是不是？
1: 我觉得考虑考虑的一个当下，基本上50%吧，不能说太多，50%，不能成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0: 对啊，然后我看到高琪他也有说，他说呢，跟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吧。他说今年呢，我和我对象就要结婚喽。
1: 哇，
0: 他说我觉得我对象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哇，我觉得他好厉害。
1: 嗯，
0: 他说我对象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因为他就特别勇敢的爱我，然后我才坚定的选择他。哦，他好会夸哦，姐妹你好会夸哦。哎，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情绪价值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1: 是，
0: 对吧？就是你看他的另一半是勇敢表达爱的，但是他也同样回馈的是很高的情绪价值。
1: 我跟你说，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啊，就说到的最多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给你的另外一半，就是给你的老公制造非常多的情绪价值。比如说他刚开始学会做饭，然后给你做第一顿饭或第二顿饭，你就要使劲夸，做得太好吃了，老公你怎么做饭这么好吃，然后他就会慢慢爱上做饭。
0: 哦，
1: 就是这是我朋友给我
0: 传授的，就慢慢给他洗脑。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 Emily 他就有说，他说呢，勇敢表达爱的经历，他说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情感方面啊，我觉得我不够勇敢，他说有时候呢，甚至是有一些退缩的。他说但是在对家人的这种爱意的表达上，他说我觉得我是很勇敢的。他说我会经常对我爸爸妈妈说我爱你，他说因为我不觉得这一句话是轻飘飘的没有分量的话，他说我要让爸妈感受到我对他们的爱意。是，
1: 就是我们应该给父母大胆的去勇敢的去表达我们的爱啊。
0: 没错啊。
1: 还有 Sasha 也发来消息了，他说杰克，你刚才说的夸老公做饭好吃，我夸不了一点，因为我老公做饭实在是太难吃了。
0: 哦，
1: 这个情绪价值我是给不了的啊。
0: 没事儿，
1: 能够想象得到，
0: 实在给不了也不用硬给。
1: 那我们还是出去吃饭啊。
0: 对啊，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嘴角的微笑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今天聊到的是什么，他说是表白吗？他说我给你们讲一个啊，他说我就是那个主动表白的人。他说但是啊，虽然说我也经历过被拒绝，还有我也经历过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还是仍然相信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 哦，
0: 你看，即使就是可能在感情的过程当中有不好的经历，但他还是依然会在下一次遇到行动的时候还会勇敢。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姐妹你真的太棒了啊。
1: 有没有勇敢一点的男孩子，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我突然间感受到了，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收听我们节目的女孩子啊，就是那种年轻可爱的小女孩，收听我们节目的不能叫男孩子了，各位老哥们。是吧，就不在那个勇敢的范畴里，他们也没什么可跟我们分享的了。
1: 曾经勇敢，现在也不敢提了。
0: 对啊，现在再提那回家还咋回呢？对吧？那家里面咋回呢？你光说我曾经多勇敢多勇敢，最后发现啊，对吧？让媳妇听到怎么办？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还有看到我微信。 信面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云朵，他说当年呢在学校的时候跑早操刚好遇到他在晨练，然后呢假装不经意的给他递了一瓶水，我们的故事就开始。

0: 我不小心在我这儿呢，就是本来是以为可以建立某种联系，可以跟他多说说话，他翻了我一眼以后再也没理过我。
1: 看来当天的作业因为你这一举动啊，没完成，可能当时是、
0: 啊、
1: 他受伤了，
0: 对，他对
1: 生气了，
0: 肯定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嗯，但是追风你的这个就是也不可行，是吧？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这个。对，莎莎啊，发来消息，她说，当时呢，在学校的时候，她在打球，我给她送水的时候，被球砸到头了，然后呢，她把我带到医务室，后来我们的感情也慢慢的在升温，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0: 可以啊，张扬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我这辈子的勇敢都放在拜托了万高峰节目上了。他说以前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是自从收听你们节目以后啊，我特别爱在节目上跟你们互动。
1: 嗯，
0: 我觉得我怪勇敢的。
1: 嗯，
0: 我勇敢的表达对你们节目的喜欢。
1: 哦，
0: 谢谢你张扬啊、
1: 哎、
0: 谢谢啊。嗯，
1: 哎，真的好开心啊。
0: 对对对啊、继续勇敢好不好啊、做自己。
1: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 CC， 他说他现在是我老公了，以前每次吵架的时候他都是立马怂，这什么意思呀，我没搞明白呀、
0: 就是立马怂，那就是老公退让呗，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吧、
1: 也是、
0: 就是吵架的时候会比较退让一点、
1: 那就是这也是在表达他的爱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啊、但是不那么勇敢哦、挺怂的啊、有点怂怂的表达爱意哦，哎，但是也挺好的。你说那种勇敢的爱意和怂怂的爱意，好像都还挺不错的，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不在此列这位朋友在问我们耶，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想知道这两个叽叽喳喳的女孩子到底长什么样。他说：“请问一下，在哪里看广播？”在哪里也看不上。
1: 曾经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有一个看广播和听广播的功能，
0: 对，
1: 然后你点开之后应该会有一个相关的选项，但是现在你看到了之后，也只是看到拜托了晚高峰橘黄色的海报，
0: 没关系，也可以来看一看，是不是？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互动啊，说一说你最勇敢表达爱的一次是什么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4: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5: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7: 上线啦！
6: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8: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6: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8: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

0: 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这一会儿呢，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到底有没有堵在路上啊？哎呦，我感受到了，今天各位朋友们真的，有点不太。就是这个晚高峰有点不太顺利了，
1: 哦，别堵了，是不是？
0: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朋友啊都在路上堵着呢，这会儿从五线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朋友，以及明月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还有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都有排队拥堵啊，包括这会儿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也堵起来喽。
1: 路上的消息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消息了。当然我们的话题也正在继续啊，跟大家聊到的是你最勇敢的一次表达爱的经历是什么。
0: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可以都来说说看啊，就是今天嘛，这是一个爱要勇敢表达的日子啊，大家呢都来说说看你最勇敢的表达爱意是什么样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曼陀罗他是这么说呢，他说呢，我特别羡慕那些就是特别勇敢的去表达爱的朋友。他说对于我来讲啊，他说我可能有 I 人属性，我总是感觉有些话很难说出口的。好像也是哦，
1: 就是性格不一样，所以他表达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是的，
1: 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还有朋友们发来了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思思发来的消息啊，不是我们的马思思啊，是另外一位思思，叫思思的朋友，他说，我曾经呢把表白的话写在了蛋糕上，然后送给他，这是我最勇敢的一次。表达爱的一次经历，
0: 然后蛋糕摔坏了，
1: 蛋糕让送货的小哥给送错地址了。
0: 然后看到
1: 有点可惜了。
0: 对对对，送错地址我觉得倒还好，这个叫什么好事多磨嘛，是不是？最后有没有送到他手上，我觉得我比较关注啊。应该最后是送到人家手上了，是不是啊？
1: 这些我也不关注，我倒是想知道那个蛋糕在哪儿买的，好不好吃。
0: 哦，对，各位朋友们啊，就是每一个人，你看每个人的侧重点都不一样，对吧？杰克永远都是好不好吃，在哪买的，
1: 尤其是那个甜点，我真的爱吃死了，没有办法。
0: 对，所以说你下次可以送甜点，各位朋友们，是不是？也不一定只送蛋糕嘛，对吧？
1: 悟空发来消息的说，哎呀，东站路、喀什东路、卡斯湾周边堵成停车场了，要堵车的一个状态啊。
0: OK，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一生一世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我觉得勇敢的人确实是先享受世界的，不然我能结婚的嘛，不然我能跟我媳妇在一块儿这么久幸幸福福甜甜蜜蜜的嘛。我觉得他刚互动的这段就是这个语气，反正我能结婚的嘛，就那种感觉。对，看来他是勇敢的那一方啊，我觉得蛮好的，是不是？
1: 是。还有这个温源发来消息了，他说，我第一次勇敢表达爱是喝了半斤二锅头，然后才勇敢的打的电话。
0: 喝了一点儿
1: 啊啊！结果在说到那个关键那一句"我爱你"的时候，吐了。
0: 这么寸嘛，
1: 你的酒量也太差了吧，
0: 你也太寸了吧，是不是？这么关键的事情上你怎么掉链子了呢？你早不吐晚不吐，你该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吐了，你让对面的怎么想？说出来我这句话让你这么恶心吗？对不对？你这么伤了对方的心吗？是不是？

0: 对，真的是啊，下一次别喝酒了吧，还是好不好啊？我觉得任何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啊，就是有时候呢，可能酒精它有催化的作用，但是我认为还是要在自己非常清醒的这种状态之下，你说出来的、做出来的事情才是，怎么说是依据自己内心。
1: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啊，他有可能就是有些男性朋友真的是因为就是喝完酒之后表达完，如果说失败了，啊，也可以说。哎，我喝酒了，我啥都想不起来，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了吗？可以装傻装愣，
0: 那就更不负责任。那这种朋友就更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发自内心的真诚
1: 的
0: 表达，
1: 真诚的
0: 人一定会被看到，对吧？啊，从前以后说，说起勇敢的一次，不得不说20年前，腼腆的我那天晚上居然对我喜欢的女孩子表白了。
1: 然后呢？
0: 虽然最后因为原因没在一起，
1: 什么原因？
0: 但是我最喜欢自己的一次。你到底喜欢的谁？喜欢自己吗？喜欢那个女孩？他说，但是我最喜欢自己的一次，
1: 可能就是对自己的那个行为
0: 哦认可。什么原因没在一起呢？你是个好人吗？因为你是个好人是吗？然后没在一起是不是？哦，好的，我知道了。
1: 八卦的意味好浓啊！
0: 对对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很多的朋友在参与互动啊。但是呢，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啊，就是你最勇敢表达爱意的一次。接下来要开启我们这一时刻拜托了晚高峰的互动环节了。
1: 是的，我们今天依然要听声辨物啊！
0: 哎，没错啊，
1: 我们会播放一段音频。那朋友们听到的是什么东西的声音，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
1: 来告诉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猜这个答案。
0: 是的啊，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啊，您需要做的呢，首先第一点，你必须要添加咱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为好友。你不添加你怎么互动呢？你隔着车厢跟我们喊我们也听不到，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个橙黄色的小图标，点进之后发送文字语音的信息，杰克然和甜甜都可以收得到哦。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这段音频了啊。
0: 是的，大家来听听看他在干嘛呢？
1: 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声音呢？
0: 对，我们来，什么东西就不太合适了吧。
1: 好像就是有点复杂现在。
0: 对，好好，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哎呀，哎，那我们就猜在吃什么，
1: 行吗？
0: 可以，这样吧，这样各位朋友们，大家刚不是听到了一段音频嘛，就是猜一下是，吃的是啥？谁在吃？就感觉更难了，说听这个声儿能听出来谁在吃，感觉天天在这儿为难大家是不是？对啊，大家来猜猜看啊，就是他吃的是什么？是小哥哥小姐姐吃。就哎，我真的感觉就是男生和女生吃东西的那个声音和感觉好像还不太一样，
2: 对，
0: 是不是啊？大家来听听看，哇、哦，这吃的感觉好香啊！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啊！大家来那个，我怎么口水，我怎么口水都那个啥了呢？各位朋友们来猜猜看啊，究竟他在吃什么？哎。哎，等一下，微信平台上啊，找自己说呢，说牛在吃的呢，说牛，哎，是人啊，一个小姐姐啊，这样不要猜谁在吃了，因为我害怕等会有那种，我害怕等会有那种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答案，真的有
2: 吓人了。
0: 有没有说是猜是牛在吃东西啊？来这样啊，大家来猜猜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音频究竟吃到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对，哎，石强发来的这个消息，他说在吃羊头，
0: 哦，吃羊头，我感觉是那种吸溜那种声音。
2: 我跟你讲，这样一说，
0: 不是这样，
2: 我有点想吃那个呼辣羊蹄了。
0: 不是，
2: 哎、
0: 我感觉
2: 辣辣的香香的，
0: 不是这种声音啊，各位朋友们、
2: 不是。
0: 然后木子说吃冰的呢，咋昨天的也吃冰，今天的还吃冰吗？
2: 那说不定我们今天放的就是冰的呀，对吧？
0: 哦，
2: 所以说大家尽情的猜，好不好？
0: 对啊，大家可以来猜一下。
2: 啊，阳光满格发了一条一分钟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啊。是不是也在猜？
0: 那只有一秒
2: 哦，一秒钟，
0: 一分钟，
2: 完全不显示。
0: 来啊，大家都猜猜看，刚刚呢，杰克上为大家播放了一段音频啊，各位朋友们来猜猜看，究竟他吃的是什么？一山一云说吃的是薯片，然后。

0: 那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 best 说是我判断是个女人吃的，就是刚刚那个吃东西那个劲儿，应该是个女孩说的。
1: 确实，
0: 对对对，
1: 你猜得很对啊。
0: 对啊，然后还有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嗯，
0: 微笑说呢，说吃的是酱菜之类的东西吧，
1: 嗯，
0: 就是那种还不太好嚼的那种酱菜啊，
1: 嗯，
0: 不是。
1: 还有看到石榴花发来消息的说吃的是。那个猕猴桃吗？
0: 猕猴桃啊，不是
1: 猕猴桃，
0: 嗯，
1: 会水一点吧。
0: Angelis 涛说在吃黄瓜，哦，这个声音说感觉是在吃黄瓜，
1: 哦，
0: 然后郝运来也说感觉在吃黄瓜，
1: 哦，好像真的有点像，哦。
0: 其实我感觉就是通过这个声音好像也不太好判断啊，
1: 嗯，
0: 这样大家再来听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再给大家来听一下啊，各位朋友们来听听看，他究竟吃到的是什么呢？我感觉这个东西水分挺足，
1: 就是，对，它那个咬的那个一瞬间，
0: 嗯，
1: 那个水，
0: 而且带有那种破皮的感觉，
1: 啊，
0: 就是要先破皮，
1: 对，
0: 然后爆汁儿，哎，
1: 啊，
0: 对吧，爆汁儿的那种感觉啊，
1: 答案就出来了，快，
0: 对对对啊，
1: 是吧，
0: 对，阳光满格说我刚才说的是在吃黄瓜啊，
1: 嗯，
0: 然后舒言说吃的是冰草吗，
1: 哦，
0: 不是，
1: 冰草好像也有点那个感觉，
0: 不是
1: 啊，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哇，这些朋友就是在分类吗？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小陈说的是红地球嘛，然后呢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鱼不吃虾说呢，
1: 嗯，
0: 说吃的是玻璃脆嘛，
1: 嗯，
0: 葡萄的品种啊，
1: 哦哟，
0: 就是大家都就精确到这种份上了吗？各位朋友们啊，精确到这种份上啊。然后点先生说，嗯，他吃的是卤大肠就大葱。哇，你看，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已经答对了，就是很多的朋友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啊，
1: 嗯，
0: 就说到了一个总的分类。但有些朋友在那罗列品种，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1: 其实甜甜刚才已经都给大家揭晓了，答案的一部分了。你刚才一不小心说出去了，
0: 我不是不小心的
1: 啊，你是故意的吗？
0: 对，我不是不小心的，就是我因为我发现就是达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类型的朋友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可以给大家排除一些错误的答案，
1: 嗯，
0: 对吧，啊，就是你们也不用这么具体好不好啊，
1: 嗯，
0: 当然呢你也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品种，
1: 嗯，
0: 好吧，
1: 是，
0: 啊，
1: 报复的西柚说吃的是蓝莓吗？
0: 嗯
1: 嗯，确实有点像，
0: 对啊，
1: 嗯，
0: 有一点像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也有说，
1: 嗯，
0: 他说我听上去感觉这个汁水很足啊，
1: 嗯，
0: 他说是一个什么水果对不对，
1: 嗯，
0: 啊，对，是一个水果啊，
1: 是
0: 一个水果啊，
1: 还有轩轩发来消息他说吃的是李子吗？
0: 嗯，
1: 不对啊，
0: 不对不对不对啊，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啊，
0: 嗯，
1: 就往这个方向来想一想，点先生说吃的是妙脆角啊，
0: 妙脆角怎么会吃出这种声音呢，
1: 嗯，那个
0: 是嘎嘣
1: 嘎嘣脆的，
0: 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来听一下啊，大家可以再来听一下，
1: 嗯，
0: 就是究竟他吃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1: 啊，

0: 哦，
1: 我们来再猜一猜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来猜一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严厉说苹果啊，其实它比较接近了，它大的那个范畴是没有错的啊，它就是属于那个水果的一个范畴了，
1: 是
0: 不是？然后微信公众平台上骑着蚂蚁遛弯说吃的梨，而且是库尔勒的香梨
1: 啊。因为库尔勒的香梨水分比较大一点，
0: 对对对，是的啊，
1: 稍微嫩一点。
0: 木子说小番茄，对啊，
1: 小番茄好像也是这种声音，
0: 对，
1: 差不多有点像，
0: 有点像，有点像啊。这样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好不好？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猜猜看啊，就是究竟刚刚这个小姐姐她吃到的是什么？稍后的时间我们来为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就是稍后的时间呢是有视频有真相的，好不好？
1: 是的，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看到 Mr. Pan 已经发来了1122333，你就猜吧，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啊？
0: 你就猜吧，
1: 关键词是什么？
0: 一猜一个不吱声，是不是？

0: 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7: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哎呀，刚刚的这个小姐姐看来吃得很香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数字五之后啊，都说呢，说我也想要像小姐姐一样这么畅快的吃水果。
1: 我说真的，
0: 我觉得在新疆很好实现啊，
1: 对
0: 吧？
1: 我看完他的这个之后啊，我也觉得有一种哎，这样抱着吃好像确实好过瘾的感觉。
0: 对，真的，你想在这个马上啊，到夏天以后，已经是夏天了，就是现在当下的这个夏天，新疆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已经上市了，
1: 花果成熟的那个季节的时候，
0: 各位朋友们，你们就给我抱上吃，就别一点犹豫，好不好？
1: 哎，我喜欢那样好几个。葡萄摘下来之后，就是我直接放嘴里
0: 啊，直接
1: 不是单个放，就是两三个一起
0: 把嘴里塞满了，
1: 塞满，然后那个爆汁的那个感觉特别过瘾。
0: 是啊，而且各位朋友啊，就是大家呢，真的除了这个葡萄以外，我觉得还有什么西瓜，新疆的这个西瓜
1: 哦，夏天怎么能缺了西瓜呢？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大家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后期说不定啊，我们来征集一下，就是大家吃各种各样食物的视频，把它做成那个自动回复，给大家来听一听，让大家来猜一猜是哪位听众。这个好像难度很高，是吧？
1: 但是很有意思、
0: 对对对啊！大家后期呢，我们会跟大家换着花一起来玩一玩啊。当然，这个小时呢，拜托了晚高峰呢，还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唱唱歌的。那么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同样有一个嗨唱的主题啊，那就不难想咯。上一个小时我们说到了爱，这一个小时就让我们听见爱，好不好？
1: 所以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爱的那些歌曲，表达爱的那些歌曲。
0: 没错啊，能够表达爱意的歌啊，大家都可以来这个分享一下啊。然后呢，刚刚在开篇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今天也想见到你
1: 啊，各位朋友们，真的好浪漫呀。
0: 真的，我觉得不要光今天啊，你觉得啊、什么这个日子啊那个日子啊，它就是平常的一天，我希望大家每天都过成像今天一样、对吧，充满爱意的一天，是不是？
1: 哎，说到这个表达爱的歌曲啊，我觉得比较经典的算是那个喜欢你黑凤梨吧。
0: 对对对对，那个算那个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歌曲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贩卖幸福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真的能够表达爱意的歌，言人中有一首歌叫遇到，他说我觉得这首歌是属于那种就是遇见了自己的另一半非常不容易的那种感觉。
1: 跟那个谁的遇见也是差不多类似的一个作用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啊，
1: 是不是？
0: 那个就是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哒哒哒，这个
1: 也是甜歌。
0: 对，以前而且那个什么恶作剧之吻，
1: 我听过，
0: 对吧？恶作剧之吻还是什么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啊。
1: 还有看到冉冉发来消息，他说勇敢表达爱的歌曲，那就是王力宏演唱的《爱的就是你》。
0: 哇，这个确实，这个很勇敢了。
1: 哎，这个当时好像是娃哈哈矿泉水的广告，
0: 对对对，一个广告歌曲嘛。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李氏这位朋友。

0: 勇啊，他就有说，他说陈洁仪的《喜欢你》，他说是一首非常能够表达爱意的歌曲。是，
1: 还有哪些表达爱意的歌曲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点点发来消息，他说王心凌的《爱你》，
0: 好甜哦。一山一云说爱你不是两三天，梁静茹哦，
1: 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对对得得得得得得得得，那个是不是啊？然后我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啊，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张哥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之前啊一直在听就是一首歌《一笑倾城》，还有我当时没有一个具象的一个女孩子的样貌，他说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这个女孩，这首歌一响我就想到她的脸，一响我就想到她的脸，
1: 哇
0: 这
1: 是有多好看，
0: 感觉一下有画面了，就是那种一笑能倾城的那种，
1: 真的
0: 哎，但是我觉得一笑
1: 得有多惊艳啊，
0: 我觉得一笑倾城啊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像那种就是很清纯啊很惊艳的那种女孩，我觉得如花回眸也会一笑倾城吧，就大家直接醉了，直接就晕倒了，就那种感觉，是不是？这种倾城的方式不一样啊，但是都有，都能做到啊。然后悟空说，家居的《真的爱你》也很不错哦。
1: 还有芒果也发来消息了，他说，Taylor Swift 演唱的《Love Story》。
0: 哦，对，这个太经典了，各位们啊，
1: 表达了一个少女的那种美好的爱情，
0: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啊。然后乔西他有唱歌，哎，不知道他今天唱到了哪首能够表达爱意的歌呢？来，让大家都来甜一甜，就甜到各位啊！我觉得他今天应该是一首能够那种比较抒情一点的那种爱情歌曲，是不是？
1: 我们来听听。

0: 太经典了这首歌，什么？我怎么没听过？以前正大综艺的歌曲
1: 啊，这是正大哦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对，
0: 爱是啊梦，爱是啊。经典的来了。
2: 爱会代替你无限温暖。
1: 哇，太厉害了。
2: 也会带给你快乐和健康。
1: 哇，很不错哎，
0: 满满的回忆，拉
1: 对对对，
0: 拉回了当年的那个最早的综艺节目当中。
1: 我觉得我当年应该是只顾着看内容了，就是对这个主题歌感觉有点陌生了，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 Andless Tao 提到了周杰伦的《简单爱》
0: 啊，
1: 好运来说两只蝴蝶。你别说，这种爱情感觉还怪纯粹的嘞，就是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
0: 好久没有听这首歌嘞。
1: 对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说请问一下，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William 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黑凤梨》是哪首歌呀？
0: 喜欢你啊，
1: 对对对啊，喜欢你这首歌啊，怎么感觉你有一种明知故问的感觉呢？对啊，
0: 不是，大家都比较喜欢把那个那个女。女歌手叫什么来着？
1: 邓紫棋吗？
0: 啊，邓紫棋翻唱的这个《喜欢你》说成
1: 黑凤梨，黑
0: 凤梨
1: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思思也有唱表达爱意的歌，他不会隔着我们的电波给他们家小龙又再唱上歌了吧？
0: 哇，
1: 小龙把他的摩托车停回家了吗？
0: 来，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小龙终于开上车了，各位朋友们啊，听一下。哇哦！
2: 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光年，
1: 我已经跳起来了，
2: 受累了了了忍耐，不愿意真心见面写出去面对。
1: 天哪，你看这个旋律就特别适合小龙听一下，是吧？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有哪首歌呢是可以表达爱意的歌曲，发送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咯。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您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秋千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这首来自方大同的《爱爱爱》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红豆生南国这位朋友点到的。他说：“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表达爱意，而且是那种既轻松又不沉重的那种表达。
1: 而且哭笑都是表达爱的一种嘛，
0: 是
1: 吧？歌词当中唱的这个内容，让人觉得挺有触动的。
0: 是的啊，今天
1: 还有好运来也发来了关于爱的歌，小虎队的《爱》。
0: 哦，对，怎么能忘了这首歌呢？今天我们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梳理到了啊。”就是哪首歌特别能够表达爱意，大家呢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哇，艾玛，他是说郭顶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听了很久，他说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很喜欢。我们俩对，这首歌特别能表达爱意，因为我突然间想，他说这个我们俩啊，我又想到另外一首歌，那首歌是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不曾拥有姓名，是吧？所以我觉得在两个人的状态里面，这种爱意才是最佳的真切
1: 的，
0: 对不对？
1: 说到这个表达爱啊 ，Mr. Pan 也发来消息了，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好像是他爱人给他
0: 秀恩爱
1: 送的一束玫瑰，白色的玫瑰，
0: 真的。
1: 然后他说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一起变老，
0: 哇，天哪！而且我觉得就是别的不说，潘总，你今天给潘夫人啥也没送吗？
1: 潘夫人真的是太棒了，
0: 潘夫人好细心，还有一段特别感人的文字，我们就不念了啊。但是兔老公，什么from 老婆，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挺有那种生活的情调的啊，
1: 很甜蜜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还有看到简单发来消息，他说因为爱情，
1: 因为爱情。然后阳光
0: 王菲唱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王菲和还有一个
0: 男歌手叫什么来着？
1: 陈奕迅，
0: 对
1: 对
0: 对，
1: 我就说陈奕迅啊。阳光满格说脑海里冒出来的歌就是井冈山的那一首《我的眼里只有你》。那是不是就叫这个名字呢？哇，
0: 对对，
1: 那首歌刚我们安排了，是这个歌也很有那种
0: 对
1: 悸动的感觉哦，
0: 对，当时
1: 很
0: 火的一首歌，
1: 对啊，
0: 非常经典啊，
1: 是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平台上永远说小沈阳有一首歌叫《爱是你我》，还有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的适合表达爱意。但是有没有觉得有点太猛烈了呢？因为我知道那首歌感觉好高啊，什么爱是。就那种感觉好高啊，那个歌是不是？
0: 尤其是小沈阳唱的这个版本确实非常高，
1: 太浓烈了吧，这个爱意。然后 A 乐说，能不能安排一首刘德华的《谢谢你爱你的爱》？谢谢你的爱，我觉得可以安排啊。我看一下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好不好？
0: 找一找哈。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海洋，他说想要跟大家推荐张信哲的一首歌曲，非常的霸气，这个名字做你的男人。
1: 天哪，这个确实这个确实有点霸气了啊。张信哲的这首歌也是，
0: 我真没想到张信哲会唱这样的歌名的歌曲。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歌名虽然是很霸气，但是你知道整首歌都是很抒情，
0: 是吧？
1: 做你的男人24小时不睡觉，就那种，就感觉那种整个就很温柔，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我知道《谢谢你的爱》是哪首歌了，那首歌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啊。稍后的时间可以来为大家安排刘德华版本的啊。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分享啊，有哪首歌特别适合表达爱意。如果说真的觉得在歌曲里找不到表达爱意的方式，你就带着你爱的人一起出行吧，好不好？跟着929咱们一起自驾出行，跟着玩转新疆的主持人围城一起自驾出行，是不是啊？我觉得你就什么都不说一切都在旅程里，好不好？
0: 是的，我们这个活动呢，旅程安排是在5月27号至31号的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由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进来原生态秘境风光。那报名呢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是免费送的，
1: 是的，
0: 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自驾游扫码进群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25619929来咨询报名。
1: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点到的歌曲啊，我们也会来帮大家这个安排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有哪首歌特别的适合表达爱意呢。

0: 首歌因为爱所以爱啊，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潘总点的一首歌、
1: 嗯、
0: 不会吧，潘夫人给潘总送了一束花，潘总就通过我们节目给他点了一首歌，潘总这做的就不行了啊，回去好好，
1: 如果潘夫人在旁边的话
0: 对啊，
1: 可能潘总想的、哦好这两
0: 个人说本来我们今天好好的高高兴兴幸幸福福的让你们俩在这儿，哦哟
1: 我为啥要点歌、为啥要秀恩爱呢、
0: 对，你们俩就在这使劲点火吧啊啊！然后呢看到很多的朋友还在点歌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A 港说呢说只要有你这首歌也特别适合表达爱意、嗯、还有呢左右这位朋友说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这首歌我觉得哦哎你别说还有点那意思呢是不是啊，
1: 嗯、
0: 爱江山更爱美人，你看就是事业也有了爱情也有了、左右你还会的，
1: 只有拥有江山的人然后才敢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
0: 真的啊、那最后的这首歌就给他安排这首歌好不好，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啊，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那么今天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们的直播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喽。
1: 是的，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看见 AI 光影，当看耳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

0: 六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7: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8: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0: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一首轻松的歌曲过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感受文字的美好。童年的记忆就像一首悠扬的歌，其中有欢笑，有泪水，更有那些难以忘怀的小物件。而金刚糖，你听说过吗？在林清玄的描述下，成为了我们承载情感的特殊符号。它像一颗石子，投入我们的心湖，泛起了层层涟漪。似乎每一个品尝过金刚糖滋味的人，都能够在文中找到自己童年的影子，那种对简单快乐的向往，对纯真友谊的珍视。接下来，我们走进这样一段温暖的文字。《金刚糖》，作者林清玄。

路过乡间小镇，走过一家杂货铺，突然一幅熟悉的影像吸引了我。杂货铺的玻璃柜上摆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瓶，瓶中满满的糖果，红绿白相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是韩金，我几乎跳了起来。金韩是一种我已经早已失传的糖果，那是我以为。它的形状如弹珠，大小像橘子或酸梨，颜色如同西瓜的皮，有的绿白，有的红白的兼杂着。金韩又称为金刚糖，因为它硬如铁石，如果不咬破，轻轻地含在嘴里，你可以从中午含到日落。金韩几乎是我们童年的梦，是唯一吃得到也是唯一吃得起的糖果。一毛钱可以买两粒同时放人嘴里含着，两颊呢就像鼓风一样的鼓起，其他的小朋友就知道你是在吃金韩，站在一边猛吞口水，自己便觉得十分的骄傲和满足了。爸爸妈妈很反对我们吃糖，绝对不会给我们买糖的钱，所以想吃金韩往往要大费苦心。在野外割牧草时，趁机提一些蟾蜍或四脚蛇去卖给中药铺，或者放学的时候到郊外捡破铜旧锡瓶子、那锡箔纸等等卖给谷物商，或者到西边摸纳仔的市场去卖。由于要赚一毛钱是那么的辛苦，去买金韩来吃的时候就会感到特别的欢喜，好像把幸福满满的含在嘴里，舍不得一口吃下去。卖金刚糖的小店就在我去上学途中的街角，每天清晨路过时，阳光正好穿过亭仔角，照射在

店铺前的玻璃瓶罐上。金函呢，通常装在大的玻璃瓶里，阳光一照，红的、绿的、白的，交错成一幅迷人的光影。我有时忍不住站在小店前看那美丽的光影，心神为那种甜美的滋味感动，内心滋滋地想着音乐。经过了30几年了，金函的甜美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那个残残猪肝切五角的时代，因为物质贫乏，许多微不足道的事物反而给了我们深刻的幸福。可见，幸福并不是一种追求，而是一种对现状的满足。我花了5块钱，向看杂货店的阿婆买了2粒金函，几乎是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放入口中，就像童年一样，我的两颊圆圆地鼓起，金函的滋味依然甜美如昔。乡下的小店依然淳朴可亲，玻璃瓶里依然有错落的光影，这使我感到无比的欢喜。我踩着轻快的步子，犹如我还是一个孩子，很想大声地叫出来，告诉每一个人，我在吃金函呢，你们看见了吗？

四季轮转是大自然永恒的韵律，也是生命交替的乐章。史里生在四季歌当中，以他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生命与四季交织的画卷。在他的笔下，春天不只是万物苏醒，更蕴含着新生的希望；夏天也不只是骄阳似火，更有着生命热烈绽放的激情；秋天不只是落叶纷飞，还有着对于收获与失去的沉思；冬天呢，也不只是冰天雪地，更有对生命坚韧的赞美。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史铁生的文字，去聆听生命在四季中奏响的奇妙旋律，感悟其关于生命的深刻哲理。《四季歌》，作者史铁生。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应对四季，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以乐器来应对四季，春天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以声响来应对四季，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着蝉歌的曲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景物应对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做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经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那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了绿锈，蚊子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应对四季，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颗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了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发不出的信。以艺术形式应对四季，春天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者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应对四季，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零的烟斗。

0: 在大自然的画卷里，有一种树，它高大挺拔，在岁月中留下斑驳的身影，那就是梧桐。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下一篇心动文字。梧桐，作者汪曾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梧桐叶大，易受风，叶柄甚长，叶柄与树枝连接不很结实，好像是粘上去的一样，风一吹，叶就极易脱落。立秋那天，梧桐树本来好好的，碧绿碧绿，忽然一阵小风，突然之间飘下一片叶子，无事的诗人吃了一惊，啊，秋天了。其实只是梧叶易落，并不是对于时序有特别敏感的悟性。梧桐落叶早，但不是很快就落。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证明秋后梧桐还是有叶子的，否则雨落在光秃秃的枝干上，不会发出使多情的皇帝伤感的声音。据我的印象，梧桐大批的落叶已是深秋，树叶已干，梧桐籽已熟，往往是一夜大风，第二天起来一看，满地桐叶，树上一片也不剩。梧桐籽炒食极香，极酥脆，只是太小了。我的小学校园中有几棵大梧桐，大风之后，我们就争着捡梧桐叶，我们要的不是叶片，而是叶柄。梧桐叶柄末端稍稍鼓起，如一小马蹄，这个小马蹄纤维很粗，可以磨墨。所谓磨墨，其实是在砚台上注了水，用粗纤维的叶柄来回的蹭，把砚台上干硬的素墨磨化了，就可以写字了。不过我们都很喜欢用梧桐叶柄来磨墨，好像这样磨出来的墨，写出来的字也特别的好。一到梧桐叶落的那几天，我们的书包里都有许多梧桐叶柄，好像这是什么宝贝。对于这样毫不值钱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吗？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0: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东南风3级转4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再来关注到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转4到5级。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转西风4到5级。一起来关注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12号17时44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未来12小时，上述区域和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东南风3级转4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

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我们都对乡村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或许是儿时乡村生活的回忆，或许是对乡村那份质朴宁静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老舍先生的文字，在乡下。在乡下，作者老舍。虽然刚住了几天，我已经感到乡间的确可喜。在这生活困难的时候，谁也恐怕不能不一开口就谈到钱。在乡间住，第一个好处是可以省下几文，头发长了去跑出十里八里去理，脚稍微一懒，或许就能够延迟一个星期。头发长了些，可是袋儿里也沉重了些。洗澡更谈不到，在极热的时候你可以下河，天气不够热的时候，皮肤外有一层可以搓卷着玩的泥，也显得暖和而有趣，这就又省了一笔支出。没有卖鲜果、糖食和点心的，这不但可以省了钱，而且自然矫正了吃零食的坏习惯。衣服需自己洗，皮鞋需自己擦，路需自己走，没有洋车，就是有，他也不可能在田埂上走。除了省钱，还另有好多精神胜利。评剧、川剧全听不到了，但是你可以自己唱，在大黄角树下随意的喊吧。除了多管闲事的狗向你叫几声之外，不会有人来叫倒好的。话剧更看不到，可是自己可以写两本啊，有的是功夫。书是不易得到的，但是偶然找来一本，绝不会像在城里时那样掀一掀就完了。在乡下，心里用不着惦记与朋友定的约会，眼睛不用时时看表，于是拿到一本书的时节，就可以愿意怎么读便怎么读，愿意把这两行读两遍便读两遍，三遍就三遍，看那一行不大顺眼便可以跟他辩论一番。这样书仿佛就成了可以谈心的朋友，而不只是书架上的摆设了。院中有犬吠声、鸡鸭叫声、孩子哭声，院外有蛙声、鸟声、牛的呵斥声、农人相呼声，但这些声音并不叫你心中慌乱。到了夜间，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即使蛙还在唱，可是他们会把你唱到梦境里去。这几天杜鹃特别多，直到深夜还不住地啼唤，老想问问他们三更半夜的唤些什么呢？这不是厌烦，而是有点相连之意。正在插秧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每个农人都面带喜色，水牛忙极了却一点也不慌。

还是那么的慢条斯理的，像有成竹在胸的样子。晚上油灯欠亮，蚊子很多，所以早早的就躲到帐子里去，早睡所以也就早起，睡得定睡得好，脸上就增加了一点肉，很不放心，说不定还会变成一个胖子呢。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异乡的街头突然闻到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那一瞬间故乡的画面就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接下来的这篇新的文字似乎就在讲这件事儿，让我们一起走进它。家乡的味道，作者铁宁。小时候只知道待在家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它总能使不成样的

哭脸变成一幅可爱的笑脸，它总能使一颗跳动不安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家乡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而那时的我对他的了解仿佛披上了一层面纱，朦胧而清淡。对于一个追俗世俗的人来说，家乡只是一块不值钱的土地，它没有城市的一小块地那么值钱，但对于我，家乡则是一块藏着金矿的沃土，它让我懂得一个人的价值，生命的真正含义。最喜欢的是在春天，躺在翠绿的草地上，那里充满着草的芬芳，那是家乡的体味，让我留念与陶醉。在这时，到处都是放牲口的孩子，看他们的表情，准是被这芬芳给乐坏了。这让我想起许多草的珍贵，如薰衣草可以用来装饰，车前草可以做药，这些草早已被药农视为掌上明珠。虽然家乡的草没有沁人心脾的香味，也无他用之处，但那种淡淡的香使你觉得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所以每当春天时，我都要在草的怀里躺上那么一会儿，那是一种享受。蔚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它有水一样的清澈，却不乏色彩之美，没有红那样让人眼花缭乱，它是一种饱览沧桑的色彩。当你睁大眼睛注视着它时，你会感到一种伟大并几分崇敬之情融于你的血液。所以每当仰望家乡的天空时，这种激情燃烧了我。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几件或许多件事让其充满了激情，如未上学的你对书本的渴望，青春期的你对异性的渴求，青年的你对理想的追逐等等，这些曾让你付出许多精力与时间，但当激情之后，又是怎样的生活？就像老年人一样，渐渐地被时间磨去了壮志的棱角，没有了太多的激情，只有回忆已去的往事。我正年轻，喜欢家乡那种激情，我不想看到我将激情丢失时是怎样的痛苦，所以我加倍的努力去捕捉时间的馈赠。时间可以使一棵小树长成参天大树，瞧，东边的小树已蔚然成林，还不时有燕雀的叫声，这给家乡添了一些生气。那翠绿的树叶尽情的欢唱，引起我无尽的遐想。我想几十年之后，家乡便笼罩在一片翠绿之中了，我们又能歌颂大自然的美，领略大自然的风光。那时人们就真的会去珍惜这些，而不去做违背自然的丑事了。微风唤醒了沉睡的种子，往日的喧哗已被宁静所替代，每次进入树林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感觉。鸟语花香的日子，赶快回来吧。故乡哺育了我，故乡的变迁牵着我的心，愿故乡慢慢地沉睡在寂静的夜空下，不要被时间所吞噬。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家的样子就是生活的样子，家里干净整洁，生活也会有条不紊。家的样子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个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屋子总是保持干净整洁的人，往往也会把日子安排得稳帖安稳，井然有序。整洁的屋子藏着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认真打扫房间的过程也是捋清思绪、扫除负能量的过程。在整洁有序的环境中，你的心情也会变得清爽而舒适。家里有烟火气，生活更有滋味。人间烟火滋养心灵，即使工作学习再忙碌，也别怠慢生活。抽出时间来，去市场挑选心仪的食材，钻进厨房烹制几道美食与家人共享，所谓幸福不过如此。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要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生活不是一顿简易快餐，而是一场细品漫长的体验。家里书籍丰富，你的精神世界就不贫瘠。一个家最顶级的香氛一定是满室的书香。很多时候，人之所以感到迷茫、感到空虚，根源也许就在于读书太少。书中的文字既能疗愈你的内心，也能对你人生有所指引和启发。买手书中，为自己筑起一个精神殿堂。一椅一茶几，一灯一书本，便足以丰盈头脑，安顿身心。家里温馨舒适，你的幸福感就不会差。回到家的时光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到家中，能舒舒服服地坐一会儿，能和家人开开心心地说说话，能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就能让自己重新恢复活力。一个温馨舒适的家，一夜甜美酣畅的好眠，是一天幸福安然的结束，也是第二天积极美好的开始。你选择打造什么样的家，就是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让我们和家人一起，把对生活的热情和对彼此的用心融入家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焦麦琪，歌名叫做《少年情》。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年轻的日子》。年轻时我们都经历过的，在年轻时候我们有着梦想，有着憧憬，有着无可限量的未来。今天我们细数那些年轻的日子，当然也会有些许的唏嘘感慨，让我们走进下一首《光阴的故事》。

黄晓明、佟大为、邓超，《光阴的故事》。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就在那多愁善感之时，明白了所谓青春的定义。回过头再看，好像没有那么热血，但你会为之会心一笑。电影《中国合伙人》勾起了70后、80后的复古情怀。故事表面看是励志的创业故事，但实际上就是描述了一代人的故事，关于友情，关于爱情，关于事业。给你一个关于这样一个背景时期之下的深刻印象，你是什么？在电影当中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一群人在教室里讨论对于这一代人的定义，有的人说迷茫，有的人说坚持，而其中的主角给出了答案，叫做改变，改变身边每个人，改变身边每件事，唯一不变的就是此时此刻的勇气。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改变世界。多么青春又有冲劲的一个梦想，或者说一句话。这句话印象深刻，那些流进时光、流进光阴的所谓故事，有欢笑，有泪水，有幸福，有遗憾。如果能重新回到那段时光，改变我们自己，某些时刻你会不会少些遗憾呢？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我们继续聆听年轻的日子。下一首真的年轻，叫做青春不打烊。

充满年轻活力的音乐，郭靖《青春不打烊》，干净轻快的歌声会将我们瞬间的带入到属于自己无忧无虑的青春当中，或者说充满故事的怀念青春当中。伴随着悠扬的曲调，好像也能看到那个时候纯粹的友谊、亲密的伙伴。在这首歌里，你会发现那些或忧伤或快乐的美好时光，其实从未忘记。一直像宝藏一般珍藏在心里，青春不会打烊，我们也将永远年轻。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也算是过青春的感慨，叫做《我们的时光》，来自于赵雷，一起聆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目前的体感温度在9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东南风3级转4。目前的体感温度在9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东南风3级转4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再来关注到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转西风4到5级。接下来关注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20号17时44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未来12小时，上述区域和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东南风3级转4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1: 你好，
2: 你好。

0: 算不算太高？
1: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
0: 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
1: 感受过来自于任贤齐和李宗盛，我是一只小小鸟。
0: 算不算太高？
1: 莫名其妙的觉得，哎，李宗盛后面突然搭了那一段，好像两个人像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年长者的一个对话，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年龄阶段在对话，年轻的那个自己和年长的那个自己。
0: 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
1: 希望这样的旋律，或者总有这样的旋律，可以让我们在最消沉的时候激起励志的火花，那些闪光的回忆也依旧历历在目。

0: 有人说，如果你不懂摇滚乐，你去看一次现场你就懂了，虽然不太好言说，但是一切都在感觉之中。这首歌来自于木马乐队的翻唱，后来很摇滚很乐队，包括在后最后加了一段这个念白，我们不能说朗诵啊，叫念白式的呐喊。有词儿是这样的，在那个生如夏花的时代里，是你和我一起摇滚乐青春的汗，穿球鞋的女孩和街角为我们踢飞的可乐罐，错过不是失去，失去不是失去一切，学习对未来的珍惜和期待，回来不是重来。
1: 是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0: 真的是翻唱出了一种生命力，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一种翻唱，让后来的人知道青年时代所有拥有的一切都不再时，那不是错过，而是错过不是失去，也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还拥有，我们拥有的美好都可以称之为生如夏花的时代，我们错过的亲密没有失去彼此，我们错过了升迁没有失去梦想，错过了爱情也没有失去爱的勇气，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和错过的一切，未来自己会来，未来值得期待。FM92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到来自于痛痒乐队，歌名叫做《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一起聆听。

失的身影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在生命中最美丽美丽的一天。一千万只太阳的光辉映照着金色的月亮，在生命

要打扰，请不要打扰。在遥远的天边，你将化为七道彩虹，在生命中。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生命就像一场马拉松，请一直奔跑向前，或快或慢罢了，实在不行走两步也挺好。北京时间的22:55，这一时段的耳朵的旅行暂且就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晚安新疆，各位我们稍后见。

0: 逍遥，暖得像太阳。
1: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1: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玉豪。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成长就是一个将苦恼声调成静音的过程。成长伴随着莫名的孤独感，渐渐地让我们自己陷入到了围城当中，无法抵御单薄的内心。就算是难过到流泪，也要四处张望，因为害怕被伤害，害怕被看穿。但未来的路还漫长，当有一天回过头去，也许孤独的成长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体验成长带给你的种种，在某个时刻你也会遇见该遇见的心之所向。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朴树，一首歌让自己安静的幸福下来，且听风吟。

这首歌真的能够通过旋律而给你一种微风吹拂的感觉。虽然这首歌的起伏没那么强烈，但似乎这样处理的本身就是这首歌该有的效果，叫做听风。这风必须是能带走昨天忧伤的微风，今天已经来临，又有新的故事要发生，又有新的旅程要出发。昨天发生的已经开始渐渐模糊，不管或喜或悲都已过去，如果来不及遗忘，就带风将它埋葬。简简单单就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潇洒，简简单单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从容，简简单单就是几个吉他和弦就搞定了这么一个好听的作品。尤其是会觉得最后那一小段的旋律，你说它算流行吗？它其实更多的算民谣。或许真的是谈及民谣，人们总是会期待联想到诗、田野、远方、自由。但很多人认为民谣对于任何一个年代来说都只是昙花一现，活不了多久。或许这种认知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任意一首优秀的民谣都是温馨的，作者或歌曲本身就是温馨的，简简单单写首歌出来只为了抒发情怀，给予天地万物，给予诗和远方，压根没有理会有多少人是否真的在意要刻画多少幕后的故事，带上他们的故事，带着某种疗伤的特效功能去倾听，所以会有一些针对性，针对那些相应感情症的人群。所以活不了多久能算火的也不会太热门，但舒适是你能够带来的直接影响和感受。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陈嘉桦，歌名叫做想念自己，一起聆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0: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
1: 彩虹的变化，
0: 陈绮贞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吧，鱼。这首歌的歌词就像一本书，饱含了陈绮贞的诸多创作思想。那时的陈绮贞34岁，吟唱起这首歌却道尽了人生的沧桑。歌名虽然是鱼，但是歌词里却没有任何鱼的字眼，它讲述了关于和解和回归的故事。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日落，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鱼，这样一首旋律是以鱼来比喻人，表达了在经历了很多之后渴望成为自我，渴望被安稳呵护的内心状态。我们终究也会明白，带不走的留不下，留不下的不牵挂，也终究会找到陪伴我们穿越山海欣赏风景的人，也终究会被世界温柔以待。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很强烈，来自于陆先生乐队，歌名叫做华年，一起聆听。
2: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其实我们每天都需要一种力量去鼓舞自己，在寂寞无聊的时候，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唱歌也好，听歌也罢，我们只是找一个坚强的理由去拯救自己。今天就是为了未来的自己。那些写给未来的话，后来有没有实现，其实重要吗？好像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曾郑重其事地写下，并无比认真地为他曾付出过。重要的是，那一刻我们的眼中有光，因为始终怀揣着期待，所以那些所谓寡然无味的日子也开出花来。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南之国南，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小贺闻言鼻子一皱，哭了起来。小景见他没跟上，心中百般算计起来，遂踏着快步进了那红绸灯笼挂满的宫殿。他在孟温琴精心布置的喜庆婚房里找到他，他吞咽一下口水，有些战战兢兢地走到他身边。
2: 主子啊。
1: 他低头有些心虚地唤一声。孟温琴换了一身红衣，墨发轻散半晚，

0: 都怪小贺那小子，他非得让我将女子的任务交给他，好在主子面前播一份好感，我念着有人之情便交友了他，谁知他懒散至极，没能看住，被那女子支开后，用瓷片割断绳子，从窗户逃了出去。孟文琴笑容微落，随即轻嗤一声，
1: 哼，真是有趣的女子。
0: 话落，他瞥望了眼屋外正头烈阳，淡淡说道，
1: 带人去搜，他逃不出寨子，日落之前务必将他抓到。
0: 下午时分，烈日正浓，于小李从木屋逃出来以后便有些六神无主，不知从何处逃出去，只能自己乱窜，可得想办法躲人，不让人发现，毕竟他一身的红衣实在是显眼。他即便想脱掉这身红衣，但内衬也是红的，连肚兜都是红的。他本来是躲到寨子密林之中的，打算就在密林中躲避到他能想到办法离开为止，怎奈密林中逐渐围堵过来无数的人，他被逼着往寨子中央的住宅区而去。于小李小心翼翼地躲到一处拐角处，拍了拍自己起伏喘息的胸口，刚想往内深入，忽闻几个人就从内里往他这边而来，还在议论着什么。
1: 发生什么事了？寨子里怎么乱糟糟的？
0: 有人疑惑道。
1: 听说那位寨主夫人逃婚了，这不，小锦正带着人四处找她呢。是谁这么不知好歹，能嫁给寨主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其他人想都不敢想，她竟还逃婚。就是，真是不知好歹。
0: 福分？不知好歹？呵呵，这福分呢，她宁愿不要，他们若是想要，她能让的话，一定毫不犹豫地让给他们。孟温琴娶她的原因一看就是不怀好意，兴许是想吸了她浑身的血，所以才会说过那句让她暂时还不能死的话。于小李的直觉告诉她必然不能嫁，不然的话自己的死相应该会很惨的，那里有人她就只能往外躲，可是外面却有小锦带着来找她围过来的人，她一身红衣十分的明显，一出去必然是会被立即认出来，前面有人，后面也有人，他该怎么办啊？于小丽有些慌张地左顾右盼着，终于在外面有人靠过来时，他扶着墙低着头用袖子挡住脸，与那里走来的几个人匆匆擦肩而过，听着几人说话的内容，想必应该不是搜查的人，可能只是这寨子的居民，但愿他们不会对自己有所怀疑吧。几个人有说有笑的与于小李擦肩而过，其中一个人察觉到了他的异样举止，颇为疑惑地回头看着他离去。此时小锦正站在路中央呢，有些着急地来回踱步，许是急了些，忍不住自己找起人来，便往着那里的巷口而去，正好与那三个有说有笑的男子遇上，他以为他们是来搜查于小李的，用着一股命令的语气与他们三人说道，这边搜过了吗？去这边搜搜。三个人脚步停在原地，皱着眉头看着小锦一脸的不悦，但现在他是寨主进士的身份，没有开口说出什么难听的话，但有两人冷声一哼，并不理会小锦离开了。小锦颇有些恼怒，但现在也没那功夫让他去巡视报仇了，他正要走，看到有个人站在原地盯着后背黝黑的巷子，怔怔地失神着，仿佛有些怀疑着什么。你发呆做甚啊？小锦不悦问道。男子回过神，指着巷子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1: 我似乎瞧见那边有个身着红衣的女子跑了过去。
0: 红衣？红衣二字令小锦的眼瞳瞬间扩大，无意多见了墙上于小李搀扶而过而留存下来的残缺血手印，眼中一亮，带着一丝兴奋，他立即对外面搜查着于小李的人高呼道，

0: 来人，找到他了，他往那边跑了，都快来追。
1: 高呼声一出，十几个人冲了过来，携着那于小李的男子追了上去。于小李在跑了不远，就听到身后的动静，还有小锦的高呼声，心中顿时一紧，懊恼咬牙，
0: 糟了，怎么办怎么办啊。
1: 于小李在原地踱步，嘴里吐着着急的话语。他没想到这黑巷子里竟然是个死胡同，没有路了，四面都是高墙，那墙起码一层楼高，他即便想爬也爬不过去，可他也不能让小锦把他抓回去啊。正在此时，黝黑的巷口处传来了小锦的冷笑声，
0: 哼，别躲了，快看到你了。
1: 于小李的心跳极快，他靠着墙，脑中闪过无数逃跑的不切实际的办法，最终还是拿出了腰间的碎瓷片。他现在只能挟持住小锦，然后再想办法逃出去了。可是他记得小锦力气极大，和燕长月有的一比，不知他能不能擒住小锦。
0: 你最好识趣些，乖乖自己出来，否则若是让我抓到了你啊，断不会轻易放过你。
1: 小锦没有找到于小李，正站在无数个巷口处左右徘徊，想通过言语威胁让他害怕，从而自己走出来，也省了他亲自去抓他的功夫。但威胁两三句仍是不见人，他正有些恼怒，身旁的人指着自己的后面巷口开口道，
2: 小锦，那巷子有声响。
1: 小锦眯了眯眼睛，跨着快步冲了过去。此时于小李确实发出动静，但却是因为自己受到惊吓才无意中发出的。他本想靠近巷口，趁着小锦背对着他的时候，他好从背后偷袭，挟持住小锦。只是自己的脚步还没踏出巷口，嘴巴猛地被人捂住了，先往后拖动。那人还搂着他的腰身飞过高墙，停在一处荒废宅院中。
0: 嗯，
1: 于小李心中一惊，猛然挣扎起来。正当他想要张嘴咬住这人手时，忽然听到一道让他倍感思念熟悉的声音。
2: 是我。
1: 他心口一震，眼眶瞬间就不自觉地红了。掰开他的手，猛地转身。刚看到那张熟悉俊美的面容时，他一把扑入他怀中。
0: 景月。
1: 小锦冲进去的时候，便见巷子里空无一人，墙上倒是有只黑猫摇着尾巴跳了下来。
2: 原来是只野猫，我还以为是这里藏了人。
1: 那说巷子里有动静的人看到猫，讪讪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小姐脸上的喜色瞬间变为阴沉。此时自己派出去搜查的人都走了过来，
0: 周围都找过一遍了，并没有找到穿红衣的女子，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1: 有人质疑询问那个说看到于小李的男子，男子一脸惊慌地解释着，
2: 怎么会，我明明看见一个穿红衣裳的女子往这里跑的。
1: 顿了顿，有些胆寒地小声说道，
2: 莫非是我见鬼了不成？
1: 小锦看了眼天色，心中愈发着急起来，他必须要尽快找到于小李，否则
0: 去别处搜搜，务必要在日落之前找到他。
1: 燕锦没有死，来找他了，但在看到他那一身伤痕累累时，于小李只觉得他离阎王殿也不过只有几步。他不可谓不狼狈，俊美无双的面容血痕斑斑，竟然是从山崖上落下时伤到的，脖梗处还有用衣袍随意包扎起来的伤口，伤口似乎裂开了，渗出了血。可不仅仅是脖梗的伤口裂开了，他的锁骨、他的手肘以及腰腹大腿每一处都绑着一脚所制的绷带。最让于小李触目惊心的是他的手指甲全断了，血迹斑斑，红肿流脓。在他扑入燕锦云怀中的时候，他紧紧地抱着他不松手，于小李勉强让他松开了自己，才看到了他一身的伤。

0: 他有些控制不住的从嘴里咳出一口血，那有一滴血溅到于小李的手背上，他控制不住的红了眼眶，眼泪犹如珍珠一般不断滴落，他颤抖着伸出手想抚摸眼前温柔的面容，又想抚摸他受伤的脖梗、手肘还有腰腹。
1: 怎么伤得那么重啊？
0: 他带着哭腔满怀心疼地抽泣说道，伤得这么重肯定疼得很厉害。再见到于小李，见他安然无恙，燕景玉才松了口气，心里满是欢喜，但见到他落泪，这心不禁疼了起来。他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勉强抬起手轻轻将他拥入怀中，低声安抚着，
2: 我不疼，小李别哭，别担心我。
1: 骗人，
0: 怎么可能会不疼呢，那么多的伤口。燕景玉扯起手上嘴角笑了笑，那双好看的眸子内亦布满了庆幸。
2: 真的不疼，见到了你，见你没事，我不仅不疼还开心得紧，还好你没事。
0: 他轻声说道，说到最后声音愈发疲软，直至无声，美眸缓缓闭上，倒在了他身上。他已是几日不眠不休了，想尽办法寻他，如今找到了他，自己也就安心了。
1: 景月，
0: 于小丽大惊，他倒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刻，于小丽还以为他是要死了，眼泪哗啦啦的掉，但见只是疲累晕倒过去，他才松了口气，用尽自己全身力气小心艰难地拖着他进了这个荒废的院子。这宅子从外表来看荒废，似无人居住，但内里却是锅碗瓢盆、床椅被枕样样齐全，看来也是住人的。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将燕锦玉小心地放到床上，便一刻不停地端来水盆，在屋内翻找着药箱，手忙脚乱地将他的衣裳小心褪去。然而看到那么多不知是被什么咬出的伤痕，还有那摔伤甚至手臂骨折骨头突出的伤势时，于小李泣不成声，
1: 怎么会那么多伤啊。
0: 他心疼地抚摸着他的脸，咬着唇忍着心口传来的阵阵痛意，他给他擦洗身体小心上药，上药之时嘴里还时不时地咒骂着什么，
1: 该死的系统，
0: 要不是那破系统控制着他的身体去跳悬崖，燕锦玉也不会因为要保护他而被莫名其妙的屏障弹了下去。将他的伤势稳住，于小丽也注意到了自己手心被碎瓷片割出的伤口，他刚刚包扎好，用着屋内的水洗漱，忽然就听到大门外猛烈的拍门声，于小丽被吓了一大跳，立即满脸戒备和警惕，在屋内随意找了个棍子，深深凝视着那被拍得颤抖的大门。
3: 臭东西，赶紧开门出来付我们的酒钱。怎么回事？这丑东西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连我们都不搭理。会不会是已经出去了？罢了，晚些再来，反正这钱他不偷也得偷。
0: 于小李还以为是小锦带人追过来了，没想到居然只是这寨子里认识这所居住的人。那几人用着醉醺醺的语气说完后便离开了。于小李顿时松了口气，将棍子扔在地上，小手微微颤抖着。他回到了燕锦玉的身边，凝视着那张即便是在睡梦中仍旧不安的俊美面容，心疼地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面颊。
1: 我不在的这几天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怎么进来的？
0: 他咬着唇低喃着，他身上的伤一看就是一直未经处理才会伤得那么严重，可眼却那么严重，定然许久不曾休息了。抿着唇他哽咽地吐出两个字，
1: 抱歉。
0: 要不是因为他，他也不会伤得这么重。不知过了多久，屋外天色已经黄昏， 漫天的红霞将这有些幽黑的屋内照得格外嫣红明亮。任锦云缓缓睁开眼，察觉到怀里的柔软身体后，手轻轻抬手将他紧紧地抱住怀中。如画中者仙，眉眼微垂，落在那张即便在睡梦中仍旧含着愧意难受的面容。他轻轻抬起手拂过那皱起的眉头，自己的嘴角缓缓地勾勒起来。
2: 日后绝不会再轻易将你弄丢了。
0: 他低喃着，眉眼之间满是温柔，还好他没事。落下悬崖的那一夜，他没有立即昏过去，只是亲眼瞧着他被人带走了。他难以追过去，只能用双手爬动着，但最终没能夺回他。当时的他害怕极了，怕他出事，怕他会因为自己不在而觉得害怕不安。他寻着踪迹进了帐林，与狼群搏斗一番，已是伤痕累累。在树上撞见那一伙人似乎是来寻他的，得知他被迫成婚之时，他便打晕了其中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跟了起来。他昨夜在这寨中找了一夜，午时方得知他逃了出来，他才紧追着，比那群人抢先找到了于小李。所幸他没事就好。于小李睡得并不沉，在他忽然抱紧自己的时候便醒了过来。他昂起头，对上那双温柔的眸子，眼眶不禁一红，眼中流出满心的思念。七月，他咬着唇痴痴凝望着他。他挥以温柔的笑容，正想抬手将他脑袋按回怀中，手臂忽然被于小李轻轻地抓住了。
1: 等等，别乱动。
0: 他制止了他，声音里满是担忧，轻声说道，
1: 你伤得很重，不能动得太厉害，否则伤口会裂开的。
0: 他伤得实在是太严重了，这若是用力动弹一下，只怕伤口又会裂开。燕锦云心头一暖，用着温柔至极的语气回道，
2: 好，我不动。
0: 顿了顿，手轻放在于小李的腰间，口中窥探着，
2: 不过小李也别动，就这么待在我怀里。
1: 怎么了？
0: 于小李有些不解。
2: 你在怀里会让我觉得这不是梦。
0: 他低喃着，在他的耳边声音几近温柔，抱着他感受到怀中温软触感，他才能安心。于小李闻言立眸微垂，抬手在他的手肘小腹间划过，终是停在了他手背上，然后轻轻地一掐，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92.9.7气象为您播报，市府鹿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燕九睁开眼，有些疑惑地看了过去。
2: 怎么了？
1: 他扬起一抹更为温柔的笑容，笑容里暗含着喜悦，轻声说道：
3: 梦里的人被掐到是不会疼的，所以这不是梦。你果然来了，果然在我身边。
1: 他轻轻地拥着他的腰身，燕锦在他那因为浅笑而变得温柔的眉眼轻轻啄了一口，轻寒声线略带欢愉：
2: 你也确确实实在我怀里。
1: 他低声说道，随即忍不住挑起他下颚，在他红唇间轻啄辗转。
3: 嗯，
1: 于小李微微一怔，面颊骤然一红，连忙推拒着：
3: 别，现在不行。
1: 现在他身上竟是伤痕，要是再做些什么剧烈运动，他这是不想要命了。燕锦松开他，美眸深沉，声音暗哑，目光垂落在他那一身艳红的衣裳上，被包扎成大眼蛙爪的手划过那上面精细绣纹，颇有些不满地说道：
2: 你穿这身衣裳虽然极为好看，但我瞧着极是碍眼。
1: 一想到他要穿着这身衣裳嫁给别的男子，他心中的醋意便不禁升腾。于小丽一听他这语气，便知道他在想什么了，随即笑了笑附和道：
3: 哼，我也不喜欢。
1: 好看是好看，可惜太过繁琐，走路的时候都觉得在绊他脚。燕锦定定望着他，脸有些微微鼓着：
2: 那就脱了。
3: 脱了？
1: 于小丽翻了翻眼皮儿，白了他一眼：
3: 脱了我穿什么呀？
1: 刚刚洗漱的时候他翻看过屋内东西，唯独不见有衣裳，他这才不得不穿着这身红衣呢。燕锦闻言嘴角微微勾起，低喃着：
2: 我不介意。
3: 他不介意，他介意好吧。
1: 于小丽鼓起脸，用手轻轻掐了一把他的俊容，嘀咕着：
3: 你这个坏蛋。
1: 话音刚刚落下，他俯身而来，轻啄他的红唇。

0: 你不许胡闹。
1: 宫殿内到处张灯结彩，红绸满布，连那守在宫殿内的守卫们也换上了一身喜庆的红衣。这婚堂婚礼现场一切都布置好了，只可惜差了一个新娘。此时已是黄昏，红霞淡去，太阳也落下大半，只怕不久之后这太阳便彻底落下，将这天留给了满天星辰和这高挂圆月。婚堂内，孟温紧坐在轮椅上，美眸半闭，手指轻轻地敲打着轮椅柄，哒哒的声音叫人听着心中莫名发慌。小锦和几个搜查御下旅的人被守卫带了回来，害怕地跪在他面前。
0: 主人。
1: 孟温琴没有睁开眼，而是淡淡问道，
2: 喝药的人呢？
1: 还在找，他藏得太好了。小锦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他怕极了孟温琴会责罚他。孟温琴睁开眼，眼中满是冷厉，还有一丝危险，随即用着平淡的语气说出叫人心中害怕的话语，
2: 只剩这最后一个时辰了，若是寻不到他，这后果想必小锦也会知道。
1: 小锦心中一颤，连忙说道，
0: 是，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2: 出去吧。
1: 孟文琴眼中对他满是不喜。小锦转身要走，孟文琴忽然将目光留在了他身侧一个瞧着不过十二三岁的少女身旁。
2: 慢着，你也留下。
1: 他盯着这少女淡淡说道。小锦脚步一顿，看向那个被孟文琴叫住的少女身上，目光划过一丝嫉妒之色。此少女正是小兰。小兰一怔，有些激动又有些无措。小锦抿了抿唇，努力掩饰眼里的嫉妒，见他征求自己的意见，勉强说道，
0: 债主让你留下，你就留下吧。 是。
1: 小兰红着眼看了眼孟温琴。小锦走后，孟温琴上下扫视他一眼，目光停留在他细白的脖颈上。
2: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淡淡问道。
0: 小兰。
2: 过来。
1: 孟温琴对他招着手。小兰本以为债主留着他是想让自己伺候他，脸色顿时红得跟那高挂的红灯笼一样，吞咽了一下口水，羞羞涩涩地走到他的身边。
0: 债主，我啊！
1: 正想说出什么羞涩的话语时，突然被孟温琴猛地拉入怀中，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觉得脖颈处一疼。片刻后，孟温琴将那面色蜡黄的小兰甩在地上，抬起修长玉手抹过自己嘴角的血迹，
2: 味道极差，果然和他没得比。
1: 他颇有些嫌弃地说道。自从喝过了御下里的血后，他对别的女子的血都颇有些不喜，觉得那味道实在是山珍海味与猪食的区别。想到这儿，孟文琴便更想快些见到于小李了。说来他本该在半个时辰后可以饱餐一顿的，可惜这个女子啊是个机智聪慧的，被捆住了手脚既也能逃。在他用着手帕擦手的时候，婚堂之外走进一个人，那是一个模样格外精致的女子，瞧着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他看了眼已经死不瞑目倒地的小兰，随口说道，
0: 你若是喜欢那女子的味道，何不留她一条命呢，将她困在身边，这血你岂不是日日都能喝到。
1: 孟文琴看也不看他，提起于小李眼中划过一道痴迷之色，好似在回味般形容道，
2: 她的血可与这等下贱之人不一样，吸食一口便会让我上瘾，恨不得将他全身的血都吸光。
1: 说着还舔了舔自己的嘴唇。那女子眼中浮现厌恶颜色，
0: 不愿与我形容的这般仔细，
2: 嫌恶心。
0: 是啊，

0: 莫温琴轻哼一声，收起了自己怪异的脸色，冷淡问道：
1: 说吧，从都城千里迢迢赶来寻我，是为何事？
0: 女子神情一顿，也不隐瞒：是花今晚让我来寻你。花今晚三个字一出，孟文琴顿时有些不耐烦。
1: 他又有什么事？
0: 让你帮忙杀一个人。
1: 谁？
0: 燕国何德大将军。闻声，孟文琴眯起美眸。听闻他从山崖落下，落在了帐林周围，花今晚让你找到他，然后杀了他。女子继续说道：其实不用花今晚让他帮忙杀了燕锦玉，他迟早也会动手。毕竟余霄里要是死在他手上，这人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他。为防日后报复，他定是要斩草除根的。孟文琴不打算告诉他自己本来就想杀了燕锦玉。他垂下眸子，端起桌上的茶水，优雅抿入口中，瞟了眼皱眉看他的女子，淡淡问道：
1: 你来寻我，只是为了此事？
0: 女子目光闪了闪，随即意味深长一笑：不，还有一事。入夜，余小李靠在燕锦玉的怀里小憩片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他身上的温度骤然升高。他一惊，连忙伸手去摸他额头，触手之时，烫手的温度让于小李瞬间白了脸。燕锦玉目光朦胧，眼眶之中仿佛沾染着一层水雾，朦朦胧胧叫人看不清，但能明显看出他的意识已经有些恍惚了。他抓住了于小李的手，有些依恋地放在胸口，那紧紧抓着的力度好似一点都不想松开他。于小李挣扎一下，发现挣不脱，只能急急喊道：你发烧了，快松开我。他手上严重，如今又发了高烧，让他不禁着急万分。见于小李挣扎，燕景玉猛地将他拉入怀中，紧紧地搂抱着。许是因为意识已经模糊了，下意识的想要搂住让他觉得安心的人。
1: 不要动，就乖乖地待在我的怀里。
0: 他低喃着，声音都有些含含糊糊的，叫人听不清。一听这声音，于小丽便知他失了意识，便是着急的猛烈挣扎起来：不行，你松开我。他一边推拒一边挣扎着，一边急切地说道：我去打水给你退烧啊。他受伤这么严重，又发了高烧，今夜必须要退烧，否则只怕凶多吉少。他不想看到他出事，不想看到他痛苦难受。他越是挣扎，燕锦玉抱得越紧，甚至还以为于小李要离开他，脸色布满了痛苦和挣扎，隐约带着一丝委屈之感。
1: 不要走。
0: 他略带祈求的语气说道。这声音让于小李的心震了震，顿时被心疼溢满了。他停下挣扎，昂起身，在他的红唇上轻啄了一口，轻叹道：锦玉，我不走，你先松开我，你抱得太紧了，我手疼。疼字刚刚说出口，燕锦玉那紧紧搂着他腰身的手忽然松开了些，叫他挣脱而出。怕他心中不安，于小李披了衣裳，用着极快的速度出门打了冰凉的井水，浸湿不禁给他敷额头。复额时，看着他那张红得异常俊美的容颜，极是心疼。他很少能看见这般脆弱的他，只是见一次便心疼一次。抬起手，轻抚着那白皙的面容，他用着温柔的声音说道：你不会又睡的，熬过今晚就好了啊。只要熬过今晚，他的烧退了，再休养两日，他就能带着他离开这个寨子，他们也能平安无事了。燕锦玉抬起手，勉强睁开有些朦胧的美眸，抓住了他的手，嘴角勉强勾起了一抹笑。
1: 别走。
0: 他兀自呢喃着。于小丽俯身轻轻

0: 抱着他，用着温柔的声音说道，
1: 我不走，我陪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是死了我也绝不独活。
2: 小李，
0: 他早就已经到了不能没有他无法独活的地步。如若就像系统那样说的，燕景玉会不去现代，那他也绝对不会独自回去。二人相拥着，燕景玉面上流露出一抹真挚的浅笑，似乎是安全地闭上眼睛小憩了。天色已经从黄昏变成了黑夜，太阳早已落下，漫天的星辰趁着那明月照得周围犹如白轩。孟温情看了一眼天上的明月，脸色十分的难看，他冷冷地替向跪在一旁瑟瑟发抖的小锦，用着冰冷的声音问道，
2: 还是没有找到吗？
0: 小锦吞咽一下口水，用着颤抖的声音祈求说道，
1: 楚先生，饶我这一回吧，我今晚一定能找到他。
0: 跟在孟文琴身边久了，他有多狠毒，这些有多无情，小锦都一清二楚。他前任的进士便是因为办事不力，被孟文琴给活活打死了。他在乞求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起来，手抓着他的衣角，希望孟文琴能看在自己跟了他半年多的份上，放过他一回。孟温情看了一眼被他抓着的衣角，目光暗了暗，薄唇微扬，勾起了冷漠的弧度。
2: 没有下一回了，
0: 他用着听不出情绪的语气说道。小锦一听，已经死灰的双目瞬间充满了希望，以为他是放过他一回了。
1: 谢主，
0: 他正想磕头道谢呢，只是这谢语还没说完，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脖梗一疼，似乎有什么液体从脖梗处流了下来。他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那个拿着匕首的男人，随即倒在地上抽搐两下，便彻底没了动静。孟温琴将匕首扔在他身上，用着无情的语气慢悠悠地说着，
2: 我的意思你没明白，你没有命来等下一回了。
0: 上人把小锦尸体拖走了，他凝视着天边的明月轻啧两声，
2: 可惜了，这回又得再等下月月圆方才能成。
0: 那古籍法子便是要他在月圆之夜喝下余孝里的血方才有效。他话音刚落下，身后的黑暗中走出了那花轻晚派来的女子，女子颇有兴趣地打量他的脸色，
1: 我瞧着你的神色可不像是可惜的模样。
0: 目光闪了闪，他有些意味深长地问道，
1: 怎么，你是舍不得那女子死得太快？
0: 这话让孟文琴的脸色微微一顿，他轻嗤一声，满眼的不屑，
2: 她确实有趣，不过与我这双残腿还比不了。
0: 他拍了拍自己的双腿说道，本来今晚他便能吸食于小李的血彻底站了起来，没想到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进士搞砸了，把人看丢了。想到这里，孟温琴的脸色便不由难看起来。女子见了忽然悠悠问道，
1: 还有半个时辰吧。
0: 听到他这语气，孟温琴不禁眯起眼，有些防备地问道，
2: 你想说什么？
0: 女子笑了笑，不紧不慢地说道，
1: 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帮你找到人，只要你能有那女子的贴身之物，或是她碰触过的东西。
0: 于小李的贴身之物，触碰过的东西。孟文琴轻轻抚摸着自己的手背，将目光落到了那被他扔在一旁染着鲜血的匕首上，片刻后抬起眸子，冷淡的眼神落在女子身上，诧异问道，
2: 你的法子是？
0: 女子卖了个关子，脸上露出了叫人见了更为好奇的诡异神色，
1: 很快你便知道了。又

0: 被人发现屋子里有人，他没有点亮蜡烛，而是打开了门，借着门外的月光给他擦汗照顾他。在感觉他总算有些退烧的迹象之后，于小李才缓缓吐出口气。忽然就见燕锦玉睁开眼睛，定定看向了敞开的大门外。于小李没有察觉到他的异样，见他醒来便心中满是欣喜，关切问道，怎么样，身子可还难受吗？燕锦玉耳朵动了动，有些淡然的脸色蓦然变得严肃起来。他闷咳两声，微微咬着牙，颇有些着急地说道，
1: 我们快走，有人往这屋子来了。
0: 他武功极高，耳尖耳利，但凡屋外有些不对劲的声音他都能听到。于小李闻言心中一惊，但没有仔细询问下去，而是开始收拾起来。我扶着你。替燕锦玉穿上衣裳，搀扶着浑身疲软的他往后门而去。只是他身子本已就不太好，浑身也没半点力气，艰难地扶着他，扶着扶着差些就摔在地上了。锦玉，于小李惊慌地扶住燕锦玉，生怕他随着自己摔倒了。他痛吟一声，回头看了眼黝黑的来路，脸色划过一丝诧异，但很快恢复了平静，领着他出去。
1: 没事，你放心，我会带你出去的。
0: 他轻声安抚着。
2: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

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是生活给你的新坐标，你可以重新规划，重新调整，重新出发，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生活需要我们带着热爱去靠近，去发现，去经营。让我们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妙，发现其中的美好，与美好不期而遇。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天，风里藏着温柔，云里藏着祝福。新的一天，无论你奔赴何方，愿你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是希望的开始，让我们抛掉烦恼，拥抱快乐，用热情填满今天的时光，让一切美好如约而至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或许平淡，但用心就能品出其中的滋味。愿你笑对生活中的小插曲，收获满满的惊喜与心安，带着今日的活力，满格出发。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